985高校的中上水平，有的地方像这样的这个新兴的研究型大学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老牌的985名校，不少手握985名校入场券的高分考生主动转身选择了他们。很多人可能会问，没有厚重的校史，没有老牌的名号，凭什么抢高分生源呢？核心就两点，小而精，贴产业。第一，办学走的是精兵路线，招生规模严格控制，招生人数少，师生比更高，学生能拿到的科研资源，导师的指导更充足更丰富，不盲目铺摊子搞大而全。第二，专业紧扣国家的刚需，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瞄准前沿硬核赛道，砍掉大量重复的冷门专业。我曾经见过这个身边有一个孩子啊，当年是上的这个南科大，说南科大本身当时招生人数就少，上课的时候真是一个老师就对那么十来个带二十顶多二十来个学生吧，大家围坐在一起，上课的氛围也非常的轻松啊，老师也有很多的精力更多的去指导学生，对，而且专业呢那没有那些传统的那些那个很多那个累累赘赘的专业，只是现在啊最刚需的专业啊他们才有才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瞄准了一些硬核的赛道啊，前沿硬核的赛道。这个 984.5 高校他们的出现以及这样的这个变革啊，倒逼着整个高等教育这个发展方向啊也有一个转变。吃历史老本的时代结束了，传统名校要反思课程设置，反思培养方式，跟上时代的需求。不少困境中的高校也看到了方向，就不用盲目的拼规模，找准特色，对接国家和地方的需求，照样可以办成好大学。下一个关键词，户外文化。河南22岁一个女孩独游南太行失联14天之后，最终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8月10号，河南22岁的女孩程某元独闯南太行失联事件最新进展。记者从现场参与搜寻的救援人员那儿了解到，失联多日的程某元的遗体已经在悬崖处被找到，目前正在使用专业无人机进行转运。消息传开以后，网络舆论一边有不少网友惋惜年轻生命的逝去，另一边也有声音简单的将事故归咎于女孩胆大任性，独自进山不自量力。这些提醒并非全无道理，但如果一场悲剧最后只剩下对个人选择的责备，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反而容易被遮住。热爱山野啊，热爱自然，追逐风景无可厚非，但是成熟的户外文化从来不是鼓吹征服险峰，而是让人知道自己能走到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头。短视频滤镜可以美化风景，却掩盖不了悬崖落石、深山失联的致命风险。美景值得奔赴，但安全抵达、平安归来才是一场徒步真正完整的终点。下一个关键词，极致套路。据媒体报道，8月11号，有网友爆料说，在赵一鸣买了4块牛肉干，结账的时候是64.58元，付秤却只有17.28元，误差超过270%。门店的老板回应说，不知道系统怎么识别的。面对整单3倍赔偿的方案，顾客坚持维权，反而被指示不依不饶。此前还就曾经有海南啊、广东多位网友反映类似情况。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赵一鸣的门店缺斤少两、多收钱的投诉更是达到了70多条。每次一出事儿吧，门店的理由都是出奇的一致，也是系统出错、什么店员操作失误、什么胶带碰了秤了，但是这些失误永远是直往多收钱的方向去偏，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所谓的极致性价比背后是不是藏着极致套路。消费者去零食店图的就是一个省心放心，要是连最基本的秤都信不过，那再便宜的零食也没人敢买。下一个，红线。8月10号，湖南长沙有一段顾客在饭店内用餐盘喂狗的视频引发网络讨论。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门店已经将涉事的餐盘统一收纳集中烧毁。11号，涉事餐厅发布声明，已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备，并销毁了全部餐具，退还涉事时间段

用餐顾客的餐费，并进行10倍餐费补偿。这跟当时那个海底捞那个做法一样啊，前期就是这样啊，把餐盘全毁了，然后给这个用餐的顾客怎么10倍赔偿怎么样的。接下来啊，就该向那个在饭店内用餐盘喂狗的顾客索赔了。南方都市报说，每一次事件的收场，赔钱停业受罚的几乎都是餐厅，而用公共餐具喂狗的顾客往往全身而退。餐厅当然有管理责任，该罚该赔，但是如果违规者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类似事件恐怕还会不断上演。而怎么让违规的养宠人付出代价，而不是把所有成本都压给餐厅，这是执法层面需要补上的一课。南方都市报这个说的是一个担心啊，但是我个人估计啊，这个湖南长沙这家餐厅，他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采取的这个做法，跟那个海底捞当时做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翻版。那接下来肯定要向那个用餐盘喂狗的顾客索赔的，就该向他们索赔啊，甚至索赔的让他这个痛到了这个痛入骨髓，那才能达到让他受到教训的目的。下一个信任。近日豆包推荐酒店抽取12%的佣金这个消息引发热议，核心争议在于 AI 推荐与商业利益挂钩之后，推荐结果是否还能保持客观中立。据了解，从8月10号开始，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费率，合计12%。此前豆包订单归入抖音自然流量，按8%结算。对此，豆包公关负责人回应说，这并非付费推广，豆包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也无法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排序，费用只在订单成交后才产生，属于渠道服务费。业内人士表示，12%的佣金在酒店预订市场属于是中等水平，像携程啊、美团等平台的费率通常在8%到15%之间。专家表示，大规模运行耗费巨大的算力资源，完全免费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豆包尝试通过为抖音商城引流探索商业化的模式，但这也带来了用户信任的挑战。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明确区分商业推荐与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回答，并给予清晰的标识。商家平台需要赚钱盈利，完全没问题，但是如何平衡好用户的利益，维护好用户的信任，这才是最关键的啊！玩这市场经济手段没问题，但是啊，要切记要谨慎，不要玩脱手了。下一个严厉。近日湖北武汉洪山警方捣毁了一条依托直播引流贩卖私密视频的黑色产业链，抓获了2名嫌疑人，查获36部私密视频。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通过社交视频平台引流贩卖私密视频牟利只是其中一环，这些视频还成为指向色情网站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色情网站实际上是隐秘灰产的线上销售橱窗，充斥着摄像头、管制药品的广告。偷拍这个栏目里边列明可以改装的设备，包括什么充电宝、眼镜、车钥匙等等。网站宣称可以出售什么听话水、乖乖水等等管制药品。而出售乖乖水的色情网站客服竟然说，如果客户在网站上上传使用药品后偷拍的视频，还可以另外获得返现优惠。目前记者已将相关线索反映至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这些黑产都已经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对于这些黑产包括产业链上的这些人的打击处理还是应该更严厉一些。下一个争议话题。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吐槽说，名创优品上线的一款手办盲盒的姿势不雅。记者搜索发现，这个手办盲盒的娃娃造型软萌可爱，却统一采用弯腰撅屁股的姿势，加上身上的雨衣版型格外短小，衣角向外翻翘，直接将臀部完全露出。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担忧，担心这个产品带有性暗示意味，尤其容易对小孩子产生误导，说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他们看到了会不会去模仿这个动作。8月12号上午，名创优品客服回应说，这款产品的创作初衷是展示天使般最纯真不加修饰的自然模样，给大家忙碌的生活里带来轻松与治愈。在某购物平台，该产品的介绍页面显示，产品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适用年龄内的未成年人需要得到监护人同意才能购买本产品，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购买盲盒。

产品。有评论认为，当短小的羽翼与故意翘起的衣角、弯腰露臀的特定动作叠加在一起时，它传递出的视觉信号已然超出了天真无邪这个范畴了，难免让人联想到具有隐性暗示意味的这个擦边符号。商家将具有争议性的视觉语言包装在治愈系的外衣之下，实质上是用大众审美的公序良俗为商业流量的边界试探来买单。真正具有治愈力的潮玩美学，从来不需要依靠擦边姿势和争议话题来博取眼球。下一个，火群舞。8月9号，徐州某乐园里边，一名演员在表演火群舞的时候，火焰突然窜上了裙摆，瞬间将其包围。而这惊魂一幕却不过是近年来同类事故的冰山一角。在今年的4月2号，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有一名女演员在表演火群舞的时候，裙摆被火环引燃，她不得不带着一团火焰跳入水池自救。在去年9月20号，昆明的吴越广场，两名女演员表演火群舞的时候也发生意外，一人被烧伤。去年的5月2号，温州华都天元广场，一名女演员表演火群舞时火苗蔓延，造成其全身多处烧伤。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报道，从2024年开始，火群舞这种表演就事故不断，却似乎并没有引发足够的警醒和重视。每次仅以景区的道歉、暂停项目、对外传递伤者状态稳定、安抚舆论而草草收场。作为新兴的网红表演项目，火群舞还缺乏相关的强制标准，在市场监管方面也因为多部门权责交叉，容易出现缝隙。但是风险越高，监管本来应该更加严格，而不是任其野蛮生长，让演员的人身安全持续在制度和管理的空洞当中难以得到保障。下一个，心理咨询。近日，南京的张女士遭遇断崖式分手啊，就是男朋友突然跟她提分手，然后在这个松果倾诉 APP 找什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挽回感情，7个月花费了15000余元。不过张女士发现咨询师不专业，多次咨询都没有正确的指导。今年这个咨询师自称离婚了啊，2月份到南京又约见张女士，在民宿内对张女士越界，将张女士扑倒，张女士拼命喊叫才制止。事后平台仅对涉事咨询师封号3天，并且说入住倾听者不必须有资质，证书展示取决于个人意愿，而且以隐私为由拒绝提供知动的这个资质学历证明。张女士此前已经向广州的12345热线反映，因为情况复杂已经延期到8月21号处理。记者也已经将情况反映给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将核查平台与咨询师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后续将根据核查情况处置，事件进展仍在持续关注中。这个还存在于市场监管层面啊等等。其实现在这个当时是应该，是不是应该报警的啊？在民宿内这个把张女士都扑倒了，这都是异形不轨了，为什么当时不报警？而且这些年关于什么情感疗愈啊、心理咨询的需求啊是非常多的，市场也越来越大。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相关从业者却是鱼龙混杂。一个是监管部门应该对这类的平台啊 APP 严加监管，另一个官方也可以推出相关的服务，保证权威性。最后一个关键词，持久动能。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破100万，外地游客专程打飞的赴约，最低218元就能在横店当短剧女主。横店影视城凭借为游客拍摄短剧的全新业务，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也让沉寂许久的横店影视城在社交媒体上迎来高光时刻。在业内看来，面向散客的竖屏短剧体验业务被推到台前，是一种专业剧组服务加大众影视消费的新模式。但是现阶段，北京、西安、洛阳等地也在纷纷推出类似的服务，持续分流区域的客源。这场由流量驱动的副业实验能否成为第二增长曲线，仍有待市场检验。简单说吧，就是这些这个影视城是吧，生意不好做了，然后呢就推出这个个人的影视拍摄业务，218元就能当女主，给你设计个短剧本，给你化好妆是吧，让你过一把演员的瘾。然后除了这个，一些景区也推出这样的服务啊，都想分这杯羹。文旅创新嘛，重在新。

0: 亿，这倒是不错。218块钱就能圆这个演员梦，是影视文旅融合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证明了传统影视基地也可以面向大众挖掘一个消费的新的增长点。但是流量只是一个起点，只有守住服务的底线，打磨内容特色，算好长期的经营账，才能把转瞬即逝的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说一起命案啊，今日这个媒体报道了这个贵阳一起命案的一审宣判，男子王某长期饱受摩托车炸街噪音的困扰，在一个凌晨被噪音吵醒之后，下楼持刀行凶，将一个19岁的付某刺死。后来查明，这个19岁的付某骑着这个改装的摩托车炸街，是吧？他是一个辅警，还是一个辅警？19岁的辅警。今年5月18号，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个杀人者王某死刑。王某不服判决，并上诉到贵州省高院，说被害人就是被他刺死那个19岁的辅警，他的这个违法扰民行为是案件的直接诱因，认为一审量刑过重。王某的妻子表示，对付某父母的丧子之痛深表内疚和痛心，如果对方出具谅解书，家属愿意一次性赔偿60万。你看，一边是长期饱受噪音折磨愤而杀人的当事人王某，一边是深夜啊骑着改装车炸街扰民违法的19岁的辅警付某。一审死刑的这个判决结果在网上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判的没错，杀人就该偿命，也有人觉着受害方也有过错啊，这个死刑判的有点重了。我看有律师表示，第一，这个王某的主观恶意比较大，是针对不固定的社会群体；第二，他是持刀作案，手持利器反复捅刺，客观上造成了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关于法院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通常是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的。你比如说，第一个，过错必须是针对特定对象产生的；第二，过错必须是及时产生的，比如说双方当时发生了争执或冲突，而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并没有产生争执和冲突；第三， 过错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本案当中，被害人的行为只是噪音，并没有严重到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程度。其实关于这起案子，法院的判决逻辑十分清晰，傅某的诈街行为只是行政违法，属于违规扰民，算不上刑法层面的过错，和他的身份也没关系，这不能成为王某杀人的正当理由。王某主动持刀行凶，作案手段残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重判情形，所以一审死刑是依法依规的结果。情理上的委屈终究是不能抵消杀人的重罪的，这也是这个案件最割裂最有争议的地方。即便王某家属主动提出赔偿60万啊，请求谅解，也难以改变这个案件的核心定性。很多人同情这个杀人者王某啊，他倒不是说认可他的杀人行为，而是理解长期的深夜被摩托车炸街噪音无端打扰，确实是一件让人有点精神崩溃的事情。但是私刑报复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维权绝对不能逾越法律红线，以暴制暴只会让自己从受害者变成施暴者，付出最惨痛的人生代价。2年半时间里，当地派出所接警当中涉及噪音扰民的警情就有508起，尽管只有3起涉及摩托车噪音扰民，但也足以证明这里的噪音扰民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以整治炸街扰民必须要落地见效，不能流于形式。很多居民长期投诉却收效甚微，这才一步一步积压出了极端悲剧。那很多人也就忍气吞声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情绪控制能力差，比如这个王某，这就出了事儿。所以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民生困扰，不要让小扰民拖成大惨案。无论怎样，法律底线不容触碰，民生困扰更不容忽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王某可能以一己之力，是吧，把这个傅某啊杀了之后，他要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但是他以一己之力呢，让这条街上可能以后没有人敢再骑摩托炸街了。哎呀，无论怎样啊，也是触碰了法律红线了。你看一场这样的噪音纠纷，毁掉了2条生命，拆散了2个家庭，这样的悲剧啊，不能再上演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场的一个福利啊，超值福利直接拉满。有这个专区里边好物统统7.7折，而且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还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超值秒杀福利，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0.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好，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出现的这个济广商城的今天的秒杀，是个大牌秒杀，是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5毫升的啊，这不对啊啊，给我的这个不对啊。叫什么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哎呀，这标题和内容不一致啊，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平常商城售价要99块钱啊，卖的非常贵，这洗发水非常好用，但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需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现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您现在到我们济广用品商城里边就可以参与秒杀，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1043，然后就会弹出商城的相关链接，你也可以进去这个抢购，也可以在微信里边下拉搜索济广优品这4个字，会跳出一个济广优品的小程序，进入这个小程序也可以参与抢购啊。今天的秒杀好物是卡诗黑钻洗发水啊。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秒杀好物之后，再向大家推荐一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美妆产品，娇韵诗双萃精华乳100毫升装的，它是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各个季节使用。而且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的深层。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就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乳100毫升，这是第8代产品了，到手只需399。而且

0: 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折扣完之后还可以享受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您就是下单了这个之后，享受了这个折扣7.77折的优惠，然后呢，您如果还想买其他的好物，再凑够了777元，还可以享受减77元的活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大家还记得去年8月初发生在江苏苏州街头的一起我听交警的那个事件吗？这个事儿最新的进展来了。自称是该案的全程代理律师的一位网友，他叫法夫俗子，他在网上发文说8月10日收到了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发来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涉事女子向当事人道歉并赔偿。这样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听一下当时这个事儿的那个场景啊。大家一听可能就想起来是哪个事儿了。
3: 你撞了人你还揍人是吗？
4: 我揍人，我听交警的。
3: 那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我听交警的，交警怎么处理我怎么接受就行了。
3: 那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我就想不明白了。
4: 我活到现在跟你没关系。
3: 你活到现在没关系，你撞了我没关系是吧？
4: 我听交警的，至于撞不撞了你我听交警的。
3: 我就问你，你撞了我你还没关系是吗？你还理所当然是吗？你这个人
4: 我听交警的。
3: 你可真有意思啊。哎，你撞了我。
4: 我听交警的。
3: 哎，你这个人真的牛逼啊！你觉得你有理吗？
4: 我听交警的。
3: 不是，我就问你，你有理吗？
4: 我就听交警的，交警怎么说的？
3: 你从那边，我也没有逆行。
4: 听交警的。
3: 你撞了我，我问你，你撞了我。
4: 听交警的，交警怎么处理我？我全权按交警处理的来。你录也没有用，我就听交警，交警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出结果。
3: 你还有理是吗？
4: 我没说有理啊，我按交警的来，交警怎么说？
3: 不是你撞了我，你还有理是吧？
4: 听交警的，交警什么时候？
3: 我就问你，你撞了我，你还有理是吗？
4: 交警的。交警什么时候来出结果？我按交警的怎么？他怎么说我怎么听？
3: 你很牛逼，你知道吗？
4: 不牛逼，我听交警的，我听交警的。
3: 哎，你这人，你撞了人，你还很有理是吧？
4: 我听交警的，
3: 你可真行。
4: 交警没来，我不说一句话。我听交警的。
3: 你很优秀，你知道吗？
4: 是你说的对，不是我说的对。交警说的
3: 对。你先不说对错的事情，是不是你撞？是不是你撞了我？
4: 交警的，我听交警的，我听交警的。叫你说啥你说啥。
0: 这个事儿呢是女子骑电动车逆行。和正常骑车的这个小伙子发生了剐蹭，然后女子当场拍视频言语挑衅，想逼这个小伙子吵架认责，而这小伙子像复读机一样全程很冷静，就是反复的说我听交警的，反正打了这报警电话了，听交警的，交警来怎么说我就怎么认，他就不跟这个女的争辩。交警到场判定这个女子逆行全责，女子拒不接受，中途逃离，还把没有打码的视频发到网上，泄露小伙子的隐私。好，这个女子被找到，找到之后呢，在去年就执行了行政拘留。我们为什么要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呢？因为很痛快啊，而且让大家听的这个视频录音，这个视频啊，应该就是那个女子拍下来的。整个过程充满了不讲理、诱导、讥讽、人身攻击等等。然后这个女子这个逃离之后啊，她这个交警定责她不认，逃离之后，她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了。他认为他发到网上会得到支持，啊，那理直气壮的，你听呢？反倒是小伙子是吧？声音也不大，很冷静啊。那女子她觉着会得到支持，没想到，恰恰是她自己拍自己发的这个视频成了自我举报的铁证。去年这个女子被执行了行政拘留了，因为你看肇事逃逸呀，对不对？啊，但是她把这视频发到网上泄露小伙子隐私这个事儿侵犯人格权，那小伙子人家。那告了他了，把他告到法院了。咱还说现场这个事儿啊，现场看这个视频，看了之后，看着确实觉得很痛快啊，令人很惊讶。这小伙子非常年轻，但是极其冷静，极其有规则意识。面对胡搅蛮缠的另一方，他不做任何纠缠，从头到尾就一句话：我听交警的，等交警来，我听交警的。 令人赞叹的法律意识，令人赞叹的心理素质，令人赞叹的现场处置能力。我看有网友说，我都快五十了，我要碰到这个事儿，我可做不到像这个小伙子这么冷静，我弄不好我得动手了，打人了。你看这小伙子，现场定责听交警的，啊，然后发现对方把歪曲事实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迅速采取法律行动，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维权，教科书级别的惩戒违法行为。果真，啊，这个案件经过近一年吧，然后呢，那个法院一审判决这个女子是吧，向那个小伙子道歉，并做出相关的赔偿。我看这小伙子人家在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上也发出来了相关的法律的判决书啊。如果这个女子不执行法院判决，那法院将要公开是吧？公开判决书，然后呢，向这个什么对这个女的进行强制执行等等。所以说，任何时候啊，法律都是最有力、最靠谱的倚仗。无能狂怒只能把事情越搞越坏。而且现在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小伙子维权也不容易，你像这么一个事儿是吧，事实很清晰很明了，各方面证据都很齐备，就这个事儿硬生生拖了一年，维权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去年八月的事儿一直到现在。所以像这样的小事儿没必要拖一年是吧，一两个月之内，这事实很清晰是吧，有一种这个快速的法律解决程序，那是最好，一两年之内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既这个节省了这个司法资源，又让这个坏人迅速得到惩处，这才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啊。前两天这个 WTT 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啊，这个 WTT 横滨冠军赛收官，这个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兄妹俩分别拿下了男女单打冠军。咱们中国国乒本站比赛只收获了一枚女单银牌，这样的结果当然值得冷静的复盘啊，但是不应该一输球就陷入互相指责、扣帽子、情绪化攻击这样的怪圈。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比赛之后啊，这个主持人啊，这个体育这个评论员韩乔生，他在微博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外协年轻选手进步飞快，就是国外的是吧，或者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年轻选手进步飞快，确实要正视差距，好好复盘，后面继续加油。这话说得很到位啊，本来是正常的一个赛事总结啊，但是遭到部分网友蹭热度的指责是吧，你蹭什么热度啊是吧，你站出来说什么话呀。韩乔生就很不理解，他忍不住反问说，怎么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也成饭圈的了吗？并且感慨说，早年解说乒乓球的时候，远没有如今这么多说闲话的人。说到这个饭圈啊，体育圈的饭圈化呀，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是蔓延到乒乓、跳水、体操等多个优势项目的一个共性的老毛病了。乒乓国手王楚钦、樊振东等多次痛陈机场被围堵、酒店被蹲守、这个房间被私闯的骚扰。奥运冠军全红婵因为发育期身体变化遭受网络群嘲，含泪恳求网友不要攻击自己和家人。另外我看11号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还发布了一个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直指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和网友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和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通过恶意拉踩、人身攻击，诋毁入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严重打乱国家队封闭训练、备战大赛的节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这种饭圈文化严重扭曲大众的体育认知，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竞技体育崇尚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看重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苦练，赛场上永不言弃的拼搏。而饭圈逻辑是什么呢？它奉行的是造神、排他、流量至上，只追捧人设呀、颜值等等这些因素，它都容不下运动员的失误和成长，不尊重教练的专业判断，久而久之让观众只关注粉丝之间的互撕，忽略了竞技本身的魅力。有的这个两个运动员，然后呢，他们的粉丝各有各的粉丝群呢，各有各的粉丝团队啊，他们人为的把这两个运动员化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然后呢，裹挟着这两个运动员在网上什么话都不敢说，他们这个粉丝群在底下互相攻击，掀起一个骂战。包括这次这个事儿也是， 韩乔生，我觉得韩乔生作为一个体育评论员来讲，人家说这个话是很正常的。咱们国家的乒乓球的运动现在有什么问题啊？人才的储备。

0: 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咱们怎么改，咱们怎么加油，是吧？怎么样的，说这个很正常啊，不让人家说，人家说说人家蹭热度啊。这个饭圈文化他无脑就无脑在这儿，一个是什么？无脑的护短，连一点理性的分析都不能有，输了球了那只能他们在这儿能说，别人谁也不能说，别人一说就他就说人蹭热度。再一个是什么？有些饭圈文化是什么？他把那运动员裹挟的呀，你只能赢不能输啊！你赢了啥都好办，你输了上来就一顿痛骂。你说这是真正的粉丝吗？这都是饭圈文化的恶习和陋习。体育比赛输赢是常态，就说乒乓球这个，是吧？说外协年轻选手快速成长，国乒需要正视技术迭代、临床应变、对手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人家说的正视差距，不等于说否定全队啊，复盘反思也不等于说放任饭圈化攻击啊。真正对国乒有利的，不是赢了就吹上天，输了就骂翻天，而是少一点情绪宣泄，多一点专业分析，少一点人身攻击，多一点问题复盘。所以总而言之，饭圈陋习啊，不该侵入体育净土，让赛场回归纯粹的拼搏，用有分寸守底线的热爱守护干净清朗的体育生态，守护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那现在饭圈文化在这个一些这个体育运动队啊，一些专业项目里边，他这个是进入的深到什么程度？一些这个运动员只能是忍痛注销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都不敢在网上说任何的话了。有些即使还留着社交账号，什么话也不敢说啊，只能简和甚至有那个有的也就是说的吧，也就简单的说一说自己的啊怎么样的这个什么天气呀、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好吃的啊，或者说发一些什么什么类似于风景图片一样，啊，这就是饭圈文化对运动员的裹挟，把这运动员搞的直接就不敢说话，不敢吭声了，就受到裹挟啊，一说话哪句话说不对。那可能是不光自己的这个饭圈那个他那个粉丝群里会多想，然后呢过度解读，那其他的那被认为是跟他对立的那个运动员的那个饭圈里边也就炸了锅了，然后又开始一轮这个新的骂战，往往是这样。可是这样的这个网络环境，这样的饭圈文化极大的干扰了运动员的训练和生活，乃至于影响到运动员的家庭啊，甚至把运动员的家人都给这个开盒都扒出来，对人家家人进行骚扰，有的到人运动员的这个家庭里边，到人家楼下自怎么怎么样，到人那个训练场地啊去进行骚扰、围堵等等。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这个体育圈，绝对不能让这个乌七八浊、这个乌七八糟的这个饭圈文化、这个污泥浊水啊，把它搅的这个一团浑水。所以守护一个干净清朗的体育生态，守护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需我们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做出努力。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

0: 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新京报报道，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再一次坠入了舆论漩涡，同样还是因为向电商开炮。8月8号，在央视的对话节目当中，钟闪闪直言，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而不是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他更是直接向电商发难，说电商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他认为城市当中的很多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但是目前这种消费已经被扼杀了，平台依托可调价的平台规则掌控商家定价权，挤压线下实体零售商的生存空间，导致中小商家经营利润不透明无保障。他进而呼吁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而据报道，这是两年内钟闪闪第六次公开点评电商平台了，每一次都抱着很有意见的这个态度。那当然不能把这些举动看作是这个客观公正的发言，因为其中既有基于商业层面的利益表达，也掺杂着过往他本人和平台的私人恩怨。过去30年，中国的商品交易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易场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小商品时代到商超时代，再到平台时代，再到如今的这个各种社群经济啊，种草经济，每一次这种商业模式的变革都孕育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仅仅因为电商平台如今出现一些问题就对其全盘否定，这是不客观的，也是鲁莽的。舆论场上有一种观点啊，说这个钟闪闪批评电商的发言是反市场，惊叹他曾经的首富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批评几句电商，说电商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利用算法流量霸权欺压商家，这就是反市场，就是开历史倒车吗？这顶帽子扣的是有点太大了。钟闪闪的这个全盘否定当然有他片面的地方，但他指出的那些问题电商平台并非不存在。他批评平台利用规则优势掌控定价权，这不是反对交易本身，而是反对交易规则被单方面的垄断。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博弈，不是说谁权力大，谁的这个商家大，然后谁说了算的。所以反对强制定价，强行干预，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它是反市场的。法律层面的定性就更直接了，今年开始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平台不得强制商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不得通过限流降价等手段干预商家定价。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新增条款，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低于成本价销售。这些法律和执法的逻辑很清楚，就是平台的定价霸权已经严重伤害到商家利益，违背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作为市场交易的一环，限制平台权利恰恰是为了保护市场的公平性，而不是反市场。举个例子啊，现在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商场啊，包括商超是吧，他到了一些什么时间节点上，他要搞一些优惠活动，他搞优惠活动啊，他就命令入驻他这里的商家必须要参与我这里的优惠活动，你必须要打折，必须要让利，不打折不让利，那你在我这儿入住，那我就可以收拾你。它是这样一套逻辑，这叫什么？它这个商场和商超相当于平台，平台掌握定价权，我让你怎么卖你就怎么卖，我来掌握你的交易行为。这就是钟闪闪批评的啊！你作为一个中间商是吧？你掌握定价权，你霸占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动向是吧？你这个决定着交易行为，所以他呼吁限制平台权利，这里有他个人的一个复杂的考量，但必须要承认，平台成为事实上的中间商，并不是一个伪命题。限制平台急速扩张的权利，让中小商家有更公平的生存空间，这是有利于维护多元的市场生态的。我看有网友说，其实这个东西目前来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也要警惕，当实体店不存在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在某些平台的二选一、强制扣除预备金等垄断行为。 还有网友说，时代在发展，以前网络没有。

普及，大家休息时间就出去逛街逛商场，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就休息时间就看这个手机，手机上有很多商场啊，看这个电子产品，所以电商平台相当于网络上的商场，它也是现代网络发展的产物。你要限制电商平台，你干脆限制网络时代行不行？还有网友说，那要是店铺能做到胖东来那样，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说到底还不是以前顾客被宰狠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站位不同，是吧？甚至存在竞争关系。而针对对手的发言，其实钟闪闪的观点也不能说全错。线下销售和网络平台是各有利弊的，但都应该被严格的监管。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应该乐于见到这种线上线下在规则之内的竞争，这样也更能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生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既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举措，也关系到企业办事是否更便利，物流成本能否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能否更加舒心，文旅生活能否更加丰富。 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围绕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了解我省在服务业发展、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安排。
1: 首先请听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介绍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十四五”时期，全省服务业发展呈现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并重、 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调联动的特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22年的 49.8% 稳步提高至2025年的 57.4% 连续12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发展大会要求， 5月18日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 7月28日印发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 对“十五”时期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 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省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5%， 在生产总值比重 58.1%，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5%， 持续彰显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一是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机制，推动成立分管省领导担任召集人的促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机制规则，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 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的一家15政策体系。二是加快生产服务业扩能，提升科技服务，筹建先进制造实业室，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个实业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6家企业入选胡润 独角兽榜。13个项目或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发展制造服务，实施共享制造行动，107个重点特色采集群实现共享场景全覆盖，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1个，智能体98个，油画专业服务
2: 建成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28家，备案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1796家，发布地服务业地方标准9项，获批国家服务业标准化试点1项，完善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资本市场大讲堂培训，新增北交所上市企业2家，6月末全省服务业贷款余额 3.8万亿元， 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撬动相关领域贷款482亿元。 三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做活文旅体服务，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提质，一至六月全省接待这个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 10.4% 11.1%， 打造乌桥杂技、苍山战鼓等文旅加非遗新场景，举办格莱体育赛事 5657场， 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 1371.43万人， 驻京居民服务，河北扶扫实现京津就业17.1万人，河北蔬菜北京市场占有率达到31.3%，建设8个国家级、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150个京津冀医联体实现社区式全覆盖，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在85%以上，做细养老托育服务，实施养老服务梯次行动，建设养老机构2080家，床位26.8万张，石家庄衡水入选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全省累计培育普惠托育机构604家，普惠托位2.6万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加压奋进，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更有服务，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一是着眼创新驱动，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建好用好钢铁、电力等业照系列事业室，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建。

0: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先行研发机构，办好河北工业设计周、京龙伟工业设计奖，培育创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总始验证平台，发挥雄安未来支撑场景会作用，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二是着眼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数据采集、归集、清洗、标注、交易，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完善都市联运体系，推进物流网建设，发展智慧物流，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三是着眼价值提升，全面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指导石家庄市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在品牌塑造、品牌设计、品牌运营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扩大知识产权、产品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规模，推广共享贷、产业集群贷等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功能，培育发展货代企业，鼓励发展跨境电商，加快寄货出海拓市场。四是着眼民生改善，做活做精生活性服务业，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抓好食品、卫生、消防等领域安全监管，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推动景区换新升级，发展红色旅游、田园观光等多样化沉浸式的文旅业态，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发展普惠托育与托幼一体化，因地制宜发展互助养老等服务模式，有效扩大普惠服务供给，解决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支持汤山、保定加快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消费娱乐等多元业态融合，推动河北竞菜、河北扶扫提质增效，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五是着眼服务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发挥省民营经济，壮大联席会议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作用，不定期组织召开服务业重点企业座谈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加强宣传推荐，塑造河北服务品牌，讲好河北发展故事，营造良好社会鱼龙氛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各位媒体朋友，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无限，大有可为。迈步十五新征程，我们将充分发挥服务业牵头抓手的作用，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沟通协调，强化多维度系统性的督促落实，深化融合改革攻坚，做好业态优化接管，赋能发展保障民生，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在此诚挚邀请各位媒体记者深入河北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多宣传推荐我省服务业发展的亮点特色和典型做法，共同营造起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在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工作举措？下一步将沿着怎样的路径持续深化推进呢？下面请听省工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工业设计啊，是连接创新和制造、产品和市场的重要纽带。 更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塑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工业设计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拓展，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设计向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等更多的领域来拓展和延伸，也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我们河北省啊，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的场景很丰富，这个当中既有钢铁、装备、食品、纺织等传统的优势产业，更有啊众多的特色产业集群，这也为工业设计应用啊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市场。近几年，我们立足河北省的产业实际，把工业设计作为两业深度融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不断完善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系列的支撑体系，推动更多的设计资源、设计成果和省内的制造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作用啊，不断的显现，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强化政策引领，不断完善工业设计发展的生态。我们围绕工业设计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定出台了河北工业设计发展的专项政策，还有人工智能加制造等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的工作指南等一系列政策和文件，着力推动啊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发展协同联动，基本构建了覆盖你比如设计培育、向成果转化、产业赋能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撑体系，引导更多的省内的制造业企业把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融入到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有品牌的打造全过程。第二是不断强化平台支撑，着力提升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能力。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统筹建设了一批高能级的工业设计的服务平台。在这几年实践当中，我们支持工信部、国合中心与雄安新区共建了工业设计大数据中心。这个中心呢，是建在雄安，也是全国唯一的，开展向工业设计的数据分析、标准研究和推广应用，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了华润集团、深圳市工业设计协会、雄安集团共同建设雄安绿色建筑的展示中心，打造及设计展示、创新孵化、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同时持续加强工业设计的主体培育。到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培育了国家级的工业设计中心有18家，省一级的有191家，为全省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设计服务，也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第三呢，是强化场景赋能，努力推动工业设计向制造业全链条的延伸。我们把工业设计放到制造业 具体的场景中

0: 去培育、去应用、去提升，推动设计和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产品的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协同联动，特别是在纺织、服装、食品、家具、箱包等产业集群，努力探索 AI 大模型、智能体、3D 建模等一系列新技术在产品设计当中的应用。你比如这几年白骨箱包运用智能体和 3D 的建模技术，新产品的创意从构思到设计定稿仅需要几分钟，原来需要1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实现了天天有新款，也推动了箱包产业从传统加工向原创设计、自主品牌加快转变。同时，我们依托共享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研发创新、中试验证、检验检测等服务，向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延伸，让更多的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专业服务和创新服务。第四呢，是强化成果的转化，不断推动设计创新，加快转化为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为导向，聚焦全省主导产业和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和专业设计机构深化合作，促进更多的优秀设计成果从作品变为产品，从产品变成商品。近3年，累计致使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和购买服务项目有400多项，有87项产品作品获得了德国的红点奖和 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的大奖。全省连续举办8届河北的国际工业设计周，累计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80多家企业参展，有970项产品获得金鹿威奖，是972项获得了金鹿威奖。组织各类设计对接活动240多场，着力放大工业设计对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带动效应。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全省的产业实际，聚焦赋能制造业价值提升，推动工业设计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与产品的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产业集群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加快推动工业设计向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系统化赋能拓展，不断建强全省的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壮大专业化设计机构和设计的人才队伍，拓展工业设计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在全省制造业企业落地转化，也进一步提升河北省制造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连接模糊牛内部。
1: 更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 在持续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方面，我省商务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下一步又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下面请听省商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和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聚焦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印发实施了河北省居民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 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全省居民服务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是零售业创新转型多点突破，石家庄获批全国首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秦皇岛保定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山姆、河马、 七仙等一批知名首店落地我省，京东折扣超市全国首店落户保定涿州，嘉兴商贸、汇友集团等重点企业创新转型成效显著，信誉楼零售业创新提升典型经验被商务部全国推广， 上半年实现营业额143.73亿元，同比增长 4.87%。 二是特色商业街区培育稳步推进，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由传统批发聚集区蝶变为国潮科技、智慧时尚融合的城市会客厅，客流和消费活力数倍增长， 成为城市活力新名片。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示范步行街12条，形成错位布局、特色鲜明、梯次培育的发展格局。三是网上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3043.8亿元，同比增长 10.4%， 高于全国增速5.2%，其中

0: 网上商品零售额2308.3亿元，同比增长11.1%，高于全国增速6.3个百分点，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9.2%，较2025年全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线上消费对全省零售市场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是餐饮住宿行业稳企提质，成效显著，出台住宿业高质量发展、餐饮品质提升等专项政策，规范行业经营，成功举办2026中国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展会的面积超过了5万平米，汇聚了4万多专业的采购客商，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政策，累计审核346家市场主体，核定贴息贷款2.04亿元，助力企业改善消费基础设施。5是家政服务惠民供给不断提升，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发展，稳步推进雄安家政产业园建设，常态化开展家政兴农、家政进社区活动，累计投放1500多个就业岗位，组织1200多名从业人员下沉社区服务，精准对接一老一小居家服务需求。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围绕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提品质、优供给，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一是推进零售创新和便民生活圈建设，持续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二是提质升级特色商业街区，紧盯国家级试点创建标准，持续推进重点街区培育提升，指导试点街区优化运营模式，夯实工作基础，充分发挥试点带动效应。三是深化电商赋能，激活消费，全域开展线上促消费活动，丰富4+N 促消费活动矩阵，精心举办数商兴农庆丰收、网络促销活动，抢抓双十一等关键节点开展省市联动促销，撬动消费提质升级，健全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全年组织线上线下培训20场以上，培训电商人才2万人次。四是优化餐饮住宿服务生态，持续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惠企政策，常态化开展绿色饭店创建、服务品质提升行动，培育绿色、安全、优质的餐饮住宿消费环境。5是提升家政服务供给质量，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家政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家政兴农行动，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和社区便民服务活动，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1: 现代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我省在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及成效，同时下步还有什么具体安排？下面请听省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有效降低车社会物流成本呢，是党中央、国务院啊做出的一项重大的。

0: 决策部署，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呢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呢，河北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物流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生产总值比率呢是13.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总结今年以来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由、调、拓、改。由呢就是优化布局，北方跨境电商物流基地海关接管场所呢完成了验收，超飞电港区实现10万吨船舶常态化的满载停靠泊，116个县基本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级快递物流中心。1到6月份，全省开行呢中亚班列890列，同比增长40.6%，快递业务量完成了62.9亿件，支撑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呢超2000亿元。第二呢调呢就是调整结构，开通石家庄至重庆、邯郸至昆明的快速多式联用班列，打通了邯郸衡水至天津港的港城班列，运行河北国贸集团集贸一通平台，1到6月完成多式联用量是88.92万标箱，同比呢增长了34.6%。网络货运整合社会零散运力呢是24.23万辆，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的铁路专用线的接入比例达到了87.4%。拓呢就是拓展场景，推进呢京哈、京港澳等路段数字化转型，举办雄安场景会、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秦皇岛港的梅武七、超飞电港区的梅二七码头呢实现了自动化的作业。今年1到6月份呢，我全省新增新能源重型油用货车呢是1676辆，总量呢达到了4.09万辆。全省煤炭保持呢100%的水陆集港，煤炭矿石绿色输港比例呢达到95%以上。第四个呢就是改，呢就是改革攻坚，落实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差异化收费和铁路价格政策，深化呢大街运输一件式改革，强化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今年1到6月份呢，我全省的减免货车通行费呢是54.7亿元，减少社会物流成本呢是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的贷款余额呢超过10,000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落实国家和我省印发的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系列文件，结合别致15现代物流规划，深入实施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呢与 GDP 的比率呢持续稳步下降。第一呢是加快物流网建设，别致河北省物流网建设工作方案以呢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综合货运枢纽、铁路物流基地等为重点，谋划储备和滚动实施一批呢带动作用大、辐射能力强的物流领域的建设项目，加快形成货畅其流、高效衔接的全省物流网格局。二是呢推动物流降成本，加快工专铁、工专水，推动运输方式精准高效匹配衔接，加快重型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厂区、进园区，落实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推广宠物食品集群共享仓赋能型、电线电缆集群供应链平台驱动型等共享模式，分类推进建设共享物流示范区。第三呢是优化物流发展环境，落实新版物流统计制度，推动物流统计实现社区式全覆盖，完善全省内外贸一体化平台功能，切入物流和供应链相关的模块，加快公共数据物流数据开放共享，加强线上线下媒体宣传，营造物流降本增效的良好氛围。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情况。文化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我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2部门联合出台河北省文化创意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该方案提出了哪些系统性可落地的重点举措？目前此项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下面请听省文旅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实施方案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 着力把河北丰厚的文旅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品质文旅产品，让文化创意成为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引擎。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是文化创意新空间延伸拓展，我们着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出了更多的休闲消费新场景。唐山的河头老街、 邯郸道、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强化文化业态植入，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地标。秦皇岛阿那亚打造国内集建筑美学与戏剧影视多元交织的海边文化社区，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成为国内体量最大、演艺体系最完备的
2: 红楼梦主题沉浸式实景园区。开展景区强基焕新行动，对正定古城、广府古城等20个重点景区实施了微改造、精提升。张家口崇礼创新拓展体文旅消费新空间，打造山地户外运动、山谷演艺夜经济等场景，夏季文旅市场的活力持续迸发。
1: 二是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紫龙出征、邯郸道照射战鼓、保定西大街六廊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创新开发国货潮玩、 非遗首座等多元品类，举办全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推出长信小灯、机甲子龙等一批国潮文创。我们打造精品演艺项目，舞剧《颜真卿》首演以来一路爆火，入选了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并亮相深圳文博会艺术季， 累计演出了23场，票房收入超过了300万元。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两大全新剧目精彩亮相，端午期间观众达到了10万人次，其中省外的游客超过了8成。我们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开展跟着演出、赛事、美食、微短剧游河北系列活动， 围绕品牌赛事发布配套文旅优惠措施，会同商务、住建等部门打造了山海长城、禹县暖泉古镇等40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推出更多区域流量综合体。三是产业发展新平台持续赋能，优化旅发大会平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今年 以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为主题，联动大运河沿线城市共同举办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指导各地深挖大运河特色文化，创新产品业态，丰富文旅场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常态化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开展研学、旅行商、旅游演艺等集民宿等资源对接交流活动， 深化创意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打通产、学、研、用对接渠道，引导青河羊绒、羔羊毛巾、白沟香包、曲阳石雕等传统产业向服务型制造模式升级， 提升县域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动所有审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网通办，省级营业性演出许可实行一次申请、一证办结，申请环节压减了50%，审批效能实现了大幅跃升。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印发了河北省推进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目前，我省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的主要成效及未来3年的重点任务有哪些？下面请听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近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开展的质量基础设施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有力举措，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质量强省建设要求的重要抓手。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始终是我局工作的重点。“十四五”以来，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检验检测工作方面，一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我们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加强能力提升，新建了一批省级质检中心，全省形成以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直机构为龙头，省级质检中心为基础，民营机构为补充的检验检测的服务体系。到2025年底，省级以上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检测服务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二是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和国际知名检测认证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了25个，在帮助企业降低检测成本、强化链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布服务业领域的地方标准189项，形成涵盖养老服务、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的现代服务的标准体系。二是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的试点成效明显，我们共获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29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先进典型，打造了服务业高标准的示范标杆。二是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数量不断提升，先后围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参与制定国家标准46项，有力支撑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未来3年，我们将始终把简简的服务和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好。首先，在推进检验检测服务高质量的发展上，一是要积极融入国际认证的服务体系，支持我省检验检测机构加强国内国外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实验室认可等国际互认体系，更好地提升检验检测报告的国际认可度。二是精准布局专业检测平台，紧扣我省的生物制药、智能网联装备、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省级质检中心。三是充分发挥检测中心的作用，实施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中心一方案的体制升级行动，进一步加强省级检验检测中心的能力建设，到2028年底与国际知名检测机构的合作达到5家以上，国家级和国际检测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30个以上。其次，在加快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上，一是稳步推进地方标准的研制，我们聚焦生活服务业领域，加快制定更具地方特色、满足市场创新需求的配套省级地方标准，引领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二是持续加强标准化的试点建设，聚焦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领域，争取更多国家试点落户河北，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典型、新经验。三是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主持制定服务业相关国家标准的省内企业或社会团体，每项给予20万元的资助激励，2028年底前进一步完成服务业领域省级地方标准研制30项以上，参与制修订服务业的国家标准达到60项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协调推动，不断推进检验检测服务和标准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随着刚才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今天围绕河北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这一主题的政策解读也接近尾声。从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到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从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再到检验检测、标准化和知识产权等质量基础服务不断提升，一项项具体举措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硬支撑，也回应着企业经营和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和工作安排，让政策更好地服务发展，让服务更有温度。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4: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5: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6: 好像是炸弹啊！
7: 333也是从九楼那边传过来的。
5: 哎，大家快下车啊！啊，
8: 不会是下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5: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4: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9: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0: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1: 老邓，你在看什么呀？
12: 振廷啊，老邓在看海。
11: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12: 振廷，我们担家载一辈子，吃得住的靠这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1: 老邓，你哭了吗？
12: 孩子，老邓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邓的眼。
11: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12: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1: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12: 我们担架载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11: 海里的路？
12: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一集。
1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6: 我收货物，来，这批钢管归我们了。
4: 住手！
6: 快点，
4: 不许抢！你们是谁？
6: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10: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13: 老三，你没事吧？
12: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1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12: 运，我偏不信这个邪。
14: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成大事。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15: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12: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坐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15: 可是随行就是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13: 对呀，老板，
14: 对呀。
12: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13: 还是老板看
12: 有道理啊。嗯，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14: 好啊。嗯，
10: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16: 哦，老徐，
17: 哎，
16: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17: 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秦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巡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18: 霍英东？
17: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哦，秦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18: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17: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18: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17: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18: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17: 知道了，秦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18: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17: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10: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19: 雷仔，怎么样？
20: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宅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10: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缉私艇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21: 走鲤鱼门过蛇口。
22: 老塞，不行的。
21: 为什么？
22: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21: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22: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21: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22: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塞？
21: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22: 能行吗？
21: 你能把那个妈子给去掉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10: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地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十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霍氏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4: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1: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4: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1: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4: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4: 什么？
2: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22: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停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4: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载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2: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4: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2: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4: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0: 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呢？
1: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2: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1: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3: 顶改嘞？
1: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4: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1: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吗？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啊。
0: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1: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哋做咩啊？
1: 我们在这里，
7: 我哋系捉鱼噶。
1: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1: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1: 阿瑟，
6: 你讲嘢啊！
1: 哎，阿瑟，
6: 听谁来呀你？
1: 阿瑟，你听我说啊！哎，阿罗！哎呀，
8: 阿东啊，醒醒！
9: 阿东，
8: 醒醒，阿东！啊，
1: 是。
8: 啊，你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10: 哎，来了。
8: 哎呀，医生啊，
10: 醒来了就好。
8: 哎呀，好好好。
10: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8: 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1: 阿妈。
8: 医生说您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1: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哎呀，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

0: 产党这边呢？
1: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2: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振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2: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呢。
2: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2: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3: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4: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5: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4: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5: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4: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井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5: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4: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5: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3: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6: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7: 徐生，是你啊。
6: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7: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8: 朝鲜平均协定今天在1953年11月21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停住。
3: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9: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煤地封锁，那个时候以此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雷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亚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一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
1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0: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李娇娜，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二集。
12: 哎呀，真的有17层啊！成功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13: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宝了，我们去看一下。
3: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14: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15: 邓先生，你好。
14: 你好，
15: 霍先生啊， 欢迎你来北

0: 金呢、啊、
1: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0: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2: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3: 霍先生，关于新光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3: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嘛，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1: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4: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2: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新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由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新光行。
5: 老邓，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1: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新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5: 老邓，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道，你回屋去吧。
1: 振廷，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5: 老道，
1: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5: 记得，你说，
6: 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1: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6: 方向？
1: 真听啊，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朕听，老都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2: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震霆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7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1: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郭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1: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2: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1: 是的，小平先生，
2: 现今呢又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1: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2: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1: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0: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1: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
4: 来来坐坐坐。
3: 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啊。
1: 是是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有时候

0: 我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
1: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0: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舰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2: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哎呀，
3: 这个有伤风化，不合群，不合群。
0: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妹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4: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5: 对呀，
6: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7: 对，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3: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8: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9: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 我也不行。
10: 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0: 啊，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1: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0: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嗯，
10: 说的霍生说的对啊，
3: 对
10: 啊，我也相信霍生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12: 对啊，相信政府
10: 是不会骗人的嘛。
12: 哎呀，政府肯定不会骗我
10: 们。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
12: 说。要相信。对，
10: 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0: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13: 好，再见。
14: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0: 唉，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14: 那你在想什么呢？
0: 真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14: 那怎么办？
0: 我选择完全相信。
15: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的霍英东、厉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字？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2: 是霍先生。
1: 哎。
2: 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3: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啊？哎，
4: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3: 行
4: 吧。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去睡着了？
5: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
4: 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2: 是我小心眼儿，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
6: 老豆，老豆，
7: 嗯，
6: 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儿睡着了。
6: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6: 老豆，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1: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6: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哎，老豆，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1: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6: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呀。
1: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镇厅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6: 老豆，

0: 跟你说啊，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1: 做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2: 当然是啦，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0: 走啊！好吧，好吧，走啊！
3: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4: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啊。
3: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三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了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5: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4: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6: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在香港完成了病灶切除手术，随后前往北京进行术后化疗。他像一位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热切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

0: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1: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罗山梅山呢？我们去爬山。
2: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1: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2: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3: 首长，霍英东、马万七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1: 好的，好。
4: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1: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4: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特区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1: 看来路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4: 邓先生说得太对了。
1: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是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4: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磊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亚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一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

0: 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儿的节目当中呢，要给您说这么一起美国校园枪击案。这起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种族歧视。说到种族歧视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而这位凶手他的杀人动机呢，他是因为身为在美国的亚裔，拥有着黄皮肤和黑眼睛，他遭受了种种不公。当然了，这凶手呢也拥有着他自身的原因。
1: 韩裔美国人赵成熙开枪射杀学妹和宿管，可警方却没有立刻通知停课并疏散学生。逃回宿舍的他再次返回教学楼时，手中多了两把手枪和锁链、锤子、刀等凶器。从204教室到211教室，锁门、砸窗、开枪，32条鲜活的生命倒在他的枪口之下。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致使他做出屠戮校园的恐怖之举？他又为什么要自杀？他在作案之前寄出的包裹里有些什么？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美国赵成熙校园枪击案。
0: 话说那是2007年的4月16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校园的西侧有这么一栋男女混合宿舍楼，住着800多名的学生。就在当天早晨7:15，一名亚裔的男孩早早地站在了宿舍楼下。他的名字叫赵成熙，本身是韩国人，但是呢，拥有美国绿卡，所以他就是韩裔美国人。23岁的赵成熙，黄皮肤、黑眼睛，个头中等，经常戴着一顶棒球帽，然后把这个帽檐压得很低。就在这天早晨呢，赵成熙是来找自己小学妹的，他这个学妹的名字叫艾米丽·赫什尔，这是赵成熙爱慕的对象。从在校园里边瞧见这个女孩的第一眼呢，赵成熙就一见钟情了。这天一大早呢，他又到了艾米丽的宿舍门前。原本呢，男女混合住的楼呢，10点之前他是进不了女生宿舍的，但恰巧的是，赵成熙的校园邮箱在这栋楼里，所以他手里边有这么一张通行证，那于是就进去呗。赵成熙这儿整理好自个儿的衣服，鼓足勇气，终于是敲响了艾米丽宿舍房门。结果俩人啊没聊几句，竟然就吵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呢？人家艾米丽有男朋友了。其实就在几天前呢，赵成熙这儿隐隐约约的听同学说到了这个消息，他呢想来这儿问一问。您等到艾米丽亲口承认说有男朋友了，赵成熙这接受不了，怒不可遏。那这时候呢，艾米丽所在的二人间的宿舍正敞开着大门呢，楼道里边所有的学生都能听到一个大四的亚裔男生因为爱而不得而变得愤怒狂躁。赵成熙这越吵越激动，就在眨眼之间，他从身上掏出了一把手枪直指艾米丽。谁也不知道这时候赵成熙在想什么，他这稍作犹豫，也就几秒钟之后吧，直接就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他这个可怜的学妹还没反应过来呢，便应声倒地。不过幸好啊，这一枪呢没有打中要害，可是这一枪巨大的动静引来了不少周围的同学。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声音怎么听着像枪响呢？探头探脑往外边一瞧，真是枪击发生了。宿舍的常驻助理叫瑞安·克拉克，听到动静以后呢，马上赶到现场，试图帮助艾米丽，给赶紧送到医院呢。可是他这儿还没走近呢，赵成熙扭头甩手一枪，一枪把这个宿舍常驻助理就给撂倒在地，当即毙命。楼道里边其他的同学疯跑的疯跑，报警的报警。

可是这个赵成熙呢，就跟没事人似的，穿着带血的衣服，从现场狂奔回到自个儿宿舍。这个时间点，他舍友啊都去上课了，所以赵成熙呢回到宿舍以后，脱下带血的衣服和裤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而就在他回宿舍的这段时间，警察也赶到了校区宿舍，到了现场以后，拉起警戒线，把奄奄一息的那个学妹和已经死亡的瑞安给送到医院。之后呢，警方是把此次枪击作为独立事件展开调查的。你甭管是什么事件，警方竟然是没有通知学校停课，也没有疏散在校学生。因为在警方的印象当中，有这个犯罪分子开枪打死人了，不用问，早跑了，逃之夭夭，赶紧逮他去。警方让宿舍楼里边学生保持原地不动，还要接受调查呢。上午八点整，这学校啊竟然是照常开始上课。上午八点二十五分，校方领导开会讨论怎么样跟这个家长说，怎么样跟媒体通报啊。这时候啊，只有这个宿舍楼附近拉着警戒线呢。谁也没想到，已经是凭一己之力开枪枪杀和枪伤两个人的这个犯罪分子，竟然在校园里边晃荡呢。而没过多久呢，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马上就会变成人间炼狱。咱们必须得说呀，赵成熙枪杀这位小学妹完全是有备而来的，他在行动之前就已经谋划好了一切，包括如何杀人，杀人以后如何的销毁证据。您看他这儿啊，换好了衣服，打开电脑，删除了自己所有的电子邮件和自己大学账户，又清空了磁盘驱动器。上午八点十五分，赵成熙出现在了校园里的一处池塘边，随后又不见了踪影。即使有人碰见他，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杀人凶犯。等到上午九点钟，赵成熙就到了校园界柄的布莱克斯堡邮局，他手里边啊拿着这么一个包裹递给工作人员，收件人是 NBC， 也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媒体呀。做完这一切，他又敲门声的回到学校了。您以为这起枪击案就此结束了吗？不是的，这才刚刚开始。上午九点四十分，大部分学生都在上课呢。赵成熙呢，来到了诺里斯教学楼。这教学楼里边设有工程科学、力学等课程，上课的学生也不少。他这儿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学楼以后，并没有往前走，而是停下来呀，从自个儿这个背包里边接连不断地往外掏出各种东西，大铁锁、锤子、刀，还有两把手枪。他为这两把枪分别配了19个弹夹，这些弹夹里边有10发的，也有15发的，他至少有200枚的子弹。而此时的整个教学楼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赵成熙的异常。对于赵成熙来说，一切准备就绪了。他这儿麻溜的拿出锁链，把这个教学楼的3扇铁门都给锁上了。不仅如此，他还在其中一扇门上放了一张手写的纸条。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呢？用英文写的是，试图打开门的话，整栋楼都会被炸飞。做完这一切，他冷眼盯着教学楼的教室，一手一把枪啊，头也不回地向走廊深处走去，开始了这场屠校之旅。一开始啊，赵成熙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在二楼的几间教室之间来回移动观察，好像在清算人数。而教室里的人呢，都下意识地以为这个窜来窜去的学生是在找自习室呢。可是紧接着，赵成熙停在了206教室的门口。这时候呢，这个教室里边正在上的是德语课，学生们瞧着门口的赵成熙，这小子在这干啥呢？也不进来上课，也不出去，他是要找谁吗？就见赵成熙进了门以后，默默地掏出锁链，把这个大门咔嚓一关，拿锁链一锁，整个行动异常的流畅迅速，行云流水一般，好像私下里边演练过很多遍一样。锁完了门，赵成熙是忽然扭身，用手枪对准了正在上课的教授。那被人拿枪指的所有人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赶紧举起双手后退几步，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啊。可即便如此，赵成熙还是开了枪了，他对着教授的头直接一枪爆头，教授就这么倒在血泊当中了。紧接着尖叫声四起，教室里边啊，这是小班授课，
13名学生瞬间是乱作一团，哭喊着想要往外逃。可是赵成熙早就把教室门给锁死了，怎么可能逃得出去呢？这间教室可就变成了杀人密室了。赵成熙他就成了主宰者，想杀谁杀谁，随心所欲地把这个枪口对准了这帮学生。随着枪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仅仅2分钟，教室里边就多了9具尸体，枪枪致命。另外4个人躲过这一劫，他们藏起来了，不过其中2个人呢受了伤。4个人躲在桌子底下观察着这个杀人凶手，就见这个赵成熙呢开完枪之后没有继续逗留，而是把那个锁打开以后离开教室了。他可不是跑了，他去寻找另外一个狩猎场。上午9:42，终于有人拨打了911，这是美国的紧急救援电话。报警的这个学生啊，口条都不利索了。等到警方终于听明白了，而这栋教学楼里边早已经是乱作一团了。206教室的枪击声已经惊扰了整栋教学楼里边的师生，其他教室的学生那就跑吧，楼层低的跳窗户，楼层稍微高一点的顺着楼道往下跑。咱不得不说，有人跳窗户受了伤了，但起码保住性命了，但是很多人是难逃厄运的。赵成熙这儿呢是出了206又进了207，破门而入，马上就开枪，教授和4名学生应声倒地，这就是倒地身亡啊。还有另外6名学生也中了枪了，只不过并没有当场死亡而已。整个过程下来，赵成熙没有丝毫的犹豫，脸上的冷漠一直是贯彻始终，仿佛他杀的不是人，他开枪打中的好像是靶子一样。可能对于他来说呀，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呢，他越杀越顺手，越杀越冷血，他继续向其他教室进发。与此同时，赵成熙的枪声和学生们的尖叫已经引起3楼人的注意了。经过了10几分钟的混乱，有些学生和老师已经就有了准备了，他毕竟这是美国，听到枪击声大家伙也能意识到发生什么事儿了。所以师生们在前往211和204教室的路上都提前设置好了障碍物，就是搬点桌子挡住呗，这会让赵成熙一时之间无法突破。此外还有一名叫凯文的教授带着20名学生躲进了自己办公室，因为这个办公室的门呢可以锁起来。凯文教授安置好学生以后，他是走出了门，和另外一个教授沃利一块儿下到2楼，想查看一下情况啊。可是他们俩在2楼刚刚露头，就和赵成熙撞了一个正着，汤汤2声枪响，凯文教授倒在血泊当中，而身受重伤的沃利教授艰难地爬进卫生间，这才幸免于难。之后赵成熙又把这个目光投向了走廊上的路障，就是这些桌子们，他就好像从地狱里边爬出来似的，疯狂地踹着障碍物，不一会儿直奔211教室。为了挡住随时可能闯入的赵成熙，一个名叫斯瓦克的教授和一个叫亨利里的学生拼尽全力把教室的桌椅搬到门旁边，然后死死地堵住。当这个教授听到外边的障碍物倒塌的声音，马上大喊说，赶紧都给我趴到桌子底下，快打911告诉警方学校的情况。他这喊着，门外的响声，这个脚步声啊，就一点一点逼近最前边的教室。赵成熙呢跟个魔鬼似的，用这个锤子咚咚咚一点一点的砸这个教室的房门，每一声砸下去就好像砸到教室里边师生的心头，谁不害怕呀？所以最终的最终，门还是被砸开了。斯瓦克教授和亨利被砸了一个措手不及，仰面栽倒。这一倒可就再也没机会站起来了，因为赵成熙这进来2枪汤汤把俩人都给打死了。那么看到这种情况，学生里边有一个叫马修的，他不再躲着了。他可不是普通的学生，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空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他马上冲上去和这个赵成熙啊想要展开搏斗。可是我们必须得说，如果双方都是空着手的话，赵成熙根本就不是个儿。可问题是，
这个马修，你虽然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

0: 你手里边没有武器呀，武功再高也怕菜刀，体力再炫他也怕子弹。赵成熙这一瞧，有人竟然冲过来想要反抗自己，他可发火了，发怒了，抬起枪，这个手搂扳机就不停了，对着马修连开了七枪，一下就结束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的生命。这已经打死仨人了。赵成熙转过头盯着那些躲在角落里边瑟瑟发抖的猎物，他就跟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似的，一声枪响倒一个，直到所有人都倒在地上。除了赵成熙，在场十八个人里边一共11人遇难，6名受伤，唯一的这么一个安然无事的是通过装死骗过了赵成熙的眼睛。而赵成熙这儿呢，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表情，把打空了的弹夹扔到地上，换上新的弹夹，从头到尾他一个字儿也没说，只是用那个像死鱼一样的眼神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赵成熙在走廊尾端杀完以后，马上转身呢，再次返回到206。206就是刚才给您说到的，里边有13个学生上德语课的，之前有9个人死亡了，有4个人呢侥幸躲过一难，但是这4个人当中呢，有2人还受伤了。但不管怎么着，这4个人还活着呢呀。这4个人啊，万万没想到，赵成熙竟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本来以为逃过一劫的幸存者们，看到赵成熙又举着枪站到门口了，心一下就凉了，这也太绝望了。但是这4个人呢，其中有这么一个，你别看他受伤了，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做点什么，那就是坐以待毙。于是他冲过去呢，试图推开赵成熙，结果被赵成熙一枪打死。就这么着吧，206教室的幸存者只剩下仨了。赵成熙呢，又把目光投向旁边的207教室。此前他在里边已经是杀死了一名教授和3名学生了吧，他还想冲进去，但是呢，207的房门已经被一张大桌子牢牢地抵住了，无论是赵成熙怎么撞都难以闯进去。赵成熙这儿怒火冲天，一边嘶吼着，一边对这个教室啊连开七枪，但是他进不去。赵成熙也不想在这儿过多留恋，于是他寻找下一个猎物。只见他穿过2楼大厅，来到了另外一侧的204教室。这间教室的教授是年逾古稀的布斯库。这布斯库啊，可是想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可没想到躲过纳粹了，没躲过赵成熙。当时这个门啊，虽然是上锁的，但是这个锁头对于有枪的赵成熙来说，这简直就是形同虚设了。赵成熙拿着手枪对这个锁连开4枪，然后一脚把这个204的门就踹开了。为了让学生们逃走，布斯库教授和一个学生叫潘乔一块堵在门口，抱着必死的决心和赵成熙对峙。剩下的学生们呢，你想吧，2楼纷纷是打破窗户跳窗逃生。赵成熙进来以后一瞧啊，这教授在这挡着，抬手一枪把这个头发花白的教授就给打死了，紧接着又是一枪结束了那个勇敢学生潘乔的生命。隔壁205的教授想看看外边什么情况啊，刚把脑袋探出来，2枚子弹擦着脸皮就过去了，万幸没打中。上午的9:50，接到报警电话的特警队终于是匆忙赶来了。他们在学校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绕开被赵成熙锁上的3扇铁门，从这栋教学楼的另外一侧管理通道摸进了教学楼，上到3楼了。可是这时候赵成熙呢，他不在3楼，他在2楼呢。特警也摸不清楚赵成熙的位置，贸然行动吧，又担心打草惊蛇，毕竟他手里边有枪，看到特警队以后，他冲进去杀人质怎么办呢？不过好在幸存的学生里边有一个叫哈斯的，他找到特警队就喊道，说凶手在211教室呢。于是特警队步伐急促的就赶到2楼了。而这个赵成熙呢，竟然是非常敏锐，他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威胁。他看看空荡荡的走廊，又缩回到教室。外边脚步声越来越近，特警呼啦啦都包抄过来了。赵成熙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得而知了。随后赵成熙呢，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动作。只见他走到211教室的正中间，面向窗外的天空，用这个枪口 对准了自己的脸，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您等到警方进入教室的时候，赵成熙已经是躺在地上，面目全非了。这场血腥而又恐怖的校园大屠杀终于以凶手自杀画上句号了。据统计，包括赵成熙在内，这场屠杀一共死了33人，32名遇难者当中，28人是头部中枪，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76岁。这可是当时美国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或者说校园枪击事件，也是最致命的单人枪击事件。可是直到赵成熙死的这一刻，也没有人弄清楚他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边大开杀戒呢？列位，您还记得赵成熙在开枪之前不是去了一趟邮局吗？寄出去一个包裹吗？哎，2007年4月18号，案发以后的第三天， NBC 就公布了包裹的内容，其中呢就包含1800字的手写信，有一部分照片和27个视频。
1: 这盘录像带我们看到了他的照片，其中有穿马甲的，不穿马甲的，不管穿与不穿，他都拿着枪对着摄像机。
0: 视频里边啊，赵成熙眼神阴郁，整张脸的线条绷得很紧。视频里边他说了这么些话，
1: 有些话是反复的在重复，重复的是，你们有房子，你们有汽车，你们有期货，你们有黄金，你们要什么都有，你们为什么？你们有无数次机会避免今天，但是你们决定让我流血，你们把我逼到角落，让我只有这个选择。你们做出的这个决定，现在你们手上沾染了血液，永远无法洗干净。
0: 他说，我并不是一定非得这么做，我大可以一走了之，逃到天涯海角，但是不，我再也不逃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孩子们和兄弟姐妹们。当然这是广义的说法，说他们已经被你们蹂躏过了，我是为了他们，我在那个时候就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你们有成百亿个机会逃避今日之事，但是你们却决定要洒我的鲜血，是你们把我逼到墙角，只留给了我这么一个选择的。既然决定是你们要做的，那你们手上就沾上了永远洗不掉的血。这段话呀，除了最后一句，他使用的全是英语当中的过去时的时态。这是因为赵成熙知道，当人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呢，他已经自杀了。视频一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的舆论，无数人都在好奇呀，赵成熙他究竟经历什么了？他一再强调的说，你们，这到底指的是谁呀？所以咱们还得打头来给您说说这个赵成熙他的经历。他呀是一个80后，1984年赵成熙出生在韩国的牙山。从小时候起啊，这孩子就比较蔫，不怎么爱说话。赵成熙的父亲叫赵成泰，说爷俩怎么犯同一个字呢？不是这么回事啊，赵成熙的成呢是继承的成，而他父亲赵成泰的成是成功的成。当然了，他父亲并不怎么成功，他是一个个体经营的书店老板，收入也很少。就因为穷啊，家里边几口人呢一直住在首尔的地下室公寓。后来赵成泰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他直接呀全家移民到美国的底特律。那个时候赵成熙呢只有8岁。可问题就来了，移民一切就会变好吗？当时啊，为了避免种族歧视，也为了抱团生活，赵成熙一家选择了著名的韩国城，在那儿居住。这也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韩国侨民社区之一，社区的名字叫森特维尔地区，位于弗吉尼亚州。在这个地方啊，韩国的移民呢大概得有50000人。赵成熙一家住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的旁边，这所公立学校因为离他们家比较近，学费也便宜，对于初来乍到的赵家人来说呀是比较合适的。不过美国公立学校的环境和教学质量那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学校里边没有统一的教材，学校啊也不会发课本，也不能够开除老师，教的好教的坏都一样。而在这儿，赵成熙的噩梦可就开始了。在他们家人的眼中啊，这孩子呢唯唯诺诺，话也少，挺奇怪的。亲戚们也怀疑说，这小孩是不是有点精神疾病啊，神经上有问题吧。实际上赵成熙呢打小就非常聪明，他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小学3年制的课程，只不过这些光芒呢被家里边另外一个人给遮挡了。 这人是谁呢？就是

0: 赵成熙的姐姐。他这个姐姐赵善清啊，可以说是老赵家的掌上明珠，打小学习成绩就非常优异，而且能够很快的融入美国社会当中，性格活泼开朗，为人又特别的热情。长大以后呢，他考进了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主修的是经济学。不仅如此，人家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交活动，结交了不少名人校友。毫不夸张地说呀，他这姐姐赵善清呢，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美国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至于赵成熙，则是在他姐姐光环背后，在那个黑暗当中的不知名的小人物了，在家里边也不受重视，在外边过得也不咋地。我们必须得说，在美国呀，歧视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即便生活在韩裔社区呢，赵成熙一家也受了不少的白眼。您看，刚到美国那段时间呢，他父亲赵成泰就换了好几份的工作，周一到周六完全不间断，就跟个陀螺似的，从早转到晚，为了家庭，为了讨生活，玩了命似的工作。但即便你再勤奋，亚裔工人在美国能挣多少钱呢？赵成泰的老板呢，就没正眼瞧过赵成泰，甚至还跟别人说了，吃午饭的时候，你看啊，就这玩意儿还跟我吹嘘他女儿多优秀呢，呸，他自我安慰吧。而年少的赵成熙把这一切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可你记在心里有什么用呢？年少的赵成熙呀，就经常被当地的学生和小混混们。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说赵成熙校园枪击案。
2: 生活在美国底层的他，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却经常被霸凌。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更使他的心理逐渐扭曲。他的理想是成为作家，那他的作家梦是如何被粉碎的？精神崩溃又不具有持枪资格的他，是怎么轻而易举买到枪支的？他在绝笔信中写了哪些内容？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美国赵成熙校园枪击案。
3: 石方才给您介绍了赵成熙他的家庭成员组成，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不知道您是否会想到一部韩国的电影，名字叫《寄生虫》。这部电影呢，是2019年的时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4项大奖。这什么概念呢？非英语电影能够获得次一档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就已经足够牛了。你像咱们的华人导演，像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他就获得的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然后才扬名天下。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仅仅是获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都够吃老本了。而韩国的这部《寄生虫》呢，却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等4项重磅大奖。咱们得问凭什么？其实看完以后您就知道，那还是名副其实的，确实让人心灵震撼。
4: 在韩国有这样的人，不仅蹭吃喝，还有 WiFi 全靠蹭。这天哥哥发现他的手机连不上网，他马上意识到楼上的邻居一定更改了密码。爸爸说没关系，这家蹭不着，那就换家蹭。哥哥环顾四周，终于在一个比人还高的马桶旁发现了微弱的信号。于是兄妹俩就蹲在马桶旁玩起了手机。中午，社区要对地面进行消毒。妹妹说关上窗户，爸爸说不要关，免费消毒液你去哪里找？正好给家里消消毒。结果，刺鼻的气味使全家差点窒息。这就是寄生虫，懒惰，蹭所有可用的资源。但你认为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吗？真正厉害的还在后面。
3: 这部电影呢，是剧情精巧，视角独特，剖析了人性和社会问题，它反映了深层次的阶级矛盾和国家命运，利益方面就超过很多电影了。
5: 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季宇来到后山，通过观察房子的灯光，破解了基泽用摩斯密码给他写的信，得知基泽安全地躲在密室。 金玉放心后立志赚钱买下房子，让基泽可以正大光明地活在太阳之下。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因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就妄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改变，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算得到手也保不住。
3: 如果您看过这部电影，您马上就想到赵成熙他们家，甭管是当时在韩国还是移民到了美国以后，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就跟寄生虫里边那个贫苦的家庭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咱们接着前边的说，年幼的赵成熙，他是一副亚洲人的长相，还总是不爱说话，坏孩子们就喜欢欺负这种的。所以打小开始啊，赵成熙就经常被当地学生和小混混们霸凌，霸凌者们会向赵成熙脸上吐唾沫，或者是逼着他让他吃这个发馊的饭菜，甚至是把他拽到垃圾箱旁边让他吃垃圾。这孩子这种恶呀，他是最讨厌也是最纯粹的恶。就这些坏孩子瞧着赵成熙痛苦的样子倍感愉快，所以赵成熙的年少时期就一直被贴着三种标签：怪胎、韩裔、黄种人。一直到了1992年，这种歧视因为一次暴力事件，他终于是脱离控制了。1991年3月16号，黑人中学生拉塔莎，他在一家韩裔经营的商店里边偷了一瓶橙汁儿，看守店面的女主人呢，就跟这个黑人中学生就起了争执了。正当拉塔莎他想离开的时候，这个店主啊朝着这个黑人学生就开枪了，一枪把这学生给打死了。后来这名韩裔的女店主被判5年缓刑、400小时的社区服务和500美元的罚款。就因为这个事儿啊，黑人和韩裔群体的关系极度恶化。不久以后，洛杉矶就爆发了多起涉及黑人和韩裔的暴力事件，而这一切都为一年以后的1992年洛杉矶暴乱埋下了导火索。事情的起因是一名黑人醉驾被查，挑衅警方，被4名白人警察殴打了一顿。你本来一个人喝得醉醺天的，然后被警察扣住以后呢，又嘴不浪叽的，不打你打谁呀？你被打了去投诉，这警察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呗，不去。
6: 罗德尼因酒驾被警察逮捕，但追捕过程中他因拒捕和袭警导致被白人警察殴打，但警方没想到这一幕恰好被一位业余摄影师拍了下来。次日，这位摄影师打电话到警局，说自己有一段警察打人的画面，问对方有无兴趣，结果警方没有理睬他，摄影师恼羞成怒，于是转而将录像卖给了洛杉矶市的 KTLA 地方电视台。录像一共有81秒，前面罗德尼的挑衅行为没有拍到，只拍到罗德尼推倒一位警官以及他被揍的画面。电视台买下后又剪去了前面罗德尼推人的场景，只保留下罗德尼被打的68秒画面，在电视上的黄金时段频繁播放。随后该新闻火爆全美，就连 ABC、 NBC、 CBS 和 CNN 都在反复播放这段68秒的画面。很快，罗德尼事件成为震撼全球的头号新闻。
3: 黑人们就觉得呀，你这是种族歧视，如果你逮到是白人你不敢打，不但是示威啊，就这帮黑人们为了表达愤怒呢，开始在各个城市游行，最后演变成了暴乱和打砸抢。他们在打砸抢的过程中就想起了黑人和韩裔是有恩怨的，对吧，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怒火呀发泄出来吧。于是洛杉矶的韩国城被打砸抢烧了一通。
6: 洛杉矶整座城市几乎陷入瘫痪，商店被抢劫一空，标志性建筑被焚毁，枪战、抢劫、纵火、谋杀在这座大城市里轮番上演。美国总统不得不派出1.35万正规军镇压，不仅加州陆军、国民警卫队全体出动，连海军陆战队、步兵师都被调来支援，至少有12000人被逮捕。在这场为期4天的混乱中，有58位平民无辜丧生，2300多人受伤，5000多栋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预估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
3: 这场暴乱在以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而赵成熙一家作为韩国人呢，受到了波及，家里边日子就更难过了。如果赵成熙他这个心理更健康一些，那还没事儿。可是他这个个性啊，也是让人是非常担忧的，所以心里边恨极了。白人欺负我们也就算了，你们黑人还来打我们、砸我们、抢我们。后来到了1999年4月20号，赵成熙上8年级的时候， 两名在学校受到欺负的哥伦拜恩高中的学生啊，彻底不忍了。就这俩学生在学校展开了一场致命的屠杀。他们在自杀以前呢，杀死了12名学生和1名老师。对于这种事儿呢，我们正常人当然是感觉到痛心了。可是赵成熙只感觉到痛快，因为他自己也是经常受欺负的。在他心里边啊，这两个人就成了他心中的英雄了。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吧，有一个辛苦谋生却又经常被瞧不起的父亲，每天都是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遭受的是无休无止的歧视和霸凌，赵成熙的心理逐渐就开始扭曲了。到了中学时期，赵成熙的精神状况就引起了家人的注意，家人带着赵成熙进行了检查，最终的结果是说这孩子有严重的选择性缄默症和抑郁症。
7: 同学跟他同宿舍的人说，我们每天跟他住一个宿舍，他从来不理我，每天进进出出一个人，独往独来，有的人想跟他接近他也不跟人搭话。然后一个同学说，从他进来到现在3年级啊，我没见他笑过。
3: 于是就接受心理治疗呗。这么一治疗啊，赵成熙的状况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是越来越差，因为他就觉得你们都把我当成精神病。他几乎拒绝一切的外界沟通交流，多数时候说话呢也是在自言自语。虽然精神状态堪忧，但是亚洲人在学习方面那还是顶尖的。他顺利地读完了高中，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就读。天才少年童年不幸，还患有精神疾病，这是迟早会出事儿的。不过好在呀，赵成熙他心里边有一个梦想，一个人他有梦想，这个希望就没有被断绝。说他有什么梦想呢？他有一个未完成的作家梦。为了实现梦想，赵成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主修的是英语系，因为他要写作的话，你说你用你的母语，用韩语写作，你在美国市场这是卖不动的，那你就得用英语写作。而这个英语呢，恰恰又是赵成熙的死穴，这是他所有学科里边的最弱项。他经常因为英语差、口音重而被同学们疯狂地嘲讽。说到这个英语口音呢，这确实是存在的。你像咱们中国人说英语，经常就是中国音儿的，是吧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日本人说英语呢，还不如中国人呢，那是英国人听不懂，日本人不明白。说这个单词 Google， 日本人怎么说呢 ？Google， 有些辅音呢，这个日本人是发不出来的。比方说那个 R， 他们就会发成 L。最简单的餐厅 restaurant， 日本人一说 restaurant。 还有些英文单词的辅音呢，其实是很轻，但是这个日本人用的时候啊很重。比方说迪士尼乐园 Disneyland， 他们一翻 Disneyland。 韩国人发这个英语单词的音呢也有口音，所有的辅音都会拉长。咱们说那个接吻 kiss， 韩国人一发 kiss。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 F 啊都发成 P， 比方说咖啡 coffee， 韩国人一说就是 coffee。 就因为这种事儿，其他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就经常嘲笑他。但是赵成熙呢也不以为然，反正将来啊我要不是说口语，我是要用英文写作的。赵成熙的很多作品内容呢后来也被曝光了，反正他写这个内容吧也是有点乱。
7: 英语老师让孩子们写作文，他的作文描述的全是杀人的事情。案发之后找回来一篇，这一篇写的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父亲死了，然后母亲又找了一个继父，这个继父进家门以后对这小男孩表现得特别热情殷勤，可是当他母亲不在的时候，这个继父就对他凶相毕露。后来这个小男孩发现他是杀他父亲的仇人，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最后把这继父杀掉，替他父亲报了仇。
3: 他有一篇小说啊，叫《理查德·麦克毕夫记事》，说是有一个13岁的小孩呢，叫约翰，他设计陷害他的继父，使得继父被母亲误会，然后他继父跟他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的最后，他继父恼羞成怒，给了这个小约翰致命的一击，给打死了，然后推测呢，他继父应该是有恋童癖。还有一个故事叫《布朗斯通先生》，说是三个少年呢，到赌场里边去试运气。路上谈论着数学老师，就是布朗斯通先生，因为这个老师呢曾经性虐待过他们仨人呢到赌场里边赢了一些钱，就在这时候他们老师出现了，把他们赢的钱呢全给骗走了。总之赵成熙创作的故事充满着暴力、血腥、色情， 很多地方啊，逻辑都说不通。你这种文章、这种故事、这种小说、这种剧本，哪个出版社会出版呢？赵成熙的作家梦很快就被粉碎了，本来就不多的自信心，英语成绩一落千丈，从 B 降到了 D。 不过这时候呢，人生跌入谷底的赵成熙，他却遇到了他的小师妹艾米丽·赫舍尔，也就是一开头被赵成熙枪杀的那个女孩。他对这个姑娘是一见钟情，说你喜欢你就去追求呗。可是他自卑呀，陷入单相思了，偷拍艾米丽的照片，并且自认为浪漫的给女孩写了很多的情诗。这种追求啊，只是让艾米丽呢不舒服，甚至陷入恐惧，屡次三番拒绝了赵成熙的追求，这让赵成熙感觉到更加无地自容。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赵成熙的眼睛当中啊，这个女孩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结果他听说这个艾米丽啊，人家交了一个男朋友，白人男孩，赵成熙可就忍不了了。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呢，这是自己最后的依托，病态和忧郁在这一刻达到了临界点了。于是赵成熙就开始酝酿自己疯狂的报复计划。他早就被确诊为严重的选择性缄默症和抑郁症，但是出于美国的联邦保密法案，录取他的这个大学呀并不知道这件事儿。其实啊，2005年的时候，赵成熙因为跟踪和骚扰两名女学生被学校调查了，他的精神状况得以被披露。可即便如此，学校和社区呢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要求他去接受心理治疗，没有强制的管控，没有合理的关怀。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赵成熙这颗炸弹可要起爆了。那么赵成熙是怎么买到枪的呢？要说全美国呀，枪支管理最松散的州就是赵成熙所在的弗吉尼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让赵成熙逮了一正着。2007年的二月份，他从网上买来了人生中第一把手枪。一个月以后啊，他又带着绿卡、驾照、水电费的发票，以及一个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档案，到线下店呢购买了第二支手枪。这个档案里边可没有记录啊，弗吉尼亚州的法院命令他在精神卫生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事实。两把枪到手，赵成熙这儿就开始幻想自己所谓的宏图伟业。为了更快更熟练地使用两把枪，他背着家里人呢买了十几本介绍枪支使用的杂志。除此之外呀，到了周末他经常是独自驱车到这个射击靶场练习枪法。他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他也没朋友，家里人呢忙着挣钱呢，对于这孩子不管不顾的，所以即便他消失一整天也没人关心他。所以没过多久，赵成熙就能够熟练地使用枪支了。学校、社区、家庭谁也没注意到这个精神悄然崩溃的年轻人已经变得极度危险了。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扣动扳机杀死让自己所恨的人，甭管这个恨有没有原因，甭管那个原因是否正当。于是就这么着，赵成熙就捧着枪背上包来到了自己深爱女孩的宿舍楼了。致命的校园枪击案就开始了。整个过程呢前半时段给您说过了。血案发生以后，美国媒体呀那简直坐不住了，就跟狗闻着味儿似的就全来了。在没有得到任何的赵成熙的身份证明的时候，媒体只知道他是亚裔。于是呢，这个专栏作家就开始说凶手是一名24岁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起头就有人附和，一个人放了屁了，其他的媒体记者呢也跟着顿顿的放，都去转载呀，说这个留学生是拿着上海签发的学生签证前往美国的。然后媒体呢扒出了一个叫姜维恩的中国学生的博客，说就是他。几个小时之内，姜维恩的博客被访问了3万多次，劈天盖地的辱骂随之而来了。姜维恩这儿忍无可忍，站出来澄清啊，那凶手都死了，老子我活着呢。是，我是亚洲人，也住在学生宿舍，也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我也刚跟女朋友分手，我也有枪，但老子不是凶手啊，你们扯什么呢？可即便如此，在赵成熙的身份被确定之前，姜维恩一直受到死亡的威胁。韩国这边呢，在美国媒体发话以后，马上热脸去贴冷屁股，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是亚裔啊，但是 这次枪击案凶手是中国人，跟我们韩国人没关系啊。哎呀，中国留学生太坏了，把这个舆论使劲往中国人身上引。但是很快呀，这放屁瞅别人的韩国人就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脸了，这凶手是韩国人。韩国那边正在抨击中国人的时候，忽然听说怎么着，那枪手是韩国人。那这帮人是吧，所说的肯定是哎咕，这词儿翻译过来就是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天哪，怎么可能这样啊。韩国全国上下震惊而又愤怒，韩国政府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为可能遭受的后果他们要早做打算呢。他们先是在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外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接着当时担任总统的卢武铉表示哀悼，还希望美国尽快从事件当中恢复过来。出于对可能遭到美国民众报复性袭击的担忧，当时韩国外交部的部长宋敏顺还宣布为居住在美国的韩国公民制定安全措施。另外，韩国一名外交部的官员也表示，希望枪击事件不会激起种族偏见和对抗。而至于说赵成熙作恶杀人的原因，韩国政府似乎也不感兴趣。而美国那边呢，他们也没闲着，在舆论上不能落下把柄啊，所以他们把这个赵成熙的暴力行为归咎于说这孩子心理上有问题，他不是种族歧视引起的。韩国的媒体马上转发了美国的这种宣布，哎，你看这好呗，一个是歧视，一个是漠视，谁也不打算管。反正案发以后，警方把赵成熙的犯罪全部归结于这个学生的精神疾病。但事实上，如果美国政府和警方你们认真一点，这场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啊。首先，赵成熙不具备持枪资格，那他怎么买到枪的呢？还是两把，还买了200多发子弹。说到底呢，还是枪支管理的漏洞。其实就在这起校园枪击案发生的前一年，有人向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就提出了一项相关法案，禁止弗吉尼亚州的公立大学阻止学生在校园内合法携带隐藏的手枪。列位，双重否定表肯定啊，就是啊，打着人权的名义变相鼓励学生们你们买枪配枪上学。但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反对该法案，这个法案呢被毙掉了。美国的合法持枪的历史由来已久，之前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也不在少数，这些年也有。虽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很多州对于枪支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了，但是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呀。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美国70%校园枪击案的实施者是18岁以下的，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6岁呀！那更加离谱的是什么呢？美国的军火商还创新式的推出了儿童版的半自动步枪，就是那个 GR15。然后美国的军火商呢，还洋洋得意的宣传说，我们坚信这款枪会让儿童更加自信。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回过头来呢，再来说这个赵成熙案。有关于赵成熙呢，还有一点是不得不说的，就是警方在赵成熙的宿舍发现了一封绝笔信，在信中赵成熙控诉着所有人。于是咱们得问呢，这个所有人包括谁呢？一说这个信的内容啊，您大概其就了解了。他说，你们有奔驰汽车，有金项链，有伏特加白兰地，要什么

近的时候，赵成熙的精神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了。也正是因为这些信件，警方反而更加确定，就是因为这个凶手啊有精神病，才会发生这一切。从犯罪角度来看，赵成熙确实属于严重暴力犯罪者。您看，咱们众所熟知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李教授曾经总结过，就是说像这种严重暴力犯罪者往往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独狼式行动；第二，有预谋性；第三，有仪式性；第四，无差别的针对无关群体；第五，还发布作案宣言。赵成熙这儿应该是全符合呀。您比方说，行凶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甭管是买枪训练还是开枪杀人，这场谋杀计划只有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他生活当中本身就是一个独狼，家人不关心，同学不友好，求爱被拒绝，他也不会去依赖他人。其实啊，在他去找那位小学妹之前，已经就策划好这一切了，如何的逃走，如何的屠杀，如何的了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事发前一周，这所大学呀收到过两封炸弹威胁邮件。第一封邮件就说呀，袭击的目标是托格森大厅和实验大楼，而另外一个威胁目标呢，则是多功能工程馆。对于这两个威胁，学校只许诺说谁能够提供线索，支付给你$5,000作为奖励。后来警方经过调查，说这个炸弹威胁邮件很有可能是赵成熙所发的，要不然他作案之前把所有东西全删了嘛。那么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啊，在宣言视频当中，赵成熙一再强调，一再质问说，你们那个你们是谁呢？是朝他吐口水的白人小孩，是狠狠压榨他父亲的无良的老板，是日复一日的种族歧视，自己身上这个黄皮肤黑眼睛仿佛就成了底层亚裔的精神枷锁。赵成熙的袭击事件，无论怎么看，从哪个角度来说，它当然是一场悲剧。可是啊，就在事情发生10年以后，赵成熙在韩国的民间竟然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2014年，韩国的 DC Inside 论坛把赵成熙枪击案称为叫弗吉尼亚之战，论坛大力的赞扬赵成熙，说他是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英雄。2015年的时候，有一名纵火燃烧教室的韩国少年就公开宣称，说我想留下像赵成熙那种的记录。赵成熙已经从这么一个杀人犯变成了韩国人反对种族主义的先驱和楷模了。那这种崇拜里边掺了多少水分，是不是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种族主义所带来的撕裂，它这种危害性是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的。那么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简单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每当这种恶性事件爆发以后，他们本土包括国际社会都在讨论，说这为什么美国他不控枪呢？更有极端的说，你干脆禁枪得了。实际上，美国每一次发生让人触目惊心的枪击案，禁枪和控枪的呼声都会高起，但是很快啊就会归于平淡，直到枪声再响起的时候，上了热门了，大家伙再讨论一番，然后再转头把它忘了。我们说，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层面，过去几十年呢，尽管枪支立法问题以及相关的利益引起人的关注，却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即便无数的民意调查，公众广泛支持采取措施，要对这个枪支严控，比方说买枪的人身份背景进行核查，并且希望禁止某些类型的高容量弹夹和军用的步枪在市面上销售。那为什么实施不了呢？有些朋友可能了解啊，因素有很多，比方说美国有全国长枪协会，那个 NRA 也叫枪支协会，这个协会啊是美国政治里边最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协会用于游说政客的资金投入非常多，还因为这个协会啊有500万的会员，你想想这是多少的选票啊。每年他这个长枪协会的年度预算金额$2.5亿，用于教育普及项目、枪支设备、会员活动提供赞助、法律宣传及其他的相关活动。除了人多势众，他在华盛顿呢培养了名气，势力之大能影响到最强政界人士的成与败。这就像咱们在网上看到那句话，如果卖伞的能够掌握天气，那不用说呀，肯定天天下雨啊。除此之外，这个政客们还有另外的政治算盘，
政客们。

0: 但对选民的选票最为敏感，在众议院的议员当中，在他们那个选区啊，往往支持控枪的选民，他不去参加初选的投票。那这么一来呢，让政治跳出选区划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利益太大了。从法律层面来说呢，这个美国司法系统，您比方说，美国最高法院两次裁定。 拥有类似手枪之类的武器，说这是美国宪法保证的人民的权利，那这权利不能更改呀。而控枪法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全国那些反对立法禁枪的人，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著名的相声演员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他在讲这个单口官场斗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定场诗：
7: 初三十三二十三，两口子吃饭把门关，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老婆家里头算了一卦，伤财惹气赔盘缠。
6: 这首定场诗里边呢讲的这个事儿啊，皆因为一只苍蝇引起。而我们今天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这是一起大案，大到什么程度呢？凶手或者说这个主犯，他是现代史上已知的最大的纵欲杀手案例。他是凭借着警察的身份，使用卡宾枪和手榴弹无差别的杀人，一共杀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62人，另外还有33人受伤。这么大的一个事儿，直接的导火索也是因为一只苍蝇，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打头给您说起。
8: 一只苍蝇为何会引发他对女友一顿拳打脚踢？他是如何顺利拿到警局枪支的？他为什么要向3名无辜的接线员开枪？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陌生的路人、餐馆里的16个人、女友的全家和邻居们、路边商店的老板和顾客、理发师全家等30多人先后被射杀或炸死。在他大开杀戒的同时，其他警察为何没能及时赶到并阻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韩国杀人狂魔与范坤。
6: 这个杀人恶魔的名字叫于范坤，是韩国人。1982年4月26号的时候，他呀因为上夜班，中午在女朋友家里边正在午休呢，那时候跟女朋友同居了，睡得正香呢， 一只苍蝇落在他的胸口上，正好被他女朋友瞧见了，那拿起这个苍蝇拍啪就打这个苍蝇啊，结果这一打把吕范坤呢打醒了。您琢磨琢磨，韩国那种大男子主义全世界都有名啊，他这儿呢特别生气，那意思你干啥呀？女朋友说我打苍蝇啊，不对，你是故意找借口打我。这对情侣就吵起来了，俩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吵来吵去，吕范坤摔门而去，出去喝大酒了，把自己喝得五迷三道的，然后傍晚时分可就又回来了。刚回到家里边，抡起胳膊就猛扇了女友一个大耳贴子，然后开始对女朋友疯狂的殴打。因为整个一下午啊，他喝酒过程中呢是越想越憋屈，我是谁呀？我是警察，我是公务员，他一个小村姑，他和他们家凭什么瞧不起我呀？越想越生气，回家以后就开始家暴了。他呢当过兵，现在是警察，精通射击还精通空手道。他这个瘦弱的女朋友姓全，你说这哪招架得住啊？不一会儿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被打得口吐鲜血，倒在地上都起不来了，连声的求饶。但是吕范坤并没有停手，继续还在打呢。他这个女朋友的姐姐听到声响以后啊，赶紧出来劝架，一瞧你这是干嘛呢，把人往死里边打。劝架过程中呢，这个吕范坤趁着酒劲儿，把女朋友的姐姐也给暴啐一顿。这边姐儿俩撕心裂肺的喊要杀人了。那这种疯狂的行为呢，惊动了女朋友家人还有街坊邻居，对门啊借饼啊都赶过来了，一瞧这太不像话了啊，你这打成什么样了，纷纷指责这个吕范坤。吕范坤这儿呢打完人以后，在一片谩骂声中扬长而去，回到警局那儿上夜班去了。他的职业是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警察局的一名普通的警员，这也是他敢这么嚣张的原因。因为跟他吵架的都是女人呢、老人呢，没人打得过他，再说也没人敢对警察动手，袭警的罪名不是谁都担待得起的。但是人女朋友家里边也不是没人呢，他女朋友有一个大外甥，十七大八的小伙子，听说自个儿的姨被打了，自个儿的妈也被打了，怒气冲冲冲到警察局，然后当着所有警察，就是当着这个吕范坤的同事啊，就厉声的质问，说我们纳税人交钱养了你这种酒囊饭袋啊，你回家以后打我姨还打我妈，打成那样，你什么玩意儿，你根本就不配当警察。这句话击碎了吕范坤脆弱的自尊心，如果不是同事拦着呀，他当场想扑上去把这外甥也打一顿。他大外甥也不依不饶，我找你们领导，找你们局长，这事儿没完，咱们必须得说道说道。可是当时啊，他们那个警察局的局长呢外出休假去了，所以这个大外甥这闹了一会儿，一瞧也没什么结果，起身就离开，你等着，等你们局长回来我再来论理。他这儿往外走，吕范坤却恶狠狠地说道，说你给我等着，我把你们全家全村都弄死。甭管是这个大外甥还是那些警察同事，都觉得吕范坤呢是酒后的一句气话，说两句狠话找不点面子。可是谁又曾成想，这时候的吕范坤已经是真的动了杀心了。就在1982年4月26号这天夜里，小小的宜宁郡将会变成真正的人间地狱。大外甥走了以后，吕范坤的脑子里边只有一件事，不行，我丢了面了，我要报复，我要杀人。那么他得琢磨呀，怎么样以最快的时间把这些自己看不惯的人统统给弄死呢？很快他就琢磨出一个答案了，我得有枪啊。这种小地方啊，警员巡逻呢一般都是带警棍，是不配枪的，大部分的枪都在警局的军械库里。然后他一琢磨，军械库今晚上值班的那个民兵，哎，我认识。于是吕范坤呢找了两瓶威士忌，就到了军械库管理室，找到当天的这个值班的这个警卫啊，就套近乎，哎，哥们儿，来喝两口啊。

这个卫兵呢也是贪杯之人，一瞧，哎呦，这么好的酒，您琢磨琢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威士忌那不多得呀。来吧，有菜没菜先周两杯吧。这名值班防卫兵就不胜酒力，喝得东倒西歪，呼噜打上了，睡得跟死狗似的。宇范坤这轻而易举就从桌上拿到了军械库的钥匙，他这也喝了不老少酒啊。晚上9点多，醉眼朦胧的宇范坤大摇大摆的就闯进了军械库，如入无人之境。大铁门一打开，只见里边摆满了各种的枪支弹药防弹衣。宇范坤呢从里边挑了2支 M2 的卡宾枪，180多发子弹，还有7枚手榴弹都揣到身上了。为什么选卡宾枪呢？因为他当过兵，他知道啊，这种枪呢枪声小，精准度高，装弹量大，换弹夹容易，还可以扫射，正好符合他的需求。把这些装备挂满全身，宇范坤这儿关上了军械库的铁门，然后把这个钥匙啊随手一扔，也不知道扔哪去了。这时候他可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将会成为他加了引号的那个决胜的关键。只不过想当时眼巴前儿，他没空想这么多。他这儿出门刚右拐就遇到阻碍了，有2个负责守卫的民防防卫兵是巡逻看管军械库的。俩人一瞧，哎，你身上怎么挎上枪了？这不符合章程啊，你怎么进去的？宇范坤这儿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赶紧给我滚开，要不然我真下手了啊。俩人这一瞧，你别这么着啊，是吧，咱们都是好同事，你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青瓦台，你得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的女朋友。不提他女朋友还好，提到这儿，嘡嘡两枪，枪声可就响了。万幸宇范坤在愤怒之下呀，这两枪是朝空中放的，这是警告你们离我远点。两名防卫兵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小子真敢开枪啊，赶紧吧，落荒而逃。按照咱们的想象，那肯定是去报警了，或者是找其他同事了。可是没有，这俩家伙因为怕领导骂自己守卫不力，居然就没有上报，而是悄没声的躲起来了，就跟那鸵鸟似的，把脑袋扎到沙子里边了啊！我们巡逻没瞧见他，万一真的出了事儿啊，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正是这俩糊涂蛋的一念之差，把宇范坤这个恶魔可就给放出去了。离开警局以后的宇范坤扛着枪，气势汹汹地走在大街上。这时候他身上可是穿着警服呢。你想吧，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大街上呢人很少，有这么一个26岁的年轻人正吹着口哨啊，大街上啪啪的闲溜达呢。一瞧见对面来警察，竟然扛着两把枪，这街溜子一般的这个年轻人呢，嬉皮笑脸的就凑上来了，八卦的好奇心抑制不住。他就想问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挎上枪了？没想到刚靠近，话刚问一半，宇范坤就扣动了扳机了，迎面一枪爆头。随着这名无辜路人的倒下，宇范坤正式开始了他的疯狂屠戮。接下来呢，他冲进了菜市场，因为这时候天也不早了，菜市场里边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有的呀跟菜贩子唠嗑呢，有的呢在挑选便宜的菜品呢。宇范坤这借着酒劲，二话不说开枪杀了3个买菜的村民。看到这一幕的其他的民众彻底慌了，疯狂的逃窜呢。大家伙不明白呀，原本是保护大家的这个警察怎么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这事儿到底是该报警呢，可他就是警察呀。当然这时候大家伙啊已经彻底懵了，光顾着逃命，谁也没有去报警。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宇范坤已经开始了他的下一步。下一步啊更为关键，他决定把这个怡宁郡彻底变成一座孤岛，来他这么一个瓮中捉鳖，大开杀戒。你看这个人酒量非常好，中午跟女朋友吵了架了，下午出去喝闷酒，晚上呢陪着军械库的守卫又喝了威士忌，可这时候大脑啊依然的很清晰，因为他这儿当过兵，而且还当过高级警察，所以啊他非常明白这么大的事儿，这种性质的案件很可能会交给军方来处理。那军队一到自己就啥也不是了，怎么样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呢？怎么样在韩国军队赶过来之前自己杀一个痛

排呢？他这儿一琢磨，附近是没有军队驻扎的，只能从外地调遣。因为当时啊还没有手机，唯一向外求援的方式就是打电话。所以早在离开警局的时候啊，他就把警察局的电话线路全都给破坏了。原本他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可是在菜市场这儿杀完人以后，他忽然想到，哎呀，民间的电话也能打呀，要是有人给外界通风报信，那自己这儿就啥也干不成了。而当时呢，所有的电话都需要通过电信局中转，于是宇范坤的目光可就盯上了电信局了。打定主意以后，他直奔电信局而去。那时候的电话呀，都使用的是接线的形式，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谁打电话，其实啊，都是通过最近的电信局，再由人工去转接的。沂宁郡的电信局当时有三名年轻的接线生，夜里边也得值班啊。这时候的宇范坤可以说是已经杀红了眼了，冲到电信局之后，这三个接线生很奇怪地看着他，您找谁啊？什么事儿啊？结果他拿起枪毫不犹豫地就开枪了。三个年轻人好好的上着班呢，人在班上坐，祸从天上来，汤汤汤，三枪都被撂倒了。而且对面的这个人呢还是警察，这简直就是无妄之灾呀。更让人气愤的是，为了确保对方死透了，宇范坤这儿呢还给每个人分别补了一枪。这时候的他已经毫无人性了。杀死了接线员以后，他把这个线路全给剪断，以绝后患。列位，这么着啊，沂宁郡可就跟外界彻底失联了，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孤岛。沂宁郡的百姓们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比起死去的三名接线员，他们的下场可以说是更惨。你看这时候呢，村里边很多人呢都已经睡下了，他们还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怎么样的惨剧。那么宇范坤的女朋友这个全某啊，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的要跟男朋友在一块儿。如果她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她一定会后悔终生的，肠子都会悔青的。只可惜她也等不到后悔的那一天了。宇范坤他是什么背景呢？他可是当过青瓦台的保镖的，心高气傲。今儿啊跟女朋友吵了架以后，面对一家人的指责谩骂，让他十分的不爽。尤其是女朋友的外甥跑到警察局里边，对自己这儿啊破口大骂，还要找自个儿领导，让他十分的不爽。所以说不用问，下一个目标呢，他就想杀到位于鸭谷里的女朋友家中。在韩国呀，郡和里都是行政单位，相当于咱们的县和村。鸭谷里距离警局很近，步行走的话也就是几分钟。这个宇范坤每天上下班啊都是走这条路啊。切断了电话线路以后，他这拎着枪带着手榴弹直奔女友家而去。路上呢，他经过一家饭馆，饭馆里边十几个人呢正在吃饭，喝着酒，有说有笑的。这家饭馆呢，宇范坤之前也经常去，因为他兜里边囊中羞涩是吧，老是赊账不给钱，或者说不给现钱，这儿的老板也不给他好脸色看。有的时候啊也会出言讥讽啊，您这警察赚的钱都哪儿去了？我们这小本生意您不能总赊账啊，每次都说是到了月底发了工资就来还债，您这还的也不及时，如果没钱呢家里边吃去吧。哎，就在当天下午，因为苍蝇的事儿，这宇范坤不是跟女朋友吵了一架，然后出去喝闷酒吗？也是在这家小饭馆。然后这个店老板呢又讽刺了他几句，数落了他一顿。所以宇范坤在杀向女朋友家里的时候，路过这个小饭店，他就想起下午这个事儿了。瞧不起我是吧？拿我不当人是吧？好，我今儿啊就还债。他并没有走进去啊，而且没有开枪。这那是怎么着呢？他干了一件特别变态的事儿。他站在门外边，从兜里边啊掏出了手榴弹，拉开拉环，往这个人群当中就给扔过去了。甭管是店老板、服务员，还是这里边的顾客，正在好好的吃着饭呢，突然扔进来一手榴弹，然后就炸了。饭馆里边血肉横飞，16个人是当场死亡。哎呀，这个场面光是想想都让人后脊梁发凉啊。而宇范坤瞧到这个场景呢，他在外边哈哈大笑。你说咱们在电影里边见到这种杀人魔王呢，

还可以自我安慰，说这都是假的编的，塑造反面角色的残忍让他死有余辜，可这是真事儿啊。而且此时的宇范坤身上挂满了弹药，身穿着警服，他成了民众的噩梦，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这16条人命在他看来呀，就是个顺手的事儿，而不是他最终的目标。他这儿扔完手榴弹，炸死了16个人，哈哈大笑一通，扛上枪继续往女朋友家里边走去。很快呢就到了这个女朋友的家门口了，往门口一站，哎，我说过什么呀，我要把你们全都弄死。大家伙瞧着他身上怎么带着枪呢，还没反应过来呢，宇范坤举起枪一路可就扫射过去了，而且呢如法炮制，往这个屋里边扔了手榴弹了。他女朋友全某家怎么也没想到啊，一场小小的争吵居然是招来了灭门之祸。这还不算呢，宇范坤一琢磨，今儿下午的时候，甭管是街坊邻居啊、对门啊、借饼啊，都过来骂我，我让你们骂，拎着枪过去也是灭门。他这个女朋友全某在这场灾难当中身受重伤，不久以后呢就不治身亡了，一直到死他都觉得难以置信，不就是因为一只苍蝇引发的争吵吗？你至于的吗？哎，作为一名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宇范坤的思路他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呀，这已经不是睚眦必报，他是已经是杀红了眼睛，丧失了人性。那么按理说，女朋友全家包括街坊邻居都被他给射杀了，或者说被他炸死了，报仇的事儿应该到此为止，应该结束了吧。列位，并没有，在宇范坤看来呢，还有一个仇人呢，这个人呢曾经狠狠地羞辱过自己，所以说在他心里边，他觉得这个女的也必须得死，她更该死。宇范坤要找的这名女子是在平村里，那么从鸭谷里走到平村里，中间半道上得经过云溪里。截止到这个时候，宇范坤已经杀了30多个人了，在宜宁郡所有线路都已经切断的情况下，他也不打算再藏着掖着了，干脆我就大开杀戒吧。晚上10点半的时候，宇范坤呢在半道上就经过了这个云溪里了，路边有一家商店还没关门，三个顾客呀抽着烟，正跟这个小卖部的老板唠嗑呢。宇范坤这走过去，抬手就是四枪，三名顾客和店老板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就应声倒地绝命身亡了。这时候的宇范坤忽然又想起，这儿的那个理发店的姓郭的那个老板，姓郭的那个理发师曾经跟自个儿有过节啊，到了这个份上不给他两枪，那我这心里不好受。于是宇范坤呢专门绕了一个道，到了这个理发师郭老板的家门口，啪啪啪一打房门，那屋里边人很烦躁啊，这么晚了谁呀，毫无防备的可就打开门了。书中暗表，其实不开门也不行，说死死的堵住门，这个子弹就打不过来了，或者说造不成重伤了，您别忘了他身上有手榴弹呢。长话短说，理发师郭老板开了门以后，就瞧见了身穿警服的宇范坤，当然他最先瞧见的是一个黑洞洞的枪口。这姓郭的理发师啊没反应过来呢，砰，一枪被爆了头了。事到这儿可没完呢，宇范坤这拎着枪就直接大踏步的走进去了，直接把这个理发师他们家又给灭了门了，一个活口也不留。所以这个郭家呀就继全家，就是宇范坤的女朋友家之后，成了第二个被灭门的。您以为报了仇这个宇范坤就会停下来吗？事实证明不会呀。接下来云溪里街头的场景更是让人难以置信，只见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拿着枪走到大街上横行无阻，只要看到有人马上开枪，那简直可以说是人挡杀人，神挡杀神。一场扫射下来，前后又被他射杀18个人。那么这种血淋淋的场景是现实，它不是游戏呀。可能这时候的这个宇范坤呢，他已经不具备人类的正常思维了。那么听到枪声响起，侥幸没有被宇范坤光顾的村民呢，赶紧把灯也关了。

0: 了，门窗紧闭，躲起来了。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是人人自危。对于这种灭顶之灾，这样的灾祸简直太恐怖了。您琢磨琢磨，走在街上，忽然一个警察拿起枪就射杀，光是想想就让人吓破胆呢。很多人呢，根本没反应过来，就一命呜呼了。而这时候的禹范坤已经是乱杀了一个小时了，于是乎我们得问呢，其他的警察在哪儿？没人来阻止吗？列位，说出来呀，您可能不信，这时候这个当地警察呀，干嘛呢？找钥匙呢。当时一名民防兵发现了禹范坤的暴行，马上赶到了沂宁郡警察局去报警，却发现你往外打电话，所有线路都被切断了。找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电话呢，去打吧，也被掐断了。那就多出动人马去逮他呀。警察们一听禹范坤身上带着枪呢，咱也得找枪啊。好，找军械库吧，钥匙找不着了。之前不是给您说了吗？钥匙被禹范坤随便给扔了。应该怎么做呢？先派一部分警力呢，赶紧开车离开这儿，然后找个电话通知军队。结果这个警察局的反应啊，简直是离了大谱了。本来是叫来军队，一切都搞定了，但是这个警察局的局长不是出去休假了吗？警察局里边其他的领导一商讨，哎呦，咱们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好收场啊，将来这是要咱们背锅的，不如啊，关起门来咱们自个儿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于是他们通知下属警察，大家伙拿上枪，把这个禹范坤把他抓了，或者当场击毙了。本来警察局警察人挺多的，是吧？这也没什么大问题。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坏了，军械库上着锁呢，钥匙不见了。外边的禹范坤扛着枪在外边大肆屠杀呢，警察局里边几十个警员呢，慢悠悠的搁这找钥匙呢。找了多长时间呢？找了40多分钟。而就在这40分钟里边，禹范坤已经是杀到另外一个村子了。在这个村子里边，他的手段更加残忍，而且行动也更加的疯狂。话说呀，那已经是夜里边快11点了，禹范坤终于到了平村里。到这儿啊，他是要杀自己恨的另外一个女人。他曾经爱过这个女子，并且是当众示爱，可是人家对方呢看不上他，就给拒绝了。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禹范坤一直是怀恨在心。这回他决定，反正杀了这么多人了，我连你一块给勺上吧。刚到平村里，一个人声鼎沸的宅院可就吸引了他了。因为这块啊，正在举办丧礼，办白事儿呢，几十名的宾客在那儿吃饭呢，喝酒呢。这个习俗呢，有点类似于咱们这边的吃席。禹范坤一瞧，他这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杀了一路，他也有点饿了，而且酒瘾也犯了。这一回啊，他想坐下来呢，好好的喝点酒，于是呢进去了，也没有开枪，而且礼貌的敲了门，说自己是这片的管区，就是这块的治安的负责人呢，还假模假样的掏出了3000韩元的祭仪，就是给了点份子钱以示哀悼。人本家这儿也很讲究，你看我们都不认识您，您这又给上份子钱。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合，成长更有力。
1: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

0: 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5: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7: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0: 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3: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4: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5: 那太浪费了。
16: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

0: 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0: 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场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9: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

0: 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

0: 一语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

0: 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远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0: 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近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8月6号，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市民。据介绍，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时间为每周三、周四上午9点到11点半。如今呢，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正在大幅提升，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现如今啊，结婚登记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景区可以办，音乐节也可以办，甚至连公园都能办。但是婚姻的本质始终是承诺与责任啊，婚姻登记首先是一项法律义务，不能因为各种便利措施而淡化其严肃性。结婚登记进银行，这是个新生事物啊，对公共服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相关证件的异地审核，如何完善应急预案跟管理措施啊，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协调合作，在保障法律严肃性与满足情感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啊，唯有如此，这种新模式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涨租的烦恼，胖东来也逃不掉啊。8月上旬，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旗下许昌生活广场店将于今年12月关闭。胖东来关闭掉一家仍在盈利的老店，为什么会引发全民关注呢？是没钱赚吗？不是。于东来说出了真心话，是2015年左右啊，关于许昌生活广场，由于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公司规定造成了工作失误，签租约啊这个合同的时候没有统一签订，最终造成个别租户租金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远远脱离了公平。8月12号，记者致电了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周边商户，对于租约的纠纷，该店主表示理解，说呀，因为他这个超市啊赚钱，房东才给涨房租，像我们周围不赚钱的，房东也没涨。对于搬离之后的影响，他坦言，搬走了这商场其实生意也有可能受损失。记者随后致电广场内的店铺，商户表示目前超市正常营业，对于是否搬离和涨租的情况暂不清楚，说我们也在等通知，到时候会以胖东来发的官方公众号为准。这房东跟租户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无论是房东还是租户都要做事有度啊，不能见钱眼开，只看到对方的利益，不兼顾双方的感情。胖东来的这次离场是一次抗议，更是一次清醒的警示。实体生意要想长久，靠的不是说谁会更谈判啊，更会谈判，谁更会拿捏对方，而是靠这个透明的规则、双向的公平。胖东来不怕搬家啊，对不合理的涨租选择硬刚，但是绝大部分中小商户都没有胖东来的这份底气呀。他们面对涨租通知的时候，只能向房东妥协。不合理的涨租现象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是因为它会驱逐那些构成城市日常的不起眼的小商家，等街上只剩下能承受高租金的连锁品牌和快钱生意的时候，人们只会怀念那些曾经让人觉得踏实的老店。4块牛肉干多收了近50块钱。近日有顾客报在赵一鸣零食店购物，结账发现4块牛肉干0.299千克，竟然要64.58元，复称之后发现是0.08千克，17.29元，并发现小票上的商品全部多算了分量。对此，涉事门店老板表示，查了监控电源这个电源操作没问题称也没问题，不知道这系统怎么识别的其表示店长已经道歉并协商整单3倍赔偿，但是顾客并未接受。据了解，目前门店日常经营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仍在正常营业。对此，官方客服表示，秤是经过相关部门认证后的，不会出现问题，说不排除员工操作失误的可能。根据报道，针对量贩零食行业日益突出的计量问题，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行动， 比如不久之前，安徽蚌埠市市场监管局重点排查来油品赵一鸣等零食专营店，执法人员逐一核验门店的再用电子计价秤的铅封完整性、计量试纸误差、强制检定标识有效性等等。四块牛肉干本该17块钱，居然撑出了还64，这有点匪夷所思呀。有意思的是啊，涉事门店一开始还嫌顾客不依不饶，想赔点钱了事儿。门店老板还回应说，查了监控，这店员操作没问题，称也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总该给消费者讲清楚吧，哪怕真是系统出错了，商家也难辞其咎。从新闻留言区的讨论可以看出啊，很多消费者开始回顾之前的消费，并质疑此类零食店。对此，监管部门不能失语，要彻查问题出在哪儿，毕竟这是事关消费信任的大事。近日，一辆内蒙古达拉特旗涉事警车擅自更换车标的视频曝光之后，引发舆论关注。达拉特旗公安局发布通报说，将迅速成立调查组，对此事严肃追查。据之前报道，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有一辆车牌号为蒙 K30 啊某某警这个警车，存在擅自将其他品牌汽车车标更换为长城汽车车标的情况。据网友所发布视频显示，涉事警车引擎盖上及两侧车门处均显示有特警 Police 这个字样，啊，车顶安装有警灯，车牌号是蒙 K30 啊什么什么警，前后车标就是长城汽车的车标。哎，不少网友表示，稍微懂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辆车的车标是被更换了。另外，根据报道，涉事车辆啊，它真的牌子应该是雷克萨斯 LX570，即使已经逐步停产，但当时新车落地价大概是140万。哎，这辆非国产的大排量越野车，它显然是不符合警车采购标准的。官方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这值得肯定。但是，一台100多万的进口豪车，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了基层执勤的警车呢？仅拆除车标啊，恢复车辆原貌，远远不足以平息公众的疑虑。啊，这场调查不能只盯着改装行为，还要顺着车辆线索全链条彻查，是谁提议，谁动手改装车标，背后有没有利益关联，有没有特权思维作祟。啊，公车使用的层层审批中为何存在把关失守，期待官方给社会一个经得起考验令人信服的答复。近日，广东深圳有网友反映，在一家不可炸鸡门店拍到店员因为订单过多在后厨情绪崩溃，倒在地上抽搐。视频中，该店员一边失声痛哭，一边不敢停下手中动作，最终倒地不起。根据报道，不可炸鸡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店员是新手员工，门店正常应该配备2名人手，但是因为当天有一个人请假了，这门店又突然爆单，导致店员一个人忙不过来，后来因为情绪崩溃倒地抽搐，画面看着让人揪心呢。不过后续报道显示，该员工身体无大碍，让人稍感啊安慰。官方说呀，这是他是呼吸性碱中毒导致的。公开资料显示，该症状的常见诱因有情绪激动、焦虑、大哭、惊恐发作等，起因是身体内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严重时还会发生晕倒、手足抽搐这种症状。用塑料袋罩住口鼻反复呼吸，这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根据报道，龙华区总工会回应，该小伙已经应聘其他岗位离开了，老板也结算了工资。门店突然爆单，他又是一个新手，就一个人啊，想想就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呀。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啊详细了解一下这家店劳动者的这个工作强度、工作待遇以及是什么形式的用工啊，看是否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且爆单的情况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优惠活动之类的呢？店铺对工作量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前瞻性啊，提前安排足够的人手，不该所有的担子让一个人扛啊，况且还是个新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岳麓王府井店就餐的时候，发现有其他顾客带着宠物狗进入餐厅，并且使用公共餐盘喂狗吃饭。视频画面显示，一只白色宠物狗坐在餐桌旁的地面上，正低着头吃着餐盘里的食物。 事后门店解释，店内明确禁止使用餐具投喂宠物。这位顾客到店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明确告知了，对方当时也点头答应了，可转头就无视规则，服务人员也没有留意情况啊，这个现场劝阻。在事发之后，门店已将涉事骨碟统一收纳并集中销毁，店内全部餐具将全面消杀。店家还承诺对当天涉事时段所有到店顾客全额退还餐费，再额外赔付10倍的餐费。全国门店全面整改，加贴禁宠标识，强化现场管理能力。哎，这10倍赔偿是事后的诚意，但替代不了事前的防控。拿公共餐盘喂你们家狗，这不是简单的没素质，是实打实的触碰食品安全底线，本质上是把自己的爱宠喜好凌驾在全体食客的健康之上啊。其次，店家同样难辞其咎，明知道自家店内禁止宠物入内啊，却没能做好全程盯防，存在巨大漏洞。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现象了，今年5月某海底捞门店有小狗舔这个餐盘吃蛋糕，而后海底捞直接叫停了全国协宠试点。去年西贝爆出有顾客用门店的筷子喂狗，整店的餐具全都报废消杀。有人总是说我们家狗干净温顺，凭什么不能带进饭店啊？我们从来不反对文明养狗，但真正的养宠物，这个宠物友好不是让所有人无条件的迁就你们家的狗，而是你应该主动的守住边界，不给别人添麻烦。爱宠没有错，但偏爱不能变成自私，包容要有底线，自由更要有边界。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

0: 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撞一块了，受伤了，这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哎，发生在校园里的安全事故，学校必须要担责吗？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么一起案件，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的损失要承担70%责任，另外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要承担30%的赔偿责任。哎，这加一块100%了，也就意味着学校不用承担责任。哎，有人说了，毕竟是在学校里发生的安全事故啊，难道学校一点钱都不赔吗？啊，一点责任都不担吗？我国民法典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里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啊，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哎，本案中法院就认为学校无需担责啊。为什么呢？包括的事实啊，有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过安全教育，这次事故呢是突发性的情况，学校难以提前的预判避免，事发之后呢，学校处理及时啊，第一时间调查事发经过，通知家长送医，并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事宜，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啊，能做的都做了，所以不用担责。哎，长期以来啊，学生在学校里出事儿啊，学校就得负责，这种观念在部分家长心中根深蒂固啊，一些时候甚至出现了不管原因过程，学校就得负责啊，这种偏激认知，我受伤我就有理。但是这次判决传递出的一个清晰的原则啊，就学校的责任是有限而且有边界的，而不是无限兜底。其实这些年类似的判例多有报道。2024年，中学生小李在体育课上受伤了，主张任课教师在他运动的时候没有进行指导和保护啊，存在缺席行为，要求学校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小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学校对其受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该中学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判决驳回小李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于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学生伤不起这个问题啊，可以说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学校和老师们。以往呢，学生受伤啊，一旦告上法院，法院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或多或少吧，都会要求学校承担点责任，赔点钱。因为怕担责，保证安全就成了不少学校奉行的第一准则。这压力层层传导之下，老师们精神高度紧张啊，就怕孩子们在学校里出点事儿。那于是乎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体育活动，课间十分钟你们也甭出去了啊。课间是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啊，体育课也别激烈碰撞了，变得温和了，走两步得了。你试想一下，如果这次学校被判定担责了，那以后这学校还敢组织什么体育课吗？尤其是那种足球啊、篮球这种有身体碰撞的项目，还敢吗？即使啊组织了，也那一定会谨小慎微，对吧？和稀泥的做法如果做多了，学校为了避免惹麻烦，那就会圈养学生，对吧？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主要原因恐怕就是这个，还有家长过度维权，司法有时候还和稀泥啊。学校该尽的责任完全尽到了，就不用担责啊。法院没有因为谁受伤谁有理学生在学校出事，学校就必须担责这种传统观念，而是坚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吧？实际上啊，教育部等五部门早在2019年就发布过专门意见，当时提出啊，说人民法院对起诉的学校安全事故侵权赔偿案件应当及时立案受理，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对调解不成的要按照侵权责任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规章，明确划分责任啊，及时依法判决。对学校已经依法履行教育管理职责，行为无过错的，应当依法裁判学校不承担责任。那么为了防范相应的校园意外风险，家长可以为孩子购买相

0: 相关的意外保险啊，学校也可以采用投保或者设立学生意外伤害赔偿准备金等等这种方式分担办学风险。就总之吧，家长和学校应该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啊，家长要做好安全教育，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学校要夯实防护措施啊，开展课间巡查，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体育活动啊，当所有主体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厘清责任，履行义务，这校园意外纠纷才能得到高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公平的解决，而不是陷入扯皮闹事儿这种恶性循环。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贵州大小井景区的事啊，在网上闹得不小。哎，事情很简单啊，就这个景区啊，叫大小井景区，在一个村里，在大井村里，啊，喀斯特地貌啊，挺有特色。就这个景区，在通往景区的Y012乡道上，横了一道闸机，就外来社会车辆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游客想进去啊，要么走着进去，下车走着进去，要么换成景区收费的观光摆渡车。哎，说白了就是这路是我的，想过交钱，要么就走进去。你要不嫌累的话，我看有商户说今年游客比去年少了2/3了，原因很简单，就觉得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说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20块钱坐一两公里。说村里的停车场明明还有空位呢，这工作人员却经常说停车位满了，以这个为由把游客就拦在村外，你下车要么走进去，要么就坐我这摆渡车。更离谱的是啊，媒体追问的时候，景区工作人员说相关路段移交给景区了，这是我们景区的路了，但你这个文件里拿出来看一眼啊，他说这文件是密件，不能公布啊。一条乡道移交的文件倒成了密件啊，这大概是今年听过最荒诞的理由之一啊。而且这不是个案，对吧？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这种上演的套路，这种啊圈路收费，这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比如今年5月份，稻城亚丁把长达38公里的省道纳入管控范围，啊，社会车辆想正常通行，必须先交120元观光车费。啊，四川梓潼七曲山景区将原108国道的一段路纳入管控范围，啊，社会车辆过境需要购买景区门票才能通行。啊，云南蒙自碧色寨景区在县道设卡，游客必须坐30元的接驳车。啊，这套路都一样。把公共道路圈起来，设卡拦车收费，不交钱不让过。啊，公共道路哪能成景区的提款机呀？对吧？公路法第9条写得清清楚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你景区作为经营性的市场主体，没有权利在省道、县道、乡道上设置关卡拦截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吧？啊，把公共道路通行权跟摆渡车这个车票强行捆绑了，不购票不放行，这就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令禁止的强制交易行为。道理很简单，都不难懂，那为什么总有景区铤而走险呀？那算笔账大家就明白了，把路一封一卡子啊，摆渡车一开，几十块钱一个人头，一天几百上千的客流总有吧，这流水也挺可观的。我看有报道说稻城亚丁被曝光在摆渡车这上这收入就超过1亿了，这哪是什么交通管理啊，这就是把公共道路当成了印钞机了。大小井工作这景区的工作人员说相关路段已经移交给景区管养了，可问题是移交的是管养责任，不是垄断权利，这路该修你修，该扫你扫，但是你不能把一条公共道路变成自家收费闸口。更让人无语的就是那个密件儿，你拦路收费的证据是密件儿，那游客交的钱是不是也得给我开个发票上税啊，公开账目呢？舆论一曝光就改了，然后呢，当地由政法啊、政法委牵头，文旅啊、交通这些部门成立工作组介入处置。后来啊，最新通报，大小井景区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暂停收取摆渡车费，啊。整改倒是挺快的，但是问题没完呀，这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次都是媒体曝光，舆论发酵，紧急整改，然后过段时间换个景区换个地方再来一遍。 就这种反复发作的模式，说明监管的常态化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啊，监管不能总是等媒体曝光啊，才这个啊发现这景区圈路收费这个新问题，这不是个新问题，早就存在，但至今没有形成有效的预防机制。啊，靠媒体曝光，靠舆论施压，靠事后整改，这种被动应对啊，它治标不治本。那常态化监管该怎么做呢？就你文旅啊、交通啊、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啊，对景区设卡、摆渡车收费这些行为，应该建立定期的巡查和随机抽查机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个违规成本得高到让景区不敢碰这条红线。而且公众的投诉渠道啊、举报渠道也得畅通，让游客遇到拦路收费的时候有地方说理。啊，总之啊，把公共道路还给公众，让景区回归服务本质。就公共道路它姓公啊，不姓景啊，更不姓钱。就这条路不该是景区的摇钱树。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

0: 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1: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应对降雨，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今天结束。
1: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方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禾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0: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搜集了480多份这个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4: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0000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5: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 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四成，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6: 不用自己洗啊，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7: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十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木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8: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

0: 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四成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1: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十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2: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3: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4: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普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科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普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正普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普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构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政府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了《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4: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性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10: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3: 我们根据水疫情状况进行了必扎停泄，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11: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呢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封控等一些措施。
10: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

0: 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1: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0: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0: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3: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0: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4: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修指挥力量。
0: 唐山海事局将一硫太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5: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0: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6: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0: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7: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8: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9: 今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我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
8: 近日，衡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9: 自今年2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 持续开展掐丝珐琅、传统插花、古法堂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8: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的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9: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类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9: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8: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9: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今天，平台经济破茧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9: 截至今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8: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货物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
8: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 分别抓获四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五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

0: 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此回应，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武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印度开始认真评估麦加防务协定是否会把未来的印度冲突变成一场涉及更多国家的地区危机。据媒体8月12号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表示，新德里正在从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两个层面研究麦加防务协定的影响，并强调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印度政府在协定签署之后首次明确谈及其潜在的安全风险。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菲丹甚至将其比作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火，沙特和土耳其就会自动参战。菲丹同时说明，遭到攻击之后，各国仍需要通过磋商决定援助的程度、形式和规模，协定的具体执行办法也要等部长级委员会成立之后再确定。但是对印度来说，真正的危险恰恰是这种模糊性。
2: 当然，新闻放在这儿，我们先说印度。都知道啊，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同时独立的，但是叫印巴分治，原来没分，这是一块儿，就印度次大陆这一块儿，那还是英国殖民印度。后来印度要闹独立，这圣雄甘地他们叫什么呢？非暴力不合作，我也不跟你打，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不跟你合作啊，而且我要独立。这事儿最后成了，因为二战的时候呢，就英国需要印度的

0: 资源。印度号称这个女王皇冠上那个明珠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明珠啊，就财政上对印度是有需求的，有依赖的，所以对印度有承诺啊，战争一结束让你独立。结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英国就承诺那得让你独立啊。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叫蒙巴顿啊，蒙巴顿勋爵，商量独立吧。最后印度巴基斯坦都独立了，而且叫分治。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是吧？因为巴基斯坦本身呢，他的国父叫珍娜，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搞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我和印度不是一码事儿。印度我们知道它是个宗教博物馆呢，上百种宗教啊，但最主要的印度教。而且在今天的印度啊，伊斯兰教也相对是少数，相对于印度教它也是弱势。所以当年珍娜说我们搞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印巴分治，就是分家。这个分家本身就血流成河，而且两个国家一独立又有一个克什米尔问题，一分治就因为这个克什米尔问题就打起来了。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呢，我们说你要人口大多数什么呢，是穆斯林，那按说应该归巴基斯坦，但是呢他少数的这个王公啊，就这头啊，他们印度教倒向印度，那就带着克什米尔要倒向印度，那巴基斯坦当然不干了，最后双方刀兵相见，而且印巴战争打了不止一次。巴基斯坦和印度其实不是一个数量级，人口啊，国土面积啊，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啊，远不如印度。甚至在印巴战争之中，巴基斯坦本身还被肢解，就那个东巴西巴，就孟加拉独立，这我们都讲过啊。但即使如此吧，大家都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啊、荣誉啊、领土的完整啊，就说克什米尔这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就反复在博弈、在摩擦呀、啊，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样子。最新的就是去年有一个4天战争，包括武器空战，那印度还没打过，而巴基斯坦呢？应该讲借这个战争胜利的余威啊，他确实所得甚多，我们加个引号啊。一方面你看印度，他得跟整个世界解释我赢了呀，他派了7支代表团宣讲团宣讲自己的胜利，跑到20-30个国家去讲啊，当然很多人不信了。而巴基斯坦那边因为仗打赢了嘛，美国对他的态度就有调整和改变，当然不止这一个事情，而确实美国和整个西方对印度的态度也有调整，就不像之前那么热络了。另外在中东这个乱局之中，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啊，人家巴基斯坦站出来我斡旋，哎，我是这么个角色，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中东啊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中，巴基斯坦居然还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但如此，沙特拉巴基斯坦入局，就是一方面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斡旋者，他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啊，另一方面沙特要求巴基斯坦保自己的平安，因为双方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嘛，那巴基斯坦不能推辞，甚至到沙特去驻军，那主要是这个防空部队和空军嘛。然后就是土耳其加入了这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形成3国。我们前不久也聊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会陆续的加入，但值得关注的看埃及。但即使现在这3家加入这么一个小集团，就对很多国家形成某种影响，包括印度。那印度你看原来它和巴基斯坦之间啊就经常爆发这个战争和摩擦啊，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而且仅限于2家之间，咱不管谁赢谁输，主要是他们2家打，那规模烈度相对有限，相对可控。那现在巴基斯坦有了2个重要的盟友，那他力量增强了，他对战争的主导权就增加了，那以前和印度之间，就是巴基斯坦印度之间达成的某种力量的，它不是平衡啊，也不是军事啊，但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模态，这就变了。换句话说，印度的力量话语权被削弱了。具体讲，第一个，如果有必要按说啊，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仗的话，那么土耳其和沙特应该提供军事领域的支持，说到底派兵直接参战，3家跟印度干，应该是这样啊。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什么呢，不必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印巴特别是围绕克什米尔那个问题啊，那个地方那个高原作战呢，土耳其和沙特还未必有这个能力，这是实话，或者说巴基斯坦也未必需要。但是呢，土耳其和沙特确实能给到巴基斯坦需要的东西，印度忌惮的东西是什么呢？沙特有钱呢，就给财政啊、军费上就经济上的支持就够了，而且有能源。而土耳其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它是一个工业国，当然我们必须坦率承认啊，全球的这个穆斯林世界总的来说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这是实话。但是你说矮子里拔将军也行啊，那人家土耳其在 这个圈子里人家基本上就是老大，就工业实力是最强。但你要论起来呢，伊朗也不错，就在这个圈子穆斯林世界里边论工业实力啊，伊朗也有一套，也站脚啊。但是话说回来，伊朗现在是自顾不暇，土耳其呢相对来说左右逢源，它毕竟是北约成员呢，而且它的比如著名的那个 TB2 无人机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作战中就发挥了作用，在俄乌战争之中也发挥了作用。我们也讲过 TB2 无人机，你单看它纸面的性能嘛，未必怎么样，而且呢它这个操控的半径也就是百公里左右，和全球范围的一些先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比起来，它确实谈不上先进，甚至差距很明显。但是它一再参战啊，它战果辉煌啊，人家有经验呢、啊。而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之间军贸领域的合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也是由来已久，所以一旦发生战争，比如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前面动手打起来了，沙特能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土耳其提供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这印度是受不了的。原来对巴基斯坦的优势其实就荡然无存了，还不需要这两家出兵，这个局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对印度来说当然是个难题啊，这恐怕也会动摇印度在一些问题上和巴基斯坦摊牌，就打仗这个决心。那更不要说双方都有核武器啊，在都有核武的情况下，双方打常规战争，这恐怕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项。而一旦打常规战争，那印度的优势显而易见啊，他和巴基斯坦不是一个数量级。可是现在巴基斯坦身后有俩盟友，就如我们刚才所说，如果提供财政上就军费上以及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你不用出兵出人，那印度以前的优势其实就相当程度上被削弱。我们不好说这个优势荡然无存，但是相当程度上被削弱，这是肯定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局面对印度来讲就成了一个很艰难的局面。将军你怎么办？当然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讲，印度也未必没有办法。你看啊，如果是军事行动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后果你不一定承担得了。那么如果是非军事的呢，就像印度这两年一直在渲染的拿水资源做武器会怎么样？因为毕竟印度巴基斯坦在水资源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讲过嘛，巴基斯坦它在下游啊，它又是个农业国，它用水需要印度方面配合呀。本来双方签过约，就印度河流域有这个水资源合作签约，就是因为去年打仗，印度呢打算撕毁原来的那个协定，比如在上游我搞水利设施，我水我一滴我不给你，通过这种方式逼巴基斯坦低头。当然一方面我们说你要敢拿水资源做武器，那就不是简单的印巴之间的战争。一般理解战争嘛，就双方的军队军事人员之间那个你死我活战争嘛，这个全世界范围内你说禁止禁止不了，那军人之间的厮杀互有死伤，这个尚在被允许和接受范围内啊。但如果你对平民就无差别，你针对平民这军事行动那是不可接受的，那大家跟你算你是不是反人类罪啊战争罪啊等等，它是有这套规则的啊。那么如果印度真的用水资源作为武器对巴基斯坦，那实际上进行的是无差别的打击啊，所以这么做堪称叫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也正因为此吧，印度虽然说嚷嚷这个事嚷嚷了很久，真正动手做他也得掂量掂量，需要考虑考虑吧。但是现在如果巴基斯坦和沙特和土耳其形成一个军事同盟，那显然印度在常规军事啊常规军力领域的优势吧被极大的削弱，那这会不会促使印度叫别开生面，叫孤注一掷？他会不会在水资源这个领域以水资源作为武器去攻击巴基斯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们要观察的。总之吧，印巴之间的这个矛盾，特别是围绕这个克什米尔问题这个矛盾，包括常年积累的这个恩怨啊，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化解，或者我们根本看不到化解的可能啊。那在这个状况下，原有的这个力量格局、力量平衡被打破，巴基斯坦实力变强，这恐怕也会迫使印度采用其他的就非常规的方式重建自己的优势。那我们能看到的水资源，那就是他手头掌握的一张牌啊，他很可能会用，那这带来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和对抗就会变得更加激烈，这就让人忧心忡忡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啊，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印度现在忧虑了，忧虑的结果是不是会出这张牌向这个方向去倾斜啊？我们要观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巴基斯坦恐怕就需要早做防备啊，你得有应对啊。这是这个新闻我们观察的一个结果。另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不只是印度啊，这三家抱团会带来一系列的衍生的影响， 你比如以色列，这三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在穆斯林世界里比较有力量的国家，他们三个抱团凑在一起，有核弹，有钱，有非常强大的常规武器的武库，那对以色列其实也形成压力，以色列会置之不理吗？会觉得与己无关吗？你看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他当然不会公开的去对抗，公开的树敌，那殊为不智啊，就不聪明啊。但是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想办法去分裂这个三方同盟，去化解他们对自己可能形成的压力？那这里面可做的就多了。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三家凑在一起，它带来的影响可能真的是比较复杂，尤其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它本身是北约成员，如果最后啊这三方和他们共同的敌人之间真的发生热战，那么土耳其的身份，北约成员吗？他一旦遭到攻击，那等于要牵扯到整个北约，他会援引那第五条吗？就集体防御啊，他有可能把整个北约拉下场。虽然说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大啊，但是从理儿上讲，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穆斯林世界这三个国家抱团，在中东传统的力量格局，在南亚传统的力量格局都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把很多国家，因为北约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嘛，把他们都有可能拉下水，至少是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那这事儿确实是不小啊。
1: 8月12号，韩国政府在总统李在明主持的会议上公布七大 SEED 战略，2029年研制国产100量子比特计算机，2030年实现登月，2035年推动国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商业部署，并实现脑机接口商业产业化。七大方向还包括核聚变、下一代可再生能源、先进生物技术以及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其中，登月并非载人登月，韩国计划在2030年用国产世界号火箭发射一款民间研制的小型无人月球着陆器，把原定2032年的目标提前两年。
0: 这韩国，你看李在明上台之后，他真是搞了好多大项目、大手笔、大投入啊、高产出，确实给人一种大干快上的感觉吧。因为最近这几年啊，应该说全球范围内，你看就是各国吧，一个是在这个科技领域的竞争，那是白热化的，这不用说。但另一方面呢，你说成果，请问你那核聚变或者说这个 AI， 而且美国一直追求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是不是已经真的落地了、商用了、进入人类生活了？其实还没有，咱能看到曙光，但是现在恐怕就是这个黎明前最黑暗那块，就是这些新的技术巨额的投入都没有实现产出，没有商业化，没有给人类，你说给文明也好，给商业也好带来直接的利益，还没有。但越是这个时候，你该投入得投入啊，你不能等啊。你还记得当年就86年3月那个863计划，那是国内的一流的科学家杨家池院士、陈方宇院士，他们我采访过这段啊，他们还给我念叨过，就写了封信给小平同志，科学家、政治家啊，高瞻远瞩，最后就是大家一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中国人不能在当时那个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不能落伍，不能停滞不前，必须在高技术领域我有一席之地。但你想，当时1986年那个当口呢，我们确实你说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对还落后，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投入到科技研发这个领域，你全领域投入、全领域开花结果做不到。那么就是选择一些高技术领域挑一挑，但总之我要做出成果，不能落后。这是当年我们的863计划，现在翻回来你看韩国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以韩国目前的国力和能力吧，它确实不可能在全领域做研发、做投入，最后出成果，做不到的。其实韩国我们说它现在应该讲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个发达国家，按这个人均 GDP 来算啊。那我之前和大家聊过我的认知啊，就是在全球化风生水起那个年代，韩国确实经济腾飞了，汉江奇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它不可能和中国比，中国动不动就是全产业链41个工业大类，就联合国认的那41大类，我们都没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韩国确实不是。就是它最风生水起的时候，它也做不到全产业链，它也是挑着。你比如重化工啊，造船呢、芯片啊。半导体它几个领域做得不错，这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也要承认。那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把， 真正做到韩国这个水平的也不多。但是现在

0: 经不是全球化时代了，后全球化了，逆全球化。在这个阶段，韩国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一方面，以前顺风顺水那个阶段过去了，另外现在美国对自己盟友还各种压榨，把钱掏出来，对吧？到我美国投资，还这个，所以韩国压力很大。那现在你看李在明呢，看来真的是要下定决心，在自己任期内啊，要给韩国规定一个轨道，要尽力去奔跑，看看能不能有收成。所以像七大领域，假设韩国要做成了，那叫脱胎换骨啊，那真的是洗心革面，凤凰涅槃啊。那能不能做到很难，因为他这次呢等于说是明晰了目标，而且开始倒计时，这会给人一种紧迫感啊。但是呢恐怕也会给很多人，我们加个引号说钻空子的机会。什么叫钻空子呢？就是你的要求我达到了，你那指标我完成了，但是那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的能力真正就具备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咱就说航天，韩国谁管登月啊？有一个宇宙航空厅，他们这个宇航厅早就说要在2032年登月，就是有这个目标，确定这个目标2032，然后又提前两年到2030。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个登月是不载人啊，就是无人登月器，那能上去也不容易啊。你看这个中国目前无人登月没问题，印度吧悬，他那个月船三号算是软着陆上去了，但离这个目标目的地啊偏差远了一点，但是人家是安全上去了。你看俄罗斯那个月球25号就没上去，等于说就是硬着陆撞上去了。以色列搞了一个也是愣撞上去了，就是没能软着陆。所以实际上你看苏联时代到月球24号还能安全的上去，俄罗斯就是重返月球，哪怕是无人重返月球也没成功。你很难讲俄罗斯现在还具备就是软着陆的能力，这不好说了。那现在韩国这个想法显然是要软着陆安全的上去嘛，原来说2032，现在提前到2030。这里边你说有什么玄机没有，我给你讲讲啊。韩国这个宇航厅也是宏图大志，他们一个是想搞一个星链，就类似美国马斯克那星链，再就是想登月。他这两个项目其实最大的麻烦现在首先是什么呢？是运载火箭。你不管说星链，你看马斯克用这个猎鹰九号，他甚至发射几千颗卫星，这一年是能做到的，小卫星嘛。韩国呢，他只有一个叫世界号，这个火箭叫世界号，运载火箭，运载能力很低，所以你要想像马斯克那星链卫星那么搞啊，你得造多少火箭吧？而且马斯克这个火箭，他不是想重复使用嘛，压低成本，韩国能不能做到？否则你说你要搞星链，你得打多少卫星上去，你得花多少钱，用多少火箭，这就是问题。再就是他想这个登月，我们说他现在有一个叫世界号运载火箭，但是运载能力是比较低的，这里面就有个岔头。韩国现在研制一个登月载荷哈，是1800公斤，这计划是2032年送到月球上去，这个东西他现在这火箭送不上去。那你说都送不上去，你还想提前吗？他是这样，他又搞了个700公斤的，就小的月球着陆器。就韩国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反正是登陆，我能软着陆上去就行，小一点也行。那么2030，我提前两年啊，比2032提前两年，我用我这个世界号能不能把这个700公斤的着陆器我打上去？然后到2032呢，我再发射那个1800公斤的，那恐怕要么你换火箭进化，要么呢你那个着陆器再瘦身，那就不好说了。而且它这个着陆器也就2030这700公斤的，这个不是韩国的这个宇航厅自己研制，是民间的一个小型的着陆器。实际上现在呢，它这个着陆器研发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保证700公斤，另外它这个世界号到底载荷多少，其实还都说不清呢。所以现在有人就替韩国人操心啊，就指出韩国人现在这个七大方向啊，七大突破这事儿啊，就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次性的，我要完成一个任务，这未必完不成。你比如我100量子比特了啊，我给你搞一个，这未必搞不出来。关键是你搞出来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就真的就进步了，就具备相应的能力了？这是两码事儿。你比如想办法在2030年，我把700公斤的这个着陆器，就是月球的这个着陆器啊，我打上去了，反正上去了，是不是意味着你在宇航领域就上了一个台阶儿？这不完全是一码事儿。你如果只在乎这个指标，只想创造这个记录，它是一码事儿；你具备这个能力，达到这个水平，那可能是另一码事儿。你现在太着急，都开始倒计时了，那就逼着大家，逼着相关部门和人啊，是完成任务，而具备能力也需要到更久远的未来。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而且这种事情吧，刚才我们讲的七大方向啊， 七大领域啊，七大突破，以韩国目前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组织体制、管理体制啊，经验啊，能够调动的资源啊，它都是有限的。一般说来，恐怕是政府决定一个方向，然后呢，你还要用这个民间的、用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还要想这个办法。这个实际上就看你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能不能达到，能达到什么水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可都是大事儿，而且好多大事儿，你同时做，能不能做到，会不会透支，这是问题。那如果你让我们围观，我们讲，首先这肯定是宏图大志啊，这是值得尊敬啊。另外呢，你可以看到韩国人着急了，那至少政府李在明政府着急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啊，百舸争流啊，一旦落后啊，一个国家落后就万劫不复啊，不能接受自己的落后和平庸，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他们的这种决心吧，或者叫精神吧。但最终我们知道，还是要看成果、看成就啊，能不能做出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出发，把事儿做成了，那这事干得漂亮。否则呢，就可能是画饼和吹牛了，而且有可能徒耗国力。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讲，很多事情要做，除了你说在这几个领域，他找了七个领域要突破，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稳定，包括民生的进步，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韩国目前传统的那些经济增长的途径啊、渠道、抓手，很多逐渐在失效。有没有现实的选择，能够让经济更稳定的发展？韩国经济不是被称作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吗？就是你对外依存度太高啊，全球经济感不感冒你就先发烧了，金丝雀吗？就这个局面能不能改变，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考验。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它不像刚才我们说这几个领域看上去风光无限啊，但是它更重要，它是这一切的基础啊。而且最后有句话也不得不说，还有一个美国因素你不得不考虑啊。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对自己的一众盟友，欧盟也好，日韩也好啊，他的这种对等关税，基于对等关税的一系列的经济霸凌，这个你李在明政府你能不能拒绝？你拒绝不了，那你就捏着鼻子也给人家上供了。那你辛辛苦苦积攒的这点财富不能用于比如你划定这七个领域，你不得不投到美国去，而且一时半会儿不一定有效，不一定马上有收益，有了收益你分到多少还难说呢。那么你能投入到这几个领域的资源恐怕就很有限，就这些事儿你还没做就已经有乌云笼罩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还说到美国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朝鲜半岛嘛，被人称作冷战活化石，冷战都结束了，这儿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改变，就南北敌对的这个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那美国一直以来呢，作为韩国的盟友，一个是在韩国有驻军，另外呢也向韩国提供什么呢，一些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呢对韩国研发一些先进的武器哈，就美国可以给你一些技术，同时也可以限制你在某些领域的发展，美国是这么一个角色。比如说对于这个导弹火箭技术，美国其实对韩国约束是比较严的，一度是比较严的，说到底你不用搞，需要你买我的，你别瞎搞，你搞到最后我控制不住你怎么办啊。我不是曾经讲过吗，当年朝鲜战争那个时候，韩国那个总统李承晚把韩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麦克阿瑟，到麦克阿瑟走呢，这指挥权可没有还。那到了1953年，板门店那个停战协议，韩国没签，说要单独北进啊，我不停战，我不停火，我接着干。但是你想，你韩军的指挥权都不在自己手里，你北什么进呢？这不就吹个牛吗？成了表演了，成了姿态了，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美国要拿捏韩军、约束韩军，他当然有一套自己的做法。那么向韩国人提供武器装备，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的方式。你韩国人，你军队的武器装备是靠美国人的，我给你，你用来打仗，我要给不了你，不愿意给你，有些东西你就没有。你现在看一看韩国和朝鲜在这个火箭导弹领域，在这个技术上，那朝鲜肯定远远领先于韩国。那替韩国人做一个解释是什么呢，他不是不想搞，美国不让他搞，一度是不让他搞，约束他，你不就要导弹吗，射程几百公里的，我给你就完了，你不叫火箭弹吗，给你不就完了吗，一度是这样。现在呢这个约束放松了，但是韩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了。你比如他最早搞的那个叫罗老号火箭，让人起了个外号叫老落嘛，老掉下来嘛，他第一级是俄罗斯的，上面那级才是韩国的，这两级就不匹配，底下那级大呀，俄罗斯的火箭技术肯定高啊，匹配不成功摔过， 可见韩国在这个火箭技术上它相对是落后的。那你就说想办法自力更生，我寻求突破，总之这个起点不高，追赶起来也吃力，这是实话。那到现在应该说啊，韩国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你比如韩国最新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上，它除了美国那个 MK41 那个垂发，它得搞自己的呀。美国给它，但是美国不给它源代码，别的你用不了啊，它自己就韩国人自己搞的这个垂发和美国的不兼容，他自己搞一套也放到军舰上，这也是一种啊自主啊自力更生的一种努力吧。韩国人确实没有放弃，但另一方面呢，这方面他的作为有限，就成果有限，就美国对他的约束对他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所以你看韩国，我们讲他的这个军火工业一般认为比较发达，这不前两天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忽悠韩国，你给我提供防空导弹呢，韩国是婉拒。实际上韩国它大量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是西方子系统，它把它攒到一起拼装，它干的是热活。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很多人担心韩国，你要说它达成一个指标达成一个目标能做到，它的 K2 主战坦克啊，什么 K9 自行火炮什么的，包括这个 KF21 这算是准隐身战斗机，它都能做，但实际上真正属于它的技术是很有限的。他更擅长什么呢？把西方的一些子系统零部件他拼在一起，那这要自己搞，我们回到这个新闻里讲那个七大方向七大领域哈，这要自己搞独立自主能不能做出来，那恐怕真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和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说隋文帝杨坚。604年的8月13号，杨坚去世。那关于他的离奇去世有不同的版本，稍后我们来说。另外呢，要关注的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这一领域影响深远，比如说《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等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当中的主流话题。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3号，公元604年8月13号，隋文帝杨坚辞世。杨坚是今天死的啊，他那怎么死的这事儿，咱们聊聊。但是你问我，我最终是说不清，因为一直以来，你看坊间包括一些学界会认为说，这是他儿子杨广把他给杀了，有这个说法啊。但这个说法是不是靠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啊，越靠近现在呢，人们对这个判断越生怀疑。那我们就先说这个事儿啊。杨坚，就隋文帝杨坚呢，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第一个，他是终结了之前中原大地这个南北分裂的局面吧，统一全国。他在位期间呢，也采取了一系列大家能猜到吧，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啊，要建设一个稳固的统一的国家呀。这样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隋文帝呢，在仁寿4年，就是公元604年啊，猝死，死了，死在仁寿宫，终年是64岁。他到底怎么死的，这事儿一直说是一个谜团吧。史学界一般就是两种观点了，一个就是说隋文帝他是被儿子杨广所害，另一个说法呢，那就是自己病死嘛。当然我们现在听小说看文艺作品呢，就是儿子杨广弑父，这个说法似乎是占主流吧。按大多数的史书的记载吧，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呢，就封了，那时候可能13，就二儿子杨广啊，封他做晋王，而且让杨广做并州，并州就是山西太原啊总管。而太子呢，是留给自己的长子大儿子，叫杨勇，这个也正常。后来呢，隋是兴兵灭了南陈，这时候杨广是20岁，就做统帅。当然也是有一帮名将来辅助他吧，是攻下了南陈。就在灭陈之后，杨广也是屡立战功啊，在公元590年，他做到扬州总管。在这个时候呢，平定了江南一系列的叛乱啊。到公元600年的时候呢，

击败突厥的进犯，相当多的军功，这点很像谁啊？李世民。你看李渊当时也是立的长子啊，就李建成做太子，做了太子，太子本身你说在领兵出征不现实，那反而他的弟弟有机会就是出去打拼啊，屡立战功啊，那你军功高了之后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就说杨广他的军功赫赫也是其他的这个皇子所不能比的，尤其是杨勇就是太子啊，所以有一个说法说杨广看到你看就是自己这哥哥就是比自己大呗，你说论什么本事他也不如自己啊，反而他是在这个太子的位置上是不是心生不满，就想取而代之，反正李世民是这样是吧，那想达到目的杨广是处心积虑吧，费尽心机啊，有一些可能文艺作品野史就讲他把自己伪装起来尽可能博得父母的欢心，就说杨广小心翼翼的这时候就刻意逢迎的时候，太子杨勇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觉得自己位置很稳固啊，就是顺理成章就接班了呀，也就没有再做什么努力。一个是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袁氏，另外本身他奢侈浪费，而且很好女色，就是杨勇啊，还不是杨广啊，就是作啊，父母对他就有怨气。后来杨勇还不知收敛，越俎代庖的接受百官的朝贺，我记得是过春节之类的吧，那你说百官肯定都得去找这个隋文帝杨坚去拜年啊，完了之后这杨坚一听旁边古月玄天哪儿闹什么闹哪儿啊，说哎那是太子那儿，这百官又去他那儿闹去了，又去那儿拜年去了，所以这样杨坚现在还坐着皇帝呢，很不舒服。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当然会有人撺掇怂恿吧，总之最终隋文帝是废了杨勇，就是这个皇太子给他废作庶人，立杨广。哎，这个儿子你看本来军功又高是吧，威名赫赫也可以服众，就立杨广做太子，而且杨广也没有对杨勇就是赶尽杀绝，你可以说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机啊，要留下一个亲近兄弟啊，顾念手足之情的一个印象。后来就是隋文帝就闹病了，病重难起，说杨广认为这是不是自己登上九五至尊的一个好机会啊，就写信给杨素说怎么着怎么处理隋文帝的后事。但是呢送信的人呢就把杨素的回信送到隋文帝手里了，文帝一看呀怒发冲冠啊，就要责问杨广你居心何在，老爹我还没死呢，宣杨广入宫。而这时候说隋文帝的一个爱妃宣华夫人陈氏说衣衫不整的跑进来，怎么啦，哭诉嘛，找杨坚哭诉，太子无礼啊，调戏于我。哦，文帝一看，哎呀，这个儿子这是居心叵测呀，留在身边是祸害呀。来人呐，给我下诏书，想要废掉杨广，就重新立啊杨勇做太子。但是杨广在杨坚身边有大量的耳目啊，所以这个诏书还没有拟好，一个是杨广就知道，然后杨坚很快就死了，驾崩了。这个死因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啊说明，所以史家就猜测说，哎，是不是杨广下的毒手啊？当然他不需要真的自己去动手，他可以让手下去干嘛？也可能当时的这个记录历史的官员为了这个为尊者会吧，不能够直抒杨广的过错。之后因为这个岁月流逝吧，真正的史实是不是就被掩盖了？这段历史到现在也是扑朔迷离。当然有一些野史把这事儿写的就比较清楚了。隋末唐初有一位叫赵翼的写了《大业略记》，据说他是最早最直接的指出隋文帝可能死于谋杀呀，被杨广干掉啊，是他写的，说杨广当时可能得到父亲要废掉自己重新立太子，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让杨素叫张衡这帮人就是自己的亲信吧，向这个仁寿宫里递了毒药，让身强力壮的弓弩合力就把毒药给灌到老爹的嘴里去了。而杨坚的呼救声传到宫外，但是没有人敢逆杨广的意志吧，谁也不敢去救这个老皇帝。很快传来消息杨坚驾崩，因为有野史嘛流传出来，所以民间一直就传是隋炀帝弑父夺权。那之后还有几个人的下场说一下，一个是杨勇最后被赐死，后来杨素死了以后，隋炀帝曾经说一句话，说这个使素不死终当遗族，就是他要不死啊迟早有一天会被灭掉全族。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张衡也是被刺死的，说临死之前张衡曾经喊说，我为尔做灭口等事而忘九活，奸行的吓得把耳朵都堵住了。

0: 快就把张衡宰了，说这一切是不是就反映出这里面是有阴谋的等等等等。还有史家说，你看啊，这个老皇帝病重在床上还没死的时候，作为隋炀帝杨广啊，就敢于调戏这个穆妃啊，禽兽不如，这什么事干不出来啊。当然这是一种推论啊，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一切呢，是反正我看到的比较主流的判断或者习惯的说法吧。但是在今天你看，不管是史学界也好，还是这个舆论场也好，各种各样的对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文章啊人啊都很多，所以难免传出来各种各样犯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隋炀帝，有人就说他，你说不太可能吧，就是你说他作为一个这个继承人，因为杨坚当时已经卧病不起了，其实没几天了，说你着什么急，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当口还非要在老爹身边去调戏这个母妃，有这个必要吗？这不是后人编的吧，就是抹黑他埋汰他吧，也有这样的说法。包括之后隋炀帝做几件大事我们也讲过，他确实是一个太着急的人。你看东都洛阳他兴建了，然后呢这个大运河他挖了，有些史料上讲这就是这个术士给的建议，算的卦啊，掐指一算他就干了。但是你仔细想想，修大运河是沟通南北，兴建东都洛阳实际上有利于中央集权，对整个中原的统治，就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这个人就是一个玩家，就杨广啊就是作，好像也不是。所以历史这个东西真的有的时候是离得越远看得可能越清楚吧。那我们把杨坚之死放在这儿，再回头评价他几句啊。你看他本人是公元581年，当时是北周的这个境地，是以杨坚众望有归，以这个由头呢下诏是自己禅让啊，杨坚登基称帝，国号是隋。他称帝之后呢，在开皇七年，就是587年灭了后梁，一年之后呢又伐陈，589年呢就灭了陈，这是统一了中国，这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吧300年吧，整个中国一个分裂的局面。总之吧，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到他手上就结束了，中国又回到了一个统一和平的年代。隋建立之后呢，他确实是精心治理，所以隋朝迅速的繁荣起来。有人评价他这个统治期间叫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就是人口啊多，垦田速增，经绪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这国防事业搞得好啊，这么一个强盛的局面吧。而且他在政治经济等等制度方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创新，比如在中央搞那个三省六部制，把地方的州郡县这三级就改成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呢是由中央来任免，这算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做法吧。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吧，中国整个就恢复了繁荣啊强盛的局面，外遇强敌突厥契丹，内令人民生活安定，工业相当之伟大吧。后世的盛唐其实也没能完全恢复隋的那个国土面积，但他有毛病，叫做御驾过严，特别他年纪大了之后吧，应该说苛刑峻法呀，还有很多功臣也没有得到善终。而且不管怎么说，你太子最后定成是杨广吧，很快江山就断送掉了，这对他来讲也不得不说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3号，1946年8月13号，英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叫做威尔斯去世，终年是79岁。这个人确实很厉害，为什么呢？公认他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但是他最被人称道的还是他的科幻小说。他的作品哈，《星际战争》啊，《时间机器》《隐身人》《月亮上的第一代人》，他预见到了火箭和原子弹。1901年，他写说：“总有一天，现在潜藏。”

藏在我们的头脑中，孕育在我们躯体内的人，所谓的人啊，会像我们站在脚凳上一样，站在地球上，笑着把手伸向星际之间。你说那这个人还很乐观是吧？恐怕正好相反。一般说来，他的科幻小说呢，是改变了之前法国那个凡尔纳科幻小说的乐观主义的倾向，是重新拾回了英国文学中那种对前途的忧虑和不安。但是有人说呢，他的个性中可能存在着某种仁慈的气质，所以在他悲观的作品中总是还伴有希望的闪光，而且大部分作品呢结尾还是乐观的。他是生在1866年，去世是在1946年嘛。1895年他出版《时间机器》，你想1895年是什么概念？1894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而1895年他出版了《时间机器》，这就一举成名，之后又发表了叫《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等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有一个组织叫费边社，他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吧。他也见过罗斯福和斯大林，他撰写了像这个吉普斯啊、托诺班盖、迪里先生和他的历史等等大量这是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什么预测呀、恩惠啊、世界史纲啊，这都是写的。刚才我们讲到他第一部作品就是时间机器啊，什么意思啊？简单讲讲，这个我记得是先后两回被搬上荧幕，就说这个时间旅行者发明一种机器吧，能够在时间纬度上任意驰骋，就是过去啊、未来啊。他是坐着这个机器到了公元802701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奇异的甚至这个很恐怖的景象吧，就人类分化成两个种族，埃洛伊人还有莫洛克人。前一种人长得就是精致美丽，失去劳动能力，后一种人是面目狰狞，终日劳作，过惯了地下那种潮湿阴暗的生活吧。但是他们养肥了那个埃洛伊人，到了晚上又四处去捕食他们。关键是这个莫洛克人又偷走了这个时间旅行者的机器，这是一番历险吧。时间机器最后失而复得，在这之间呢，这个旅行者还遇到了一个埃洛伊人叫做韦纳，那个人倒是给了他无私的爱吧，但是呢韦纳在大火中又死去了。时间旅行者继续旅行，看到了几千万年之后的什么巨蟹、巨蝶、什么日食啊，一系列的复古的图景啊。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回到了现在，把旅行的经历告诉朋友之后，他踏上第二次时间之旅，就再也没有回来，大约讲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你看刚才我提到了凡尔纳，法国那个科幻作家，他曾经幻想过人类登月，威尔斯也幻想过，但是两个人还真不一样。你对比对比就非常有趣了。我们先说这个凡尔纳，凡尔纳在1863年写了《从地球到月球》，1869年写了《环绕月球》两部关于宇宙航行的小说吧。你看啊，凡尔纳是以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那个社会为背景吧，就讲呢巴尔的摩城有一帮大炮发明家组成了一个俱乐部，造了一种巨型大炮，就用作把人啊送到月球上去的工具吧。凡尔纳设想的这个炮弹达到每秒11公里的速度就飞出地球了。他就描述这个大炮俱乐部用铝制的炮弹，直径是2米74啊，重是8.7吨，把它放到一座这个270米长的这个大炮筒里边，垂直发射出去，直奔月球啊。这个大炮俱乐部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城郊就挖了一个深270米的坑道吧，在坑道里面呢铸造了一尊大炮，就是载人升空啊，炮弹打出去啊，一个法国人叫米歇尔陈当是自荐做这个执行登月任务的这么个先驱者吧。大炮俱乐部呢是接受了他的申请，一个人不够再找俩人哈，一个是大炮俱乐部的主任叫做巴比康，还有这个大炮制造家尼切尔是陪着。他们呢是把炮弹掏空，经过修改呢设计成载人宇宙飞船，在这个炮弹飞船里边呢还有什么温度计啊、气压表啊，而且还有地图啊，或者说叫月理图吧。另外担心月球上有什么野兽怪物什么呢，准备枪支弹药，另外呢还带了在地球上使用的什么锯啊、铲子啊，就这些工具，还有谷物的种子，是不是打算跑到那儿安家落户去了，一切准备就绪。这三个人呢就带了两只狗、几只鸡，就乘这个炮弹飞船从地球可就启程了。这个炮弹飞船呢以预定每秒11公里的这个速度吧飞向月球。

0: 但是在接近月球的时候呢，遇到了流星，就偏离了轨道，就没有能飞到月球表面着陆，就途经月面的这个就侧面嘛，等于折回了地球，最后是落在太平洋上，算是完成了一次绕月的或者叫奔月的飞行吧。当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边的这个当年飞向月球啊这套想法还真的就变成了现实，包括刚才我们讲那个坦帕城那个地方，今天就是有个佛罗里达州的坎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这俩地方其实离它真不远，这算是一个巧合吧。而翻回来我们说威尔斯啊，1901年英国的这位作家威尔斯发表小说《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类》，就描述两个英国人伯德福德还有凯夫尔是结伴登上月球。这凯夫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发明了一种不受地球引力约束的合金材料，用它呢做了个飞船，球形的。他是约探险家这个伯德福德一起坐这个飞船啊，关上百叶窗，摆脱地球的引力，就是飞向月球。他们到达月球世界呢，看到那儿有空气啊，夜间凝固成白雪，覆盖着月球表面。太阳出来之后呢，就又变成气体。月球表面的植物生长还很快，夜间是种子，一夜之间白天呢就已经发芽啊，生长起来了。还有月球人，长得很怪，蚂蚁一样，但是身长有1.5米，而且人家的那个世界用金子来装饰啊。那这大家觉得就是不太靠谱，想太远了这个啊。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比凡尔纳的那个从地球到月球啊描写的肯定是更有意思更生动，想象更丰富，但是夸张猎奇的色彩就太重了。你说不现实吗？月球上怎么可能有生物呢？虚构的故事，但是融入了一些科学道理。那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没劲？威尔斯想的这个太不靠谱。有靠谱的，我跟你说说靠谱的啊。你看他在1914年的小说叫《自由世界》，在这里面他设想了，其实就是原子弹啊，就是利用放射性的力量不断的爆炸。他还警告说呢，全球政府是阻止民族国家用核武器摧毁自己的唯一途径。他还设想过生物冲突啊，激光武器。在1933年写的这个《未来事物的形状》之中呢，他谈到了全球冲突、世界超级大国、什么毒气袭击之类的东西。他还写过当睡眠者醒来，他提到火星、火星三脚架、移动人行道飞机，他的那个莫洛博士岛呢，那里边的那个就是科幻小说里边的实验涉及到了活体解剖、创造人、动物杂交、外科移植，还有输血、基因工程。有人评论说呢，这部小说是对人类通过控制自然扮演上帝的现实概念的第一次预测。所以你看我说到这儿，你明白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写科幻，他想到的不单是就技术啊工具的变化，实际上还包括整个社会啊，就是这个背景的你说是发展也好啊，进化也好啊，演化也好，他考虑的其实这个维度更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有一本很著名的杂志叫《自然》，对吧？在今天这是很著名的国际科技期刊，但是你知道这个《自然》杂志里边是有科幻小说的，甚至还出过集子，就是《自然》杂志科幻小说选集。那本杂志是创刊在1869年吧。那你说他为什么会有科幻小说呢？这个首先就和威尔斯有关。威尔斯号称是科幻界的莎士比亚啊，他和《自然》杂志有很深的渊源啊，他是杂志的长约作者，《自然》里面发表过66篇和威尔斯相关的文章，其中有26篇是威尔斯本人署名发表，涉及到生理学、心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还有通灵术啊。另外呢，自然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对威尔斯的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著作进行评论，而威尔斯本人呢也经常对科学做出他的评论甚至是批判。那你说威尔斯这人是不是挺神的，是吧？这个人他的父母啊，其实最早是给人家做仆人的，后来转行做了一个小店主。那威尔斯本人呢，在布店呀做学徒，后来呢是跑出来在英格兰南部那个地方叫做米德赫斯特文法学校，他在那儿当学生又当老师，就是教低年级的学生吧，是这么个角色，还拿了一份奖学金。后来他就进入到就是现在叫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啊，他跑到那儿去了。他的老师有谁啊？赫胥黎。赫胥黎不是号称是达尔文的斗犬吗？那个赫胥黎，他向人家学生物学。在1890年他毕业， 他也没有真正的做过科学研究啊，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他更喜欢记者这个称呼，但他确实是一个科学的传播者，因此他和很多科学家倒是很好的朋友。有人说他是靠自己的笔逃脱了布电学徒的生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啊，引来关注，生成同情，这是威尔斯毕生不变的目标。据说他的墓志铭是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近年来啊，脑机接口的神经调控手术已经成为了全新的一个治疗方向。那这一项新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哪些患者是符合手术标准？哪些人是不能做的？关于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有没有风险？术后能不能恢复？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神经外科专家来为大家讲解正规的脑机接口手术，来理清适配的病症，包括我们手术的流程，还有呢相关的政策。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杨吉鹏。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杨主任再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简单来打个招呼。杨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杨吉鹏杨医生啊，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一年来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上班，工作目前已经有15个年头了。目前主要从事的这个是颅内肿瘤的治疗。近几年呢，学习了脑机接口，然后承担了一些咱们国家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临床实验。现在也在开始在河北省招募咱们脑机接口临床实验的一些受试者。今天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
0: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新的技术想要进一步了解，或者您有一些神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啊，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新的一个名词——脑机接口的手术。很多老百姓啊，把脑机接口想得很玄幻、很科技、很复杂啊。您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真正的临床中用到脑机接口的手术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好，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呢，分为这个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脑机接口手术，咱们这个主要说的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但脑机接口说到底本质上呢，就是人工建立的一个人脑和外部设备之间的一个信息传导的一个通路。它并不是说咱们做完脑机接口手术以后，咱们以前这个瘫痪的这种患肢，咱们就立马就能恢复正常，就能站起来走路啦，那个这个不是那样这个样子。对，咱们说到底就是通过脑机接口这个手术也好，或者是非侵入式的这种连接也好，咱们就建立一条人工的就人脑和外部设备之间的一个神经信号的一个传导通路。然后呢，通过咱们这个接收咱们人

0: 脑的这个神经电信号传递给外部设备，并且通过解码，不同的算法进行解码，解码以后呢，以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咱们这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的这种重建和替代。啊，这就是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它的这个主要的含义啊。但是手术呢，一说手术的话，这就涉及到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因为脑接口它还有非侵入式的，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技术啊。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当然它们适应的疾病呢也不一样。咱们如果就是说为了更精准的这个识别，尤其实时的这种识别神经信号，并且通过外部设备去实现表达的话，那么就需要通过手术了啊，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手术啊，尤其是最精准的就是全侵入式啊，它因为侵入式也分为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对，所以说呢。像咱们都知道美国科研狂人马斯克啊，他创办的 Neuralink， 他最早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使的这个全侵入式的这种脑接口，他实现了这种人脑对咱们机械臂啊这种精准控制，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随着咱们国家这个科学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国家呢大量的投入这个脑机接口领域的这个研究啊，咱们国家在脑机接口研究领域呢也是有了很大的突破啊！现在咱们国产的顶尖企业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企业啊，有他们的一些全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这个设备啊系统啊，已经可以达到了对标咱们马斯克、Neuralink的这个水平了。这也是咱们国家现在把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呢放在了国家战略发展高度这种领域，对，非常重视。所以说这个脑机接口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到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非常越来越近了。虽然现在还处在临床研究阶段，但是随着咱们的临床研究不断的推进啊，不断的技术呢不断的突破，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呢它可以说是将来从实验到普及这样一个过程转变。现在呢就说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脑机接口它大致的一些这个构成啊，然后还有一些分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首先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非侵入式呢比较简单，相对而言它就是以这种头戴式的这种电极，就跟咱们这个做脑电图医院里面做脑电图检查是一样，是的，
1: 你戴一个外挂的一个系统，
0: 对对对对对，就跟帽子似的那种，有很多电极啊，在这个帽子上，然后它在脑袋上涂抹那个相应的那个偶联这个试剂也好，它就是识别咱们这个接收到咱们脑电的信号，然后呢，它通过不同形式传递，一般以蓝牙这种方式传递到外部设备以后呢，然后外部设备呢，它可以。首先通过解码以后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像机械臂或者是机械手套，或者仿真人体手套、仿生手，还有就是通过那种三维的一些这种虚拟影像，能够进行这种解码以后的这种运动功能的一种重建，或者替代啊，这个是叫这个是非侵入式的，它只要戴一个帽子就行，没有任何手术，也没有任何创伤，这个居家性操作性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它特点就是它这个信号识别没那么精准，比如说这个手的这个活动，咱们手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啊，这个形式呀、形状、力度呀各方面是很多的，但是它只能识别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重建，就简单的动一动指头、伸呀、屈呀这种简单的动作，但是复杂的精细动作它是没法完成的，以现在的技术啊还没法完成，因为它识别的信号没那么精确，对。如果是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它分为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全侵入式呢是咱们把这个电极啊通过手术打开颅骨阴脑膜，然后把这个电极要植入到大脑皮层，皮层内部，这叫全侵入式，
1: 这个就像咱们在科幻片中看到有点像了，
0: 对，相当于做一个脑科手术，
1: 对，
0: 植入物的一个脑科手术，植入的位置主要是在这个皮层，尤其是咱们手部运动区的这么皮层，咱们都知道大脑它不同的区域管不同的功能，所以说咱们这个如果要是解决想从替代咱们手部运动这个功能的一个脑接口，它这个电极要植入到咱们手部运动这个大脑皮层区域，植入到以后呢，然后 那个信号这个接收装置固定在颅骨上，然后把皮头皮呢重新缝合好以后，这就完成了咱们手术的基本过程了。然后后期呢，咱们要通过脑控训练，脑控训练主要检测咱们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信号接收器对咱们这个神经电信号的这种接收的这种情况。接收情况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神经信号通过蓝牙的形式传递到这个外部设备，外部设备呢也是要通过这种解码，解码以后呢，比如说通过这种手套形式呀，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光标移动、光标实现这种数字生活的这种指挥的这种平板电脑操作的这种形式，来去实现咱们这个运动功能的替代。这种情况，这叫全侵入式。
1: 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这运动功能的恢复，会效果更好一些。
0: 不是恢复，咱们这个
1: 的帮助。
0: 对，咱们这个叫替代，
1: 替代
0: 或者叫重建。它相对来说，因为它能够识别精细的运动信号。对对对，比如说你看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就比如说外科大夫呀，或者是从事手工业这个工作这个人群，他们这个手上这个动作是很灵活的。
1: 对，
0: 他们这种精细的动作呢，就需要用这个全侵入式这种植入到皮层那种电极才能去识别到。对对对，所以说他们如果有这方面就是说精细动作恢复就是替代这种要求呢，那就需要做全侵入式了。半侵入式呢，它这个就这个电极虽然也是通过手术去开颅要去植入，但是它的植入的位置不是在大脑，它是在硬膜外，硬膜外或者硬膜下，对，它不在大脑皮层，但是毕竟也是手术，需要手术打开植入，对，所以说这叫半侵入式。这个半侵入式呢，它的特点呢就是相对来说手术并发症要少一些，不良事件少一些，但是呢它识别信号它就没那么精准了，对对对，它是一大片的那个信号，所以说它的这个特点呢有优势也有劣势，对，这就是咱们这个半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手术的大致过程，对对对。
1: 杨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几种手术的形式啊，有侵入式的，有非侵入式的，不同的一些技术的方法，它各自的一些优势和适用的人群是不同的啊。当然我们也从杨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口中了解到了我们新的一个外科的手术的技术，脑机接口。可能现在我们在听这个新名词的时候觉得距离我们还挺遥远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真的会普及到我们的生活中，咱们普通老百姓也会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手术，或我们的身边人也许就通过脑机接口的手术进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替代。这是我们也是大家更想要看到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步伐啊和一个趋势。好，刚刚我们给大家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哈。其实说到脑机接口，大家可能听得更多的是这个脑起搏器，包括还有这个神经调控，这三个词到底是一个东西吗？
0: 那个主持人这个功课做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这三个呢，不是完全一回事，但是他们呢是有交集的，确实有交集的。比如说脑机接口，刚才我说脑机接口它是一个系统，它也是这个它是建立一个通道，它有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环节，这个刚才又说的一个脑起搏器是吧，脑起搏器是就说到底是典型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类型，它是也是侵入式的，它也是侵入式的。这个脑起搏器它能治疗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重度抑郁症，包括一些这个癫痫，尤其咱们这个脑起搏器，它比如说它为什么现在就它也能归到一部分脑机接口领域呢？因为咱们现在脑起搏器它不是说是持续放电，持续去激活这个神经信号，它现在有一个感知，然后识别以后，然后感知完以后识别完以后，它在需要释放这个电信号刺激的时候它去释放，不需要的时候它不需要释放，
1: 对，
0: 这就说明它有这么一个智能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了，所以说这脑起搏器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抑郁症，重度的抑郁症什么时候要需要用这种脑起搏器或者是脑接口需要去干预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难治的这种吃了很多药，好多种药但是还是效果不好的这种病人，才可以去尝试这种脑起搏器也好，或者是这个脑接口这一类的这个干预，因为这个毕竟它绝对不是一线的治疗方式，最好的一线方式就是吃药，对，但是呢就是说有的这个吃药它效果确实不行，
1: 就或者达到重度了，
0: 对，绝对是难叫难治性抑郁，
1: 对
0: 啊，严重难治性抑郁才有可能

0: 去需要尝试这个脑接口去就是脑起搏去治疗。
1: 嗯，
0: 咱们这个治疗的一些位点呢，像那个咱们和情绪相关的一些位点，像杏仁核呀，
1: 嗯
0: 啊，还有一些那个胼胝体下那个口袋回呀，
1: 嗯，
0: 包括还有中温床的这个中温床核、腹膈核，这些都是和咱们情绪相关的。
1: 嗯
0: 啊，但有一些是跟良性情绪相关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种奖励呀、满足呀，啊，这些良性情绪的，还有一些是负面情绪的，什么焦虑、恐惧的，
1: 嗯
0: 啊，他们都有这些不同的靶点。啊，刚才我说的以上的这些靶点都有这些含有这些良性和负性情绪的相关的这个位点，
1: 嗯，
0: 通过对这些位点进行电刺激、放电，然后来调整咱们这个抑郁啊产生这种有害这种行为的这种发作。的一种干预，
1: 嗯，
0: 减少它发作啊，这是咱们对重度抑郁这方面这个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
1: 的作用，
0: 对对对对对。这刚才还有说这个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呢就更广了，
1: 嗯，
0: 非常广了。当然，神经调控它有一部分也和脑接口也是有点类似的。
1: 嗯，这个神经调控它是偏向于物理治疗的一部分吗？
0: 都是物理，都是物理。
1: 嗯嗯，
0: 它是电生理化学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神经调控呢也是分为有创和无创的。
1: 哦，也有有创的。
0: 有创无创，对对，咱们神经调控对用外科来讲都是进行的有创的进行调控。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说实话，这个深部电刺激。深部脑电刺激啊，也叫咱们常说 DBS 做治疗这个帕金森，
1: 嗯，
0: 还有这个震颤，
1: 嗯，
0: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成熟有效的这种治疗方式了，
1: 嗯嗯，
0: 啊，其实也是脑机接口最简单而且目前已经实现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嗯，
0: 对，还有一些调控像那个迷走神经刺激术啊，这个也是治疗这个难治性癫痫，
1: 嗯，
0: 还有一些抑郁症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嗯嗯，
0: 啊，对，这个是难治性癫痫，还有咱们就常说的脊髓电刺激，也是神经调控，
1: 嗯，
0: 这个咱们听的可能更多了，
1: 对，
0: 啊，对，顽固性的一些疼痛啊，嗯，包括有一些脊髓电刺激，它能进行一些促醒的作用，
1: 嗯，
0: 促醒，对对对，这就属于这种神经调控方面的，这是有创的啊，
1: 嗯，
0: 像那种无创的，像经颅磁刺激，
1: 嗯，
0: 啊，就是说通过在磁场当中。啊，在无创的情况下，通过这个磁场改善咱们脑部一些功能一些情况，
1: 嗯，
0: 啊，这都是无创的一些神经调控，
1: 嗯
0: 嗯，这个有这三个概念呢，有每一个呢都有他们的范围，
1: 嗯，
0: 有一些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交集的范围，
1: 嗯，
0: 但不完全一样。
1: 哎，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些，
0: 嗯，
1: 啊，咱们关于神外科的一些治疗方面啊，我们说这个比较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刚杨主任给大家也介绍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一时间段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 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

0: 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门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杨吉鹏。大家有相关问题，在节目的播出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3，可以和杨主任来进行交流。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朋友的问题。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您的热线。
3: 我请问一下，我这个杨教授一个问题。
2: 嗯，
3: 我呀是这个85年做了一个脑外科手术，脑瘤，这个位置呢是在内听道内口，可能它是涉及到那个前庭功能。我现在主要一后遗的症状啊，就是刚在那一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啊，身子总是晃，就是走一段时间啊，习惯了之后啊。还好一点，这走慢点也问题不大。我看我这个是在咱们这个手术的范围之内吗？
4: 这个还不是，这个咱们这个脑机接口这一块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运动功能的替代，还有咱们就是像刚才脑起搏器类似的这种调控啊，精准调控。咱们这个呢属于咱们典型的就是一个，你这应该是一个听神经瘤或者是那一带的这个术后的一个前庭功能平衡功能受影响的这么一个后遗症。您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对，口服一些药物改善一下咱们这个前庭功能这一块。
3: 口服药物能改善吗？
4: 有的患者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口服一些增加咱们前庭功能这一块血管的一些药物啊，流鼻血，比如说可以吃一点富贵利嗪。
2: 需要记一下吗？
3: 富贵利嗪是吗？
4: 对，还有甲磺酸贝塔斯汀都可以吃。
3: 还有就是富贵利嗪我用过，没效果。
4: 没效果呀？那可能这个就比较顽固了，可能就
2: 你时间也比较长了。您是八几年做的
4: 手术
2: 是吗？
4: 对，
3: 85年的。
4: 85年那个时候咱们手术的这个技术和现在比可能还是差一些。
2: 是的，
4: 对，那时候影响比较大一些。
2: 您这个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
3: 对。
2: 嗯
4: 没关系，再吃点一些其他的一些改善。

0: 微循环的药物，包括一些神经营养药物。嗯，因为咱们毕竟过了这个神经这种
1: 恢复的时间
0: 了，对对，咱们已经时间很长，基本上就定型了。所以说康复的就是恢复的这个空间几乎很小，咱们可以通过改善作息，然后增加咱们适应性的这种训练，来后咱们就说让这种不适感，这个平衡感下降这种情况呢，咱们可以感觉的让它减弱一些。但是想明显的扭转，或者是明显的把这种情况改善，可能很难一些了。嗯嗯，
2: 好，谢谢。
0: 哎，不用客气啊。嗯，
1: 好的，我们收线了。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脑机接口的手术。刚刚我们把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还有分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那下面呢，来给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这个神经外科啊，针对于脑机接口的手术主流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向是哪些呢？嗯，哪一类的人群比较适用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呢？杨主任
0: 啊。这个咱们手术这一块呢，刚才说到手术肯定就是咱们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现在就是说当发明它最主要的这个针对的这个患者呢，主要是这种脊髓损伤，
1: 嗯，
0: 尤其是高位截瘫的这种患者，
1: 哦，
0: 就是他的双侧上肢下肢肢有明显运动障碍的这种患者。
1: 嗯，
0: 因为这种患者他这个生活质量是很低的，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没有几乎是没有任何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的，所以说呢，为了改善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啊，然后减轻一些家庭的这种生活负担，照顾病人的这种负担，嗯，这个脑机接口它的这个产生啊，主要是最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的人群。
1: 嗯，
0: 咱们现在做的临床实验呢，也是主要就是改善就他的这个运动障碍，
1: 嗯，
0: 尤其是上肢，因为咱们这个上肢对咱们人的这个生活啊，尤其是手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就是让咱们这个是原来活动不了这个没法活动的一个手，通过咱们脑机接口，一个是进行给它替代，第二呢，有一些人群呢，有一些康复潜力的这种人群呢，它能有一定的康复作用。
1: 嗯
0: 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看过很多这种脑机接口植入术后一年左右的这种患者。
1: 嗯，
0: 原来这个手是没法这个持物抓握这个东西，它是没法进行的。通过一年的这种随访，然后不断的这种训练也好呢，他这个手的这个抓握能力有明显的有改善，还能抓一些东西，能够放到一个比原来高10公分以上的这么一个高度的位置。这样就说明他脑接口不光是一个替代，它有一定的康复作用。
1: 嗯，
0: 啊，促康复作用，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康复的这种状况能发现啊？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有潜在的康复能力。
1: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
1: 因为通过带动他运动嘛。
0: 哎，对对对，他是被动式的这种运动，他也是主观控制的被动运动。这种被动运动呢，他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就是建立的原来的基础上，
1: 嗯，
0: 可能会增加很多这种精细动作的这种神经信号的传导路径。当然了，这些都处在这种理论上的一个研究阶段。
1: 嗯，
0: 咱们现在观察就是说，但是最主要的这个是能够帮助他替代一些功能，这就已经
1: 对对
0: 很明显的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了。
1: 哎，提高生活质量，这个应该是大家就比较追求的一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对，尤其像咱们这种数字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么高度的这种时代，咱们都知道咱们有那种智能的家具，回去以后点几个按钮，咱们这个很多家用电器啊，包括一些这个很多这个家里面的设置都会进入工作状态。
1: 哎，自动化的。
0: 对，很自动化，很智能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现在呢，通过脑机接口就是这种装入这种病人以后呢，他就完全可以控制这种智能化这种家庭这种设备。
1: 嗯，
0: 他就能享受这种数字生活给他带来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
1: 嗯
0: 啊，而且不需要再借助他人，或者是减少依赖他人这种时间。对，他完全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完全控制自己能力的一段时间。所以说呢，脑机接口它发展到今天呢，对在医疗方面来讲啊， 影响最大的就是脊髓损伤这类患者，确实是患者，包括就是说还有其他脊髓疾病啊，包括有的人出现这种渐冻症啊，运动神经元病啊这些的，只要他的运动的皮层，大脑皮层是正常的，那么他就有这种条件进行脑脊接口，不管是侵入式的还是非侵入式的这种治疗方式的这种尝试。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大部分是这个侵入式的，需要进行开颅手术的，那这样的手术风险会很高吗？
0: 手术风险，这个手术的这个技术难度来讲，对我们神经外科，尤其对咱们这种顶尖医院的这种神经外科大夫来讲，从技术难度来讲并不高。但是要想把这个手术做好，做的就是说，尤其是这个电极把它植入到皮层，尤其植入到皮层相关的一些关键部位，而且保证它这个可靠啊，长期可靠，这个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和我们需要总结的地方。这个我们这个定位呢，首先通过运动的那个功能核磁，把这个它的这个每个人他这个手部运动的这个功能区，我们要定位，定好位以后，在那个部位要植入这个电极，所以说每个人我们都要做一整套的术前检查，检查完以后呢，把这个电极植入进去以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植入电极这一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材料学上，因为这个电极本身在植入过程当中是不能受到人为的影响的，因为这个电极本身它是个高度集成的这么一个，而且是纳米级的这么一个技术，里面的一些看，你像以前那个电极里面的这些微电极的这些就是半导体类的这些工程学上面的这种结构，很小结构，咱们是看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会手术当中会人为破坏的，而且这个电极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电极的放置过程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绝对不能人为的去破坏，而且在这个固定电极和结束手术在缝合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保证电极不能脱落，不能有位移，绝对不能有位移啊，因为咱们现在的电极都是超薄柔性电极，它随着脑波动它可以动，而且咱们这个电极的整个材料学上面要求是很高的，科技含量很高的，所以说总的来讲里面需要讲究的细节很多，虽然手术的部位不深，就在咱们大脑皮层比较浅，但是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做这种手术的话，我们首先你到专门的机构去培训，先给足身上去做，然后脑子上做，我们才能给人身上去做。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流程的培训的流程。
1: 有这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0: 必须得有。
1: 那我们这个手术植入的设备是需要终身留在体内的吗？
0: 不是，咱们这个设备它本身是有保质期的，有寿命的，就跟咱们任何一个电子产品都是有寿命的。对，这个尤其咱们这是属于第三类的这种高风险的一个移植植入物，所以说咱们这个它这个不是终身的。咱们这个它这个产品一般来讲，这个寿命一般在5到7年。但是呢，毕竟咱们这个脑脊接口这个侵入式的这个系统植入以后呢，它用不到5到7年，可能它这个功能就已经就达不到咱们预期的这个效果了。
1: 其实跟智能手机是一样的。
0: 对，因为咱们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延长呀，咱们这个植入到皮层的电极，它有一部分电极会脱落，会脱落。还有就是电极周边它会有这个胶质增生，胶质一增生，它是一种咱们脑部受创伤以后、受手术以后的一种正常的一种修复的一种现象，这个是没法去逆转的。所以说呢，这个胶质增生它会影响到电极接收信号的这个质量。对，原来可能120多个通道能接受大几十个，后面可能就10-20个接受这个信号的情况，所以说信号接收数量和质量都会有下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咱们本身就是有的人会出现迟发性的这种免疫反应，毕竟是个异物嘛，人的体质有的人会变，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变态反应，再加上就是说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不适感或者癫痫或者各种其他的这些不良反应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得取出来，得取出来，对。还有就是本身这个机子出现它一些这个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这个运行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得把它取出来。对，就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的实验都是在一年 一年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个检测，性能检测。对，如果这个患者本身他的耐受性也非常好，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这个设备系统检测的这个性能都非常的完整，还能高质量正常的运行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延长。延长再延长半年到一年，这样的这个时间。
1: 好，这是跟我们说的关于我们这个手术风险啊，好，包括。需不需要长期的留在体内，它是需要经过一些很科学的一些检查的啊，还有调试的。那说到这个调试，我们这个设备在安装之后是术后需要长期的进行调试和康复训练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去使用吗？
0: 对，这个主持人很专业。这个咱们这个植入以后呢，咱们刚才说了，只是给它建立了一个信息传输通道，但是怎么去用它是很重要的。就跟咱们修的一个路一样，两个地方修一条路，怎么去把这个路用好，还是需要咱们有制定相应的规则呀什么的。这个脑结核手术以后，我们术后大概在6周开始，基本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训练了。有的时候在第四周就开始了啊。脑后训练刚开始都是一天进行1个小时，后面逐渐增加，一个星期5个工作日，7天要训练5天，然后逐渐的增加训练时间。所以说咱们脑结核，咱们其实患者接受完这个手术之后呢，我们要求这个患者他必须是一个能够配合这个脑后训练的这么一个人群才能行。对，如果患者有一些其他各种原因无法配合无法完成的话，那么这个脑结核的意义是体现不出来了。对，所以说我们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有一个强化期啊，经过强化期，通过强化期以后呢，每个月我们都要进行随访，然后观察患者他这个功能相对来说有没有什么变化。首先要看有没有不良反应。首先要看有没有不良反应。对，如果6个月之内都没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就稳定期，后期就让患者自己去逐渐的去摸索他这个脑结核他的这个如何去使用啊，如何去对应用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1: 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的介绍。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音照 廖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有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刚刚节目中呢，杨主任从各个方面啊，包括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啊，还有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个应用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介绍。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脑机接口啊，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的控制肢体方面的一个功能。那除了控制肢体以外，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恢复交流的这个能力吗？目前临床上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呢？杨主任，
0: 咱们现在对于语言的这种功能的重建和替代呢，现在临床上呢还绝对处在实验阶段，因为这个语言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这个识别和解码呢，这个是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它这个计算量是很大的，所以说呢，这个它和运动的这个解码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尤其咱们语言分为不同的语种嘛，不同的语种它的这个体系不一样，它这个解码的一个路径还是有区别的，尤其像咱们汉语，其实咱们属于文字性的这种典型的这种语言体系，而且咱们汉语这个博大精深呐，很多这个成语一个字能代表很多的意思，而且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言当中语境当中意思都不一样，
1: 对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语言的这种识别和替代呢，怎么说呢，现在有确实有，但是必须是侵入式的，非侵入式是做不到的，
1: 对，
0: 因为你要精准识别这个信号，这个是很难的。
1: 精准识别大脑的想法，
0: 对对对，
1: 给它读取出文字的形式，
0: 对，这个是很难的，而且必须实时的，我不能说的话，想了一句话，一个小时以后才出来，也不行，它实时的还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现在有这种 实验的这种成果，
1: 嗯，
0: 确实是有。比如说患者他说不清楚话或者说不了话，
1: 嗯，
0: 他面前呢有个大屏幕，
1: 嗯，
0: 他通过他的意念想法大屏幕上就能显示出来他所想的这个想法来，通过语言的形式啊，他母语言的形式，
1: 嗯
0: 啊，就是体现出他想法来，然后呢他能听见以后呢，他会跟别人交流时候，他听见别人说话以后呢，他会再产生一些反馈性的意念想法，然后显示在大屏幕上。
1: 嗯，
0: 这样的形式通过这种文字性的东西啊，他给大家交流。
1: 嗯，
0: 啊，确实有，他没法代替你说话的一个能力，但是他确实能够想给大家读取你的想法，展现出你想表达的意思。
1: 嗯，
0: 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可以办到，但是还没有说是100%的那个准确率，现在准确率那到90%，确实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啊，那就不错了。但是就是说，还是在实验阶段，因为现在这个语言功能是仅次于咱们运动功能，要就是仅次于运动功能方面，咱们要主攻的这么一个功能替代方向。
1: 哎，它其实是一个真的是高新技术的一个产物啊。那对于我们它这个新的技术吧，在我们医疗领域的一个应用，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您觉得什么时候大家还可以用上这种民用级别的脑机接口的一个产品呢？
0: 民用级别脑接口现在其实已经很近了，尤其是这个非侵入式的，尤其是非侵入式的。非侵入式的它本身这个东西设备，因为它比较简单，因为它没有创制，只是戴头上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现在已有这种企业设计这种居家式的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
1: 嗯，
0: 已经开始设计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它还没有拿到证啊，没有拿到上市的这个证。但现在大家很多人，尤其是这种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啊，有些这种就是说那个，比如说这个皮层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在咱们这个运动功能传导通路当中出现脑梗塞啊或者脑出血啊，这种传导通路被中断，但是呢，出现这个运动功能障碍，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无创就是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呢，可以在家，尤其在康复阶段是可以在家进行，或者在康复科医院的康复科进行，它还有个促进康复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在康复阶段嘛，
1: 嗯，
0: 对。而且它有的时候它会对咱们功能确实有一定的替代，但是呢，刚才我说了非侵入式它这个功能替代的这个准确度是有限的，
1: 对，
0: 精准度是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呢非侵入式肯定是比侵入式的要普及要早，肯定要早一些，
1: 嗯，
0: 对对对。但侵入式的呢，在看就是说你要解决哪方面功能了，
1: 嗯
0: 啊，因为侵入的功能也很多，非常多。刚刚说了帕金森呀，这个癫痫呀，包括一重度抑郁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是像帕金森这个很早了 ，DBS 就是典型的这个咱们已经很成熟的这种，包括你刚才说脑起搏器这个问题，其实 DBS 其实就是个脑起搏器，然后咱们这个包括咱们这个癫痫这一块，这都是很成熟的一些。现在的这些技术，但是就是说像咱们实时的替代运动和语言这功能这方面，这个时间目前还是得往后再推一推，
1: 还在属于研究的阶段，
0: 临床研究阶段，现在临床研究阶段，现在已经就是说咱们现在各个中心级的医院啊，各个省的中心级医院已经开始这个全国范围内都在开展了，
1: 哎，已经开展这个项目了，
0: 对对对，咱们省二院也在开展这个项目，现在我们也正在招募这个患者，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适合我们这次临床研究条件的这种患者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开始就是准备一个一个的开始找时机去就要执行这个手术了，
1: 哎，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哈，我们也希望更加成熟的这些新的技术可以呢逐步的到我们的生活中，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接受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节目最后啊，杨主任，哎呀，我们还有一个热线，简单来给他回答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1: 来，你好，二号线的朋友，快速说一下您的问题啊。
6: 哎，那个医生，我这个嘛，他没事的，就是，我女儿有那个抑郁症，有躯体障碍，还有种病，吃什么药呗？
0: 你有抑郁症，还有
1: 躯体障碍是吧？想问问能不能通过服药？
0: 可以通过服药，你先通过服药，先去那个精神心理科先去诊断一下，看看首先你这个抑郁的程度评估一下，然后通过药物先治疗试一试。这个脑机接口它只是对那些难治的啊，就是通过很多
6: 你给我说一下，还就是我女儿怎么跟怎么联系，她有触屏手机，我不会我什么触屏手机，我使劲收音机。
1: 您这样啊，您女儿的病呢，您在当地挂神内科或者是 心理科都可以，这两个科室是对症的，找这两个科室去问一下。
6: 没有，我不管用，你愿意在你们自己主要看看你。
1: 哦，
0: 你这样吧，你可以那什么，那个我每周四都门值门诊，你可以到每周四，尤其是上午，去那个河北。
6: 他看手机，怎么都跟你听到汇报，他会找他会联系。
1: 那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留到我们导播那儿可以吗？我让导播把您电话接出去，您留一下电话。您是想听回放呢？
6: 哦、
1: 您是想听回放，还是想找到在线下找到杨主任？说一下您的需求。
6: 就说是呗，我女儿愿意找手机吧，她就是接通你吧，或你说出这个情况，带你来去看下去，这种。
1: 想来我们这个。

0: 线下门诊看一看，是吧？
1: 啊，对对对，这手机的方式怎么点呢？我不会，你说给我交给那，我说给那女儿。
0: 哎，这样您我让我们导播把您电话接出去啊，然后您把您的电话留到导播那儿，可以吗？我们直播之后跟您联系。
1: 哦，可以可以。
0: 可以吧？您可以到这个咱们二院，可以找杨主任，也可以挂神内科，都可以啊。如果想来石家庄这边看的话。
1: 对，想怎么看的？就是这个手机怎么它听着回放呢？这我
0: 那一会儿我跟您说，可以吗？您先把电话我们导播给您接出去，您把电话留到导播那儿，好吗？
1: 你说这个手机怎么它给你回？我听着。
0: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只能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呢有关于神外科的一些疾病想要了解的话，大家可以线下去挂我们杨主任的门诊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周四的上午
2: 啊，周四全天，
0: 周四全天，
2: 对，
0: 哎，咱们都可以挂神外科杨主任的门诊，
2: 门诊
0: 来帮您解答相关的问题。
2: 对，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谢谢杨主任，
2: 感谢主持人，
0: 我们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4: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三分钟，每三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年的高考呢，我们都非常关注孩子们的考试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高考的考生呢，我们有两种分科的情况，一种呢是大家选物理的，一种是大家选这个历史的。其中呢，选物理的考生相对来说是占大多数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高考当中的这个赋分科目啊，高考10分考到80分，最后赋分呢可能会给大家赋到90多分。但是我们的物理这个科目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赋分科目，我们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并且呢，高中物理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大家会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觉得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有很多同学喜欢物理，其实是从初中开始进行启蒙，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说也很喜欢物理这个学科，但是会发现啊，喜欢归喜欢，在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学不会、学不懂，或者说听懂了，感觉自己学会了，其实在做题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级优秀班主任郭全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物理学习的相关的内容。高中物理究竟难在哪儿啊？郭老师呢，深耕教学20多年，具有10几年带领这个领航班物理教学的一个经验，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郭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郭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都说我们高中物理好难啊，好难啊，究竟它难在哪儿？
1: 高中物理难在那什么呀？就是它具有综合性。学生的认知规律啊，从底层逻辑看，这个学习高中物理呢，主要难在以下它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同学们对物理的现象不是很理解。换句话说，追根结底的话，也就是对物理概念的认知呢，它有冲突。学生带着十几年的生活直觉，比如说啊，我们所学过的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还有说重的物体下落得快，那么发现这个自己学的东西和生活的现象总是呢对不上。
0: 我们生活中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发现好像这么一直认为错了，是吧？
1: 对，另外呢，物理概念总是它是不清楚，比如说这个速度和加速的关系，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等等。还有呢，位移还有路程的关系等等，尤其在哪儿啊，就是电学和磁场这两大块儿。同学们的对于电场和磁场，他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0: 所以抽象。
1: 特别的抽象。所以说，在脑子里边根本建立不了这个物理的模型。另外呢，同学们的困难，他不是说记不住公式，他只是由于没法用这个物理视角来替换这个生活视角，所以他有时候一弄就是一听就会一做。他就错。其实就是生活常识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出现很大的困难。
0: 就这是我们很多孩子觉得物理学不明白的一个挺重要的。

0: 的原因，就感觉说好像我也能明白，但是我就是运用的不太好。
1: 对，其实就是概念，他根本就没有理解。
0: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吗？
1: 那第二个就是学生的一个数学是不行的，因为学物理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数学学好。那么物理学习的本质呢，它就是物理现象。那把这个物理现象呢构造出呢物理模型，其实我们其实就学的就是物理模型，然后呢用数学知识把物理模型给它解决出来，那么同学们在数学方面呢，比如说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啊、二次函数啊、导数、还有积分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不过关的，他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出来，所以他数学不过关，他就解决不了这个物理问题。另外，在数学上的这个斜率啊、面积啊、矢量啊，那么到了物理上，他就往往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物理上呢，学生学习物理的时候，学生常犯的错误就是算出数值也不懂其物理意义。
0: 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数理化不分家，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我不就是用数学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吗？但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些数理的一些知识支撑着。
1: 对，
0: 好，所以学物理学得好的前提必须得是我们的数学是过关的。
1: 对，这个物理数学是学物理的基础。
0: 对，这是我们很多同学很头疼的。那大家其实不仅仅是要抓物理这个学科，还要把我们的数学抓一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它这个物理啊，它其实是一个多过程、多对象的一个学科。那么在高一的时候学习啊，简单的时候还好一些。但是一旦到了后边的牛顿定律啊、连接体啊、板块模型啊、电磁场、复合场啊等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几个物体多过程，那么学生的这个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他无法在脑中同步进行受力分析、运动分析还有能量分析，因为这些都是综合性的。所以说导致他的链条呢在某一环节就容易断裂，一旦断裂之后呢，他后边就连接不上了，因此才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0: 这个物理的综合性其实不是说同学们一天练成的，它是一个这个思维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他在脑子里边他需要加工。
0: 这个逻辑链条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思维逻辑在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跟同学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物理大神、物理学得特好的同学，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解这道题，或者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想的，可能有的孩子会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是吧，郭老师？可能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孩子觉得学物理比较难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啥呀，就是对于从建模到解题这个迁移，学生的困难是在于学生的无法剥离无关的干扰因素，找不到隐藏的物理模型。那一旦情景陌生呢，则平时他这个套路他也就失效。
0: 而且我们高中阶段本身孩子们做题就都是这种情境式的。
1: 对，另外一个他语文又是不过关啊，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读都读不懂。
0: 读题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障碍。
1: 对，他的通过读题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些东西的提炼出来。结果他提炼不出有关的东西来。
0: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家长反馈是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老师给辅导的时候，或者是说老师在讲题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明白了吗？这孩子说我明白了呀，我也会做了呀。但是你让他自己在做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提炼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提炼出这种有效的信息。
1: 对，他的能力还是不够。
0: 好，以上我们说到的这几点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觉得学高中物理的难点所在。那么刚才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听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要想学好我们高中物理这个学科，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说理解我们的物理概念，学好我们的物理概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学物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能够理解到位我们的物理概念？
1: 对于这个高中的概念，它其实和初中还是不一样。在初中其实好多孩子只要记住这个公式之后，他套用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0: 好像是有一个套路，
1: 是
0: 吧？
1: 但是在高中这块，这个学概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它不是说我记住就可以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认知重构的一个过程。用思维方法

0: 啊，解决这个物理概念。那么如果想学好，同学们呢想学好物理概念的话，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
1: 嗯，给我们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大家仔细听，怎么样来学好这个概念。
0: 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揪出这个前概念，就是主动的制造冲突，不要直接被定义，而是要问问自己以前他是怎么想的啊。比如举个例子来说，牛顿第一定律的时候，先写一下直觉概念，就是推车的时候用力才能把它推动，然后可以用撤力后车还能滑行一段路程，那么用这个事实去轰炸这个直觉。具体说就是说，我能举出反例给自己的旧观念张嘴，把错误暴露出来，新概念才能扎根。也就是说，
1: 这个过程还是对孩子们来讲挺挑战的。
0: 对对，就是说你必须把这个用后边的东西把前面的东西给它推翻了，就是前面我的认知是错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剔除自己是个学习物理的学生。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先假设自己不是一个学物理的，那我先从生活上再去理解这个物理概念的含义。比如理解加速的概念，其实什么是加速，其实好多同学不太理解。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那么平常的时候一辆车它总是要速度就要增大的。对，比如说一辆车它在一秒内从零到十，还有一架飞机一直呢以几百公里的速度做匀速运动。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车的速度发生改变，那么飞机的速度它是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说车它是有加速度的，而飞机它是没有加速度的。再比如理解这个追击相遇问题的相对速度，可以用两个小朋友在操场上以不同的速度奔跑，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可以假定其中一个不动的。其实在这个方面不学物理的人也能知道，我假定它不动。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小朋友的运动，其实呢就是相对第一个他的是怎么样运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把自己的概念去理解或者讲给同学听。那这样的话你能理解这个之后，那么自己的这个物理概念才能真正的学懂。
1: 我明白您说的了。有的同学可能在学的时候，他是一种机械的理解和机械的学，就是物理怎么讲的，他就去想那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带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理解的一些场景，来加注我们的理解。
0: 对，对，其实好多概念呢，其实你就用平常的生活方式去慢慢深入的理解，也就是，但是你得去思考，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记住怎么样的。
1: 明白了，这是我们同学们首先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就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在考虑说这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有三大灵魂拷问，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概念都必须要问三句，就是每学这个概念之前都要问问自己，那么这个概念描述的是物体还是场，是状态量还是过程量，是矢量还是标量。也就是在物理里边，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其实就是状态和过程，这个是来回的描述。从柱状态到末状态，那中间呢它一定是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这三个问题能滤掉90%的这个混淆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它成立的一个条件，每一个概念它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啊，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比如说动量定理，是吧？动量守恒呢，它的条件是不受外力，或者所受外力之和是零。你比如说动能定理，然后机械能守恒。那机械能守恒本质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系统内它的或者单个物体的动能和势能，没有其他能量的参与。是吧？所以说它这些东西都是有条件的。那么同学们在考场上或者平常做题的时候总是乱写公式，是不是这个题的公式，或者说该不该用，他们就写了。他其实出现这样问题呢，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个公式我能用它的前提条件是啥。这就是乱用仪器， 能不能用他都要用上。
1: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理解，但是呢就是把这个公式开始就是堆砌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他就开始乱用。
0: 他就把自己脑子里边记过的公式全给写上。
1: 嗯，好。所以这几个比较关键

0: 建的方法吧，是我们孩子能够在学习物理过程当中理解好物理概念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当然听到郭老师讲，我都能感受到高中物理的这个难度所在。那除了我们概念上的学习，比如说孩子们在学物理的时候会不会跟初中的学习物理的方法需要调整，或者说有些孩子可能他在态度或情绪上他比如说有所抵触，或者说他有畏难情绪之类的，那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1: 那对，那个想学好高中啊，一定要从这个初中的圈儿跳出来。说白了就是高中的学习跟初中其实感觉就是应该是反着呢。
0: 反着，不仅不一样，反而还是反着。
1: 对，其实初中的吧，你这个思维啊，你稍微到了一定程度就行。但是高中要想学好，那说实在的，那必须得，首先改正自己。那么我说几点哈，就是说你首先呢要学好高中的东西的话，高中的物理必须得是真的去思考，不能假思考，不能说浅尝辄止啊。那么你思考什么呀？思考物理的概念，还有成立的条件，理解把这东西啊理解透彻，把概念学明白了，物理就学了一半了，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平常玩游戏的过程中啊，你必须把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弄明白，你才能更好的去把游戏玩明白。
0: 你要是想赢的话，那必须得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
1: 对对对对，另外呢，这个物理啊，它是物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它的平衡或者运动。也就是物体在空间里边，它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是吧？是重力场、电场还是磁场等等，或者是组合的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运动过程中呢，它还分着几个阶段，或者说它在不同的场里边进行运动。那么环境发生改变，受力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求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要看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边进行运动的在过程。理清运动的脉络。把每一个过程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
0: 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个地方了。
1: 对对，
0: 有的孩子可能他逻辑思维这块相对来说就是弱一点，他可能在脑子当中他理不清，可能就是一团浆糊，他就有点乱，是吧？
1: 对，所以说你只有清楚了之后，你才能好下笔去解决问题。另外呢，多做动手做实验。这个实验是物理本身呢，就是以实验为主基础的学科。那么做实验呢，去帮助我们对物理规律的理解，那么这些实验呢，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以及还需要包括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太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做实验去解决这问题。比如说物体在不同斜面上运动的临界情况、运动的这个趋势啊、相对运动啊等等，那么课本上的实验要做，许多同学在实验室做实验，其实好多同学不好好去做实验，对，不认真，经常出现打闹啊，干啥的？
0: 就好像觉得实验那就是玩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们印象中可能是这样。
1: 对。
0: 但其实我们物理的这个实验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课堂上学习学不懂的一些知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脑子当中吧，可能它没那么直观，但是我们手做出来这个实验，它会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
1: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物理问题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连猜带蒙的现象。
0: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对，他因为他不明白，他急着往下，比如说考试的做题啊，因为后边还有好多题，他审完题之后也不想，然后连猜带蒙，甚至有的同学就扔钢镚了，是正啊还是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要想学好物理啊。你就是平常我们做完题之后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一定要考虑考虑他这个题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是吧？有没有更简单的解法。我们能用什么机制法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一眼能看能解决出来啊。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话，说实在的，就是说认真解决一个问题，认真真的解决问题，比这个敷衍的做100道这个题价值要更高。
0: 哎，这一点给我们就是选物理学科的这个高考方向的同学，其实也提了一个醒，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一说这个理科嘛，总觉得就是要大量的刷题，是吧？好像我们。

0: 你要做多少题我们才能够心很安，但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安慰，就是我们刚才郭老师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认真的解决一个问题，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思考，会有一些复盘，会有一些总结在里面，其实比大家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刷很多的题效果要好很多。
1: 对，不是说做题多了其实物理就好了，不是那么回事。
0: 对，我们理科确实是需要做题，这是一个基础，但是并不是说做很多的题你的这个学科就能学好的，这个里面的思考很重要哈。您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
1: 另外那个同学们啊，还要是多和别人交流。其实对于这个同学来说，初中的时候还爱和别人交流，一旦到了高中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特别不喜欢问，也可能觉得自己物理不好，问别人就觉得不好意思。
0: 有的时候是这样，觉得这个问题比如说问了同学会不会笑话我呀，就简单的你怎么也不会呀，是吧？
1: 但男孩子他就不是这样。所以为啥到高中之后啊，男孩子学理科要比女孩子那个优势要多多。其实就是因为啥呀，就是男孩子之间他相互讨论啊、交流啊、争吵啊等等这些东西
0: 会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那本身这个同学们之间地位他是平等的，所以让你抬抬杠啊干啥的
0: 其实也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1: 所以老师的讲解呢，在课堂讲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同学们的讲解就相当于定向爆破，对打破同学们的思维惯性具有更强的方向性。另外呢，你要多给不如自己的同学讲题，
0: 多讲题，
1: 对，多和别人讲题。你多给别人讲题，你自然虽然这个题呢你也会，但是你一旦给别人讲，讲着讲着可能就觉得，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就给别人讲不清了。一旦他摸索着给别人讲明白了这个题，他对于这个对他来说，这个题他就真的就能明白
0: 了。这个过程哇，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之前就是咱们学校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就是说在讲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疑问点，那这个疑问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没太学好的地方，是吧，郭老师？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疑问点，我们讲得很流畅，而且我们把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也都能讲得很清楚，那这道题你肯定就会了，这个类型的你也就掌握了。
1: 对呀，他在讲解的过程他就发现自己呢还有知识漏洞。
0: 是的，
1: 是
0: 就大家不要怕说我给他讲了那他会了那怎么办，或者说他会了那就影响到我自己，其实不是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受益其实是更大的。
1: 对对对。那么讲着讲着过程中，那其他同学就会反问你为什么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想
0: 啊？对
1: 对，那这样的话他就别人这么问我，那我再想想
0: 啊，我得通过这个方法给他讲明白。
1: 对对，所以是我的亲身感觉就是我们高中同学总是讨论呢交流呢，我的理科这个往上提升的是特别特别的快。
0: 理解的可能就更加的深入和透彻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吗？要给我们
1: 那么我要想学好物理啊，我觉得其实不仅仅学物理，其他的学科或者其他的内容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你只要想学好这些东西，你必须得充满兴趣。
0: 必须得有兴趣是前提。
1: 对，
0: 你要觉得说我学这个学科，比如有的孩子确实不太感兴趣，说我很痛苦，我就是为了学而学，那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就很难拔尖儿，或者说学得很好，是吧？
1: 对呀、就得热爱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说兴趣是学好任何一件的关键中的关键。那么高中物理这个阶段挫败感它是我感觉是最强的。
0: 最强的没有之一。
1: 有很多孩子
0: 其实喜欢物理的，他在初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物理还不错，然后呢物理也很有意思，是吧，跟我们生活很接近。
1: 有时候初中的时候总是考个满分什么的，但是一到高中之后他一考试就考个30-40分。
0: 对，特别挫败。
1: 特别挫败，所以就不想学了。
0: 是，
1: 但是你得始终是充满这个乐趣兴趣，他慢慢他就能学好。
0: 哎，是的，就是大家在学物理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困难，这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的。而且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在初中的阶段还没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自己的比如亲戚朋友就说，哎呀，高中物理可难了，就其实还没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挫败。不用这样，就是大家在学的慢慢学，也许别人的那种学物理当中遇到的难你不一定遇到，而且你对物理的这 这个感知也好，或者说你的兴趣也好，其实跟其他同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带着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来学这个学科，那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哈。

0: 上一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高中物理怎么样来学，难点又在于哪儿。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教师、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郭全玲老师。那刚才呢郭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啊，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要学好这个物理的概念。另外呢其实除了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学习之外，孩子们的态度以及到了高中的这个学习方法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接下来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发孩子们学习物理的兴趣，来从而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呢？
1: 我那个教学20多年，从2002年毕业到现在一直教授物理。
0: 嗯。
1: 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领航班，也就是10多年了。
0: 嗯。
1: 啊，那毕业班呢，从毕业到现在呢，一直带了10来届。所以说，每年的教学和每年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每一届学生也不太一样，是吧？嗯。
1: 实际上每年自己都在成长。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个要想激发这个学生学习的物理兴趣啊，我感觉我做到的啊，我是这么做的。
0: 嗯，应该
1: 就是首先呢，得让学生喜欢。
0: 嗯。
1: 其实对学生来说，喜欢学这一科，其实就是首先喜欢的是这个老师。
0: 嗯。
1: 就是尊其师，信其道。
0: 嗯。
1: 嗯，让学生喜欢的前提条件是，就首先呢，这个老师得有丰富的物理知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这么多年呢，一直呢对于大学的东西一直不敢忘啊。那么在高中教学的过程中呢，有些问题还需要用大学的知识才能给同学们解释明白。
0: 嗯。
1: 所以我每天都会抽出一段时间，重新复习一下这个大学的课程。
0: 嗯。
1: 有时候在网上，尤其是那个 B 站上边，学习这个大学的课程。
0: 现在其实资源也很丰富哈。
1: 对，要想学，其实哪儿都能学到，不用花钱都能学到。
0: 对。
1: 另外我每年呢，只要高考一结束之后，我就把这个全国各省份的高考题呢都做一遍。
0: 嗯。
1: 啊。这样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中，这个游刃有余吧，也就是说一说到哪个知识就能想到，哎，这个知识点在哪年的高考考过。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些题呢发给同学们之后，然后再把这些题用不同的方法给同学们讲。
0: 同学们会觉得，哇，郭老师会好多种方法，崇拜您。
1: 对，所以说他喜欢这个老师，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学科。
0: 哎，还真是这样。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对于某些学科，毕竟我们家长没有那么专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特别专业的引导，他真的都是从这个喜欢的老师开始感兴趣的，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学科特别感兴趣。慢慢的，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他就从事了跟这个学科相关的一些未来的工作。
1: 对，那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也不会说光这个干巴巴的去讲知识。
0: 我们其实一说到物理课堂，我们总觉得说理科课堂会不会就是干巴巴的，有点枯燥？完全不是，
1: 因为物理它都来源于生活的这个一些现象。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些现象呢，用问题给它具象化。用生活把生活就是我们去分析生活中这些东西，
0: 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只不过我们是用物理知识来解决和分析
1: 它，对，把
0: 它
1: 解决出来，就是提炼出来去解决它。实际上就是对于物理来说，它是一个理想型的东西，就是把生活中的东西提炼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去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学生这个脑子里边也具有直观性。然后呢，在课堂上我是经常给同学们做各种各样的演示实验。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同学们体验这个物理现象啊。你要是一个东西呢，你让他看一遍，要比你一直讲好多好多遍要有用的多。
0: 是的，要直观很多。
1: 对。另外呢，在课堂上我是随时准备提问同学。
0: 这样孩子们不能走神。
1: 对，不走神。
0: 我一走神，我被提问了，我又不会。
1: 对，就是我是经常是在 在那个黑板下边是来回的走动，
0: 嗯，
1: 然后讲一个问题，马上就提问同学，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呢，始终他是精神集中不走神儿，
0: 对，
1: 就是你得精神集中。

0: 这样的话你才能认真的去听课，
1: 嗯，
0: 否则的话一走神老师讲的啥他也不知道。
1: 嗯，对，是的。
0: 那么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
1: 也是您自身的一个体会。
0: 对，学校里边给老师们开会，
1: 嗯，
0: 如果讲完就拉倒的话，老师在底下呢也就是干什么的都有，
1: 其实没认真听。
0: 对，如果领导说那个开完会之后呢我要提几个问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这老师们就支着耳朵听，然后还得记下来。对吧，省得怕自己回答不出来呢多丢人，是吧。
1: 哎，其实孩子们也会这样，他很在乎同伴对他的看法哈，他也要认真听，不然他比如说答错了或答非所问，其实也怕同学们的笑话。
0: 对，他物理本身呢要想学好你必须得严谨起来，认真的听，是吧？
1: 嗯。
0: 另外呢，每一节课我不会讲满，也就是说，现在好多老师说满堂灌，满堂灌，但是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已经过时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一个课呀，我是经常留出十来分钟来让学生讨论总结。当然，可以在课的讲完之后让学生讨论，也可以在课中间让学生讨论。
1: 嗯。
0: 实际上，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个学生们呢，他就能够掌握知识方法啊，比如说比你自己总结的给同学解的要好得多。另外呢，那个严格要求是让这个孩子们学好物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对吧？任何人都有惰性，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惰性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好的学习习惯，能够让孩子们的学习事半功倍。比如说要求孩子们认真读书的习惯，书写规范的习惯等等，是吧？
1: 嗯。
0: 利用草稿纸的习惯，高效写作业的习惯等等这些东西，只有把习惯打好了之后，孩子们起码这是一个基础。
1: 哇，说到用草稿纸的这个习惯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很多理科学得很好的孩子，他的草稿纸是特别整齐的，就好像卷子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对，你看到人家草稿纸的时候，你就觉得赏心悦目。
1: 哎，是的，我们总是有的孩子，比如学习习惯没那么好的时候，一看他草稿纸乱七八糟，然后自己有的时候找也找不着，就更何况就是在验算或者是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使用草稿纸的这个习惯也能够看出来
0: 对
1: 一个学习习惯。
0: 你要好的孩子他算到哪一步之后他还能往回倒回去，
1: 哎，
0: 对，再草稿纸倒回去，但是乱的草稿纸他都不知道自己算到哪儿，
1: 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啥。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那么到了高三的时候我课堂上讲的就少了，因为我本身带的就是领航班，孩子们的这个整体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那个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他不会的问题他会越来越少，对吧？
1: 对，
0: 并且每个人的这个问题呢都不相同。比如说有一次考试的话，他平均分是90来分，那么平均90分每个人错的他都不一样，实际上他发下卷子来之后他自己一对，然后自己一总结他就自己就会了，啊。
1: 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这种相互讨论的时间。
0: 对，所以说如果我多讲的话，讲的多的话其实就是耽误这孩子们的时间。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相信这个学生们他能够解决问题。我跟他们说，我说高考啊是你们在考，不是我在考，我讲的再多也是我自己的，你自己弄明白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1: 给更多的孩子的这种留白的时间，让他在其中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0: 对，
1: 他慢慢的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问题更多的解决掉，或者说他可以跟同学探讨，两个人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老师，是吧？
0: 另外呢，这个只要是人都会犯错，学生也会犯错，老师们也会犯，任何人其实都会犯错。
1: 对。
0: 那么我对于同学们的犯错，我是绝对不会侮辱孩子，这都需要善待。对吧？他可能笨一点，开窍慢一点，但是我们做老师的要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待每一个学生。这其实就是学生喜欢老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总是有耐心。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经常说每个孩子花期不同，可能有的孩子在这个学科他很擅长，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在那个学科很擅长，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开窍慢一点，他可能就需要说很多遍，讲很多遍，然后自己再做很多遍，反复很多遍，可能他才能理解。就是我们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亮点，我们不能说他在学这个上比如说没学好那他就怎样怎样了，他可能在其他的品质上有特别值得

0: 得肯定的地方。
1: 他总有一些擅长的地方。
0: 哎，对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哇，真的。
1: 所以他们都会长大。
0: 嗯，
1: 对吧？我现在教的孩子已经大概都最大的应该是到40岁了。
0: 哦。
1: 每年都会过来看我。
0: 哇，成就感满满。
1: 所以都会成人，所以你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实际上他会记一辈子。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教授给孩子知识这么简单，我们更多的其实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上有更多的引领和指导。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试题，物理的高考，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孩子们物理学习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实质性的建议？
1: 那个对于这几年的高考啊，因为这几年都是河北单独高考出题，那么这几年通过比较也看出来了，其实对所有的老师同学们也能看出来，就是现在物理试题啊都趋于稳定，并且要比原来要简单的多。
0: 听这个，我觉得很多孩子就有信心了。
1: 所以说，河北省啊，刚开始命题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们学习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所以说，初一开始出的是特别难。
0: 嗯。
1: 有一年，这个全省的最高分啊，也就是93-94分。
0: 嗯。
1: 啊，而今年的高考呢，就出现了这个大批的满分。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我估计明年的试题也不会太难，但是我估计也会比今年的题稍微难那么一点点，因为今年这个出满分的人特别多。
0: 嗯，今年的就是比较稳定发挥了，是吧？
1: 所以很难或者很简单的话，这都不是这个对于高考来说都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是吧？
0: 那我们孩子们面对比较稳定的这种高考的出题，我们要怎么学呢？
1: 我给同学们的建议是什么呀？不管难还是简单，首先呢，还是要打牢物理基础，熟练物理知识，要做一定数量的题，我们说不能盲目的刷题，就是说老刷题了，我们不能盲目的刷题，但是呢。还要做一定数量题，因为其实每年的高考题很多同学都很少去做，对吧？尤其是高考的难题，因为高考肯定是有难题的，我们的水平不够，那就得要把难题要做到，但是很多同学说实在的很少做高考题，所以平常做的题根本就不叫刷题，而是做题量还是不够。
0: 一定数量的题还是要做到的哈。
1: 对，
0: 嗯，
1: 你要想做一个学霸的话，你到做不了一定的题，那根本就是成不了学霸的。那么通过做题，你才这个同学们才能知道自己哪块的知识呢不熟练。高考本身呢就是选拔性的考试，需要把自己学过的知识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平常不认真，懒得做题，计算错误，心态不好。对于自己来说是应付不了高考，
0: 哎，还真是。所以我们无论从我们自己硬件，比如说这个学习的这个扎实性上，还是说软件，我们的这个心态调整上，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做好更多的准备哈。那今年的这个新高三啊，马上又有一届孩子来到这个高三，很多孩子一说到高三，其实不仅孩子，家长也觉得说，哎呦，这马上就高三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也来了。那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对于新高三学生的这个状态，您有什么想跟孩子们嘱咐的？
1: 我觉得高三和高一高二最大的不同是，高一高二是学生，高三呢应该是逐步的向考生转化。高一高二是学知识，就是把老师们讲的知识呢掌握了，但那么高三呢应该是把所学过的知识以题的形式呈现在试卷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生。那么在高三呢，要想完成学生向考生的转化，学生不仅仅面临着知识的熟练程度，还涉及到呢考试心态啊、计算能力啊、审题能力啊、是卷面的书写等等这些问题。并且你在对于考生来说，在考场上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
0: 哎呦，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法提前预料到哈。
1: 对，所以这样的话， 就要求我们学生呢，在这个有学生向考生转化过程中需要做到的有几点。
0: 嗯。

0: 一个就是高效率的做题，就是平常做题的时候应该是限定时间的，
1: 那限时，
0: 那么把每一份试卷都当做考试去解决问题，想办法把它做对，这是最关键的。那么考这个在做题的过程中，不能说我不会做我就赶紧看答案，这是不允许的。不能说我做一个题对一下答案，做一个题对一下答案，也就是必须把这一份东西，把这份试卷做完之后，认真做完之后，我再去对答案去。
1: 就是真的像当成考试。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还是多做题。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样。做做题有好处，你拿数学来说，物理也是做做题，那么数学呢也需要做，更的需要做做题，你做题少了根本就应付不了。我记得王金湛那个，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他女儿学数学的时候就是学不会，那么在过年的时候，王金湛老师呢就给他女儿一本数学书，就是说这个过年你把这本数学的东西你得把它做完，那么做完之后呢，就是再次开学考试的时候，他的数学直接由80多分一下子提升到130多分
1: 所以这个做题的基础真的是要抓住，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物理也是这样的，必须多做题啊。另外呢，这个培养这个写试卷的完美性。那个一份试卷赏心悦目，你让因为别人要看你的试卷，要给你改，对，要给你打分对吧，所以说你要书写要规范啊，你像语文啊英语啊这些作文你必须得把字儿写好，你只有写好字儿，首先一看这个作文大概多少分，那不用看内容，就看你这个卷面就能知道你大概多少分。
1: 其实我们从孩子的这个卷面就能感受到他的学习态度、学习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另外，那个做题步骤要完整。
1: 这个是针对理科来说的。
0: 对，这是针对理科的。你像物理来说，你不能像数学一样，我像小学数一样，我列列，我要算算在纸上，在那个试卷上算，这是不允许的。你物理就是我写入公式，然后公式直接带入结果的文字表达，让别人一看啊，你的思维程度，思维能力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多写的话，你地方不够，你少写的时候呢，
1: 又不得分了，
0: 对，又不明白。
1: OK，
0: 对吧？
1: 另外我们的这个书写其实也要跟大家格外的来说，就是要整齐。
0: 对，尤其是呢对于理科来说，它的结果一定要写清楚，有的同学写不清楚之后涂抹结果，改卷老师也看不明白写的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再从你的试卷的过程去看，其实他不会给你多少分。
1: 对，
0: 所以我建议呢，如果写错了之后，你划一下，在后边写个清楚的，
1: 不要在原来上再改来改去的。
0: 对，理科你书写只要整齐就行，不一定说这个字儿有多好看，但是你一定要清楚。对吧？另外，计算结果是很影响你这个得分情况。一道题如果是十几分的话，你结果写对，他直接不用看，不看过程，直接就给你满分。如果你结果错的话，你不管你前面写的再好，他也会扣了很多分。所以说这个计算能力就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提高。另外呢，刚才说了，我们把草稿纸也要利用好啊。
1: 这些都是一些取胜的细节，特别需要大家关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这个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些调整不太好的地方，您会跟孩子们说什么？一般情况下，
0: 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来，只要面临着考试，都会出现心态紧张的过程。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比如说各种比赛啊，你只要去参加，那肯定是出现心态紧张的。
1: 对，这紧张是太正常了哈。
0: 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其实心态直接决定了考生考得好坏。那么在两个同学知识能力相当情况下，好的心态和坏的心态，他的那个最后的成绩会差得很多。
1: 但其实我们想跟孩子们说，就是就是他学习再好的同学，他也不会有就是说全会的题，也会有他不会的题，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这样告诉自己，就是说这些题啊，我大部分都会，不会的也很正常，
1: 也很正常。哎，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点太重要了哈。

0: 对，
1: 嗯，而且就是大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就不要想着说我再回来，比如说再检查或者是怎样，我做着一遍的时候，我就把它做对，我就争取把它做对。
0: 对，其实对于一般同学来说，能做完就不错了，那没有时间回来做检查。
1: 哎，是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稳定心态这太重要了。时间有限，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来收听回放。感谢郭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马上要迎来暑假啊，孩子在假期当中呢，睡懒觉啊，或者是玩手机解压呀，家长一看说，哎呦，这作息也混乱了，然后呢，学功课的这个状态也不对，就开始焦虑。比如说在家，妈妈就会进行唠叨，然后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呢，可能会出现吵架的情况，或者是说双方也冷战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假期嘛，既然我们设置假期，就需要孩子有放松，也是需要孩子在假期进行调节，那么我们的管教啊，需要在假期出现。但是我们要知道，管教不是约束自由，管教是什么呢？是需要划清底线，给孩子一些空间，同时呢也要讲究规则。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亲子之间要少对抗，松弛有度，才会亲子和睦。那说到松弛有度，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确实没那么容易。我们家长怎么样做才算是松紧有度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朱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朱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哈，就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这个放假前的考试哈。
1: 对，
0: 孩子放假之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其实在每个假期都频频上演哈。
1: 是的。
0: 那孩子们放假之后，他们有什么比较真实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我们家长其实是没看到的吗？
1: 就像刚才晨曦老师说到的，孩子们认为假期就是该放松的，但是我们家长或者是说老师就会在要求我们假期是弯道超车的。这样的话就和他们形成一种矛盾，他们认为我学了一个学期了，那么现在假期我应该稍微松弛一点，已经结束了，那么紧绷的神经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对，
1: 而我们家长的想法就是啊，考完了，那你看下个学期还会有新的，那你得提前准备呀。有的家长比较过分哈，刚考完就开始安排这种衔接课程，孩子呢就比较抵触。
0: 是的。
1: 还有呢，一放假孩子就想着有点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在学校这个时间呢都是归学校支配的，并且早晨也会走得比较早，下午回来的时候也有作业，那么到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玩呀，然后还有一些社交呀，和同学一块儿来沟通呀，这些时间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做主的。但是家长呢就可能全程安排了行程，比如说家长就可能说，哎，放假了我们就出去玩啊，我做好了计划，我们要一起怎样怎样，那可能孩子他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好，他也就会比较抵触。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社交需求，他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圈子嘛，可以这样说啊。那么放假以后呢，他们除了在学校这个固定的上课呀、学习呀这些事情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球，小男孩子们就喜欢一块儿去打球，而小女孩可能就喜欢一块儿去逛逛逛嘛，买点。

0: 对打游戏哈、
1: 啊，这个好像就不分男同学女同学了。
0: 对对对，他们都会有哈。那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假期的计划是首先是有放松，然后呢才会有合理的安排。当然他在假期中也会有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把时间卡得很紧，那对于他们来讲就特别的反感了。
1: 孩子放假之后的真实心理需求，我们了解了之后，有的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哈，孩子有这些需求，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又做得不够好，甚至说这个度确实控制得不够好。比如说刚放假那几天，你可以自主掌握，可以去跟同学买买买、聊聊聊、玩玩玩。但是会发现，哎呀，如果这个假期都已经过半了，甚至说就挺长时间都这样，家长就觉得有点沉不住气了。是。那我们接下来列举几个，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常见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也没有做错，但其实是这个分寸没有掌握好的一些做法
0: 啊。首先就是这个课排得特别满，刚才我们讲到有的家长可能一放假就开始给孩子报好了衔接课程，那有的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你，那我给你几天放松时间，咱们接下来就该去怎样怎样了。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这个课程呢有可能全天啊，上午两个下午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封闭式的嘛，孩子都不要回家了啊。那这时候呢孩子就可能会特别的反感，他会拒绝沟通，一提学习啊，一提让他去上课呀，他就会发脾气。那当然这里边也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可能对这个时间排得太紧比较有意见，他并不反对他去上课外班，那么课外班我们不要排那么多，那么我们给一点他自己的时间。还有一种就是我完全不想上，就我觉得这个班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孩子也会有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无论上面哪两种情况呢，我们都需要和孩子事先去沟通好。那如果是第一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课外班的时间给减少一些。当然我也特别理解家长的顾虑，如果我们不让他上课外班，回家以后就是拿着手机拿着电子产品，
1: 对，
0: 无休止的在那里看，我受不了他这样去看。
1: 对，
0: 特别理解大家说到的这一点哈。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孩子压根儿就不想上课外班，他觉得这些课外班就是用孩子们自己的话讲，就浪费我爸妈的钱还浪费我的时间。
1: 有的孩子确实是这样想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有针对性的去看。如果说我们就是受不了孩子整天在家玩手机然后玩电子产品，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沟通的是电子产品的问题，而不是用课外班给他把时间填满，让孩子没有时间去玩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弹簧也是压久了它会反弹嘛，同样孩子也会。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孩子压根就不想上，他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也学不会，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这个课外班到底什么样的适合孩子，可以和孩子去沟通一下。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基础不太好，需要巩固班的，那我们就可以用巩固的这种方式和孩子去沟通呀哈。那如果我们就是先修，那先修的时候可能有一堆孩子层次也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么孩子去了以后可能跟不太上，或者是说吃不太饱，用我们的话说他也不愿意去。所以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报课外班不是把孩子的时间填满，而是为了真正的能够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东西。
1: 哇，这一点好重要。很多家长会说我不希望他在家刷手机，或者说我不希望他自己在家，我并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对吧？就给他报了很多的课外班，但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情绪首先就变得很糟糕，然后我们在沟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沟通，
0: 说不进去了。
1: 对，所以说这种紧绷式的施压，我们其实是为了孩子好，也怕孩子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方式方法确实不太行。就是大家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建议还是要跟孩子来商量。但是家长说你看我跟我孩子商量，他说他不报，那我就依着他不报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进行沟通。
0: 对，
1: 比如说每一天当中你肯定是要有写作业的时间，
0: 对，
1: 要有去上课外班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上文书给您说到，德宗李阔雷厉风行要削藩，李希烈主动请缨帮着朝廷剿灭叛乱，可事成以后他就又成了德宗的心腹大患。德宗被卢杞怂恿，下诏命让四朝元老颜真卿到两军阵前前去解劝。面对李希烈的威逼利诱，颜真卿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最终结果也是命丧黄泉。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割据势力李希烈掀起叛乱，唐德宗李阔命令各部前往平定，战争陷入僵持对峙阶段，军费何来？平原战场节节失利，东都洛阳陷入危险之中。明明是皇帝派出的官军，为何还未出发就变成了抢夺皇宫的乱匪？帝京长安又将遭遇怎样的劫难？
0: 在当时派颜真卿到前线去宣慰李希烈，但是他内心呢也没有放弃武力征讨。那么到了建中四年的正月下旬，德宗一瞧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就是此前大将哥舒翰的儿子。过了正月是二月，二月下旬的时候哥舒耀克复汝州，三月份李希烈让大将周增率领着三万人进攻哥舒耀。其实这个周增呢早就被山南节度使李成给策反了，周增率军行至中途，随即啊跟另外几个一块被策反的将领就密谋，咱们带着兵往回打吧，去攻打李希烈，拥立严公颜真卿为节度使，因为那时候颜真卿还没死呢，只不过是被囚禁了。
2: 太师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颜真卿一路走好。
0: 这计划本来是挺好，如果计划实施的话，这李希烈呀那可是凶多吉少了。可但是啊，因为参加密谋的人不少，周增的这个密谋就被李希烈给知道了，李希烈马上派人把周增这些人就全给斩杀了，这场兵变胎死腹中。那么李希烈和哥舒耀正面战场相见吧。建中四年的四月，哥舒耀率兵行至颍桥镇，突然遭遇倾盆大雨，只能是退驻襄城。李希烈命令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但是打不过，被哥舒耀给击退。哥舒耀这虽然遏制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于东都洛阳的威胁，可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这两个战场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和叛乱的藩镇形成了对峙的态势，整个战局可以说是一片混沌。这种对峙的状态就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但当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这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和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以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这十余镇的军队都是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和李希烈对峙。这么多军队打仗，粮饷啊、后勤补给啊，这负担可太沉重了。你再加上那时候啊还有一项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就不是吃自己喝自己了，要朝廷供应，国家财政给钱。德宗李阔这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叫酒肉钱，这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更要了亲命的是，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其财，总是以平叛之名，动不动就离阵了，我们这离开本地了，去平灭叛乱了，中央给钱吧。对了，那酒肉钱也给啊。他真去了吗？实际上就是按兵不动，吃中央的补贴。于是德宗李阔无奈的就发现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成

0: 了一个无底洞了。慢慢发展下去啊，这无底洞恐怕得变成黑洞，朝廷得想办法筹钱呢。打哪筹呢？这不用说呀，老百姓那儿呗。在中国古代，你也甭管是哪朝哪代，国家财政亏空，最终肯定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那时候啊，判度之赵赞，您就把它理解成财政总监吧。这个赵赞呢，就奏请德宗皇帝出台两项新的税法，一个叫税监价，一个叫除没钱，一个就是房产税，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税。新的税法颁布实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民间老百姓那儿是怨声载道啊，这种呼喊声从来都是很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到，除非说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形成了揭竿而起要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那时候天子才听得着呢。那时候的德宗李阔压根就没听着这些呼喊声，因为他眼前呢最关注的就是李希烈以及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初，李希烈亲率30,000精兵去猛攻襄城，哥舒耀向朝廷告急，德宗皇帝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而李勉认为呢，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然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这就是围魏救赵。这么一来呢，襄城之围自解。这个想法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得抓住战机，兵贵神速，不能拖延。李勉没有等到朝廷下诏，就让此二将出兵了。9月12日，刘德信和唐汉臣率领着军队进抵许州，距离许州啊，也就是有这么几十里地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德宗派遣的宦官从后边追上来了，斥责此二将，说朝廷没有下令，你们这是擅自行动啊！这两位大将无所适从啊！我们是听了我们的上司李勉的命令，现在你告诉我们说朝廷不让我们动，说我们是擅自行动，那我们到底听谁的？哎呀，这两员大将带着手下部众沮丧而归，半道上啊还遭遇了怀宁李克城部的伏击，士卒死亡大半，唐汉臣逃奔大梁，刘德信逃奔汝州，围魏救赵也没围城也没救城。李希烈一瞧，官军的援兵已经被我给破了，于是啊猛烈地攻打襄城，派出游击的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边十里处的伊阙。眼瞅着中原战场接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是岌岌可危，德宗李阔这儿只好是征调关内的各路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里边，有这么一支部队是来自于泾原的。这时候的德宗李阔，他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支部队即将给他的长安带来一场滔天大祸。那是建中4年的10月初3，天气非常寒冷。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着手下5000士兵途经京师，就是路过长安这儿，因为在天寒地冻当中跋涉多日，士兵们是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半的孩子，也就是14-15岁吧，都是士兵的子弟，因为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啊跟着父兄一块出走。对于士兵而言呢，把儿子啊把兄弟啊一块拉过来，多凑几个人头，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嘛，出来打仗不就是为了这些吗？按照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呢要给予额外的赏赐。可是啊，这些泾原兵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抵达长安郊外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京兆尹那个王弘啊，只给这支军队提供了一顿非常简陋的饭菜，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几盘青菜，连点油水都没有，就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就这种吃食，如果是打发叫花子勉强可以，但是你这是慰劳军队呀。这士兵心里边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大家伙一边吃一边骂一边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站起身呢，把面前那个桌子连盆带碗啪全给踢飞了，破口大骂说这帮京城的官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呢此次出征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是要死在敌人手上的，连顿饱饭都不给吃吗？凭什么拿这些东西让我们去上战场卖命呢？ 听说皇宫当中有琼林和大营两座宝库，那个金银布帛堆得跟山一样高啊，咱们把它劫了再说吧。士兵们是一呼百应，把饭盆一扔，把铠甲一穿，扛起军旗，锣鼓喧天的就涌向了长安城。一场劫难这就从天而降了。
1: 小伙分粮究竟谁的主意？为什么克扣士兵？
2: 说克扣士兵，这是谁的主意？
3: 我告诉你，
0: 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呢，听到这个消息啊，发生兵变了，他赶紧出宫，在长安的东边碰上了哗变的士兵们，有人呢直接是开弓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突入到乱兵当中，声嘶力竭的就大喊呢，说你们犯下的是什么过错？如果陪我一块去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你们为什么要干出这种灭族的事儿呢？听他这么一喊呢，这些哗变的士兵们心里边也犯琢磨，确实犯的罪过不小，但是这笔账得算清楚，如果陪着你东征到前线去打仗，出生入死未必能活着回来，而眼门前呢就是国库啊，那金银财宝要多少有多少，我们都要去卖命的情况下，给我们吃的跟狗食差不多，更何况既然我们的罪过这么大，还不如啊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大家伙儿啊簇拥着姚令言，行了，您是我们的头，咱一块反了吧。事到如今，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乱兵强行拥簇着姚令言，吵吵嚷嚷的向长安城就冲进去了。德宗李阔一听啊，姚令言都无法阻止乱兵了，赶紧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的绢帛，说这行吗？不行啊。哦，地雷都炸了，你想起来说我不要踩了。这个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想跟大家伙说呀，皇帝要分给你们每人两，还没说完呢，直接被乱箭给射死了。哎呦，这把德宗给吓得个急的呀，又派出一名宦官，你赶紧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了，这可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这宦官呢更倒霉，还没来得及张嘴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给剁成了肉酱。德宗一瞧吓坏了，下令装上了满满20车的金银绵帛，赏赐给这些乱兵。这时候再这么做没用了，乱兵已经入城，一个一个的眼睛冒着贼光，唯一的目标啊就是宫中的府库。那长安城里边的百姓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骚乱全给吓坏了，四散逃命。而这些当兵的呢也是老百姓出身，他们就大喊说，你们不要怕啊，我们不会抢劫百姓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的税钱。老百姓一听心里边恐惧顿时减轻大半，再一瞧这些当兵的真的是对老百姓对各个商铺之类的秋毫无犯，这么一来啊，老百姓心里边反倒是很庆幸，这是替天行道的义兵啊，爱咋地咋地我们就不管了，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继续当好我们的吃瓜群众就行了。这时候德宗呢派出了皇子，就是普王李仪，还有翰林学士江公府出面安抚。可这时候的乱兵呢已经是冲到了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这个兵变的希望已经是非常渺茫了。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聚集在周围都在瞧热闹呢，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德宗李阔赶紧下令让禁军是紧急集合。但是德宗李阔这儿啊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长还有那个霍先明最后倒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陛下压根就无兵可调啊。李阔傻眼了，什么？朝廷这长年累月的供着这帮大爷们，现如今大难临头了，怎么会无兵可调呢？人儿呢？
4: 皇上，城门打开了。
5: 李旭在哪儿？城门在哪儿？
4: 烧宫城的时候他们便趁乱跑散了。哎，
0: 其实也难怪这个皇帝惊讶啊。首先来说，朝廷确实是每年每个月都在花钱养着禁军。德宗李阔一上台的时候还下了一步大棋，他要把禁军的兵权从宦官手上收回来，交给自己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当然这白志贞呢还是德宗亲自给赐的名字。那德宗觉得这么一来呢，自己完全掌控禁军，从此不再受宦官的操纵和胁迫了。

0: 想法很美好啊，可问题是神策军使白志珍并不像德宗想象的是什么能臣干吏，他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呀。就这些年来，白志珍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人死了不往上报，为什么呢？继续领朝廷的军饷啊。可是人数不够怎么办呢？白志珍呢，收受了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给替补上去了。这些市井子弟虽然是名列军籍，每个月照常领着薪饷和各种补贴，但是这些个纨绔子弟呢，天天待在长安这儿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了，天子是无兵可调，人家正做生意呢，外边瞧热闹呢。那么此前呢，司农卿殷秀石曾经察觉到白志珍的渎职行为，向德宗汇报过。他当时就说呀，禁军不精，兵源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德宗压根就不相信，对这个谏言是置若罔闻，打心眼里边就信任这个白志珍。现如今好，你种的这个恶之花结出恶之果了。史书里边记载，德宗招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智者，一个也没来。哎，你说招笑不招笑？就在德宗麻爪的时候，乱兵已经是撞开宫门蜂拥而入了，喊杀声惊天动地。这个宦官窦文昶啊，霍先明啊，匆忙地召集了100多名的宦官，簇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从晋苑北门仓皇出逃了，脚底下抹油，他们溜了。
1: 快啊，快，皇上，快走起来，从那边走。
0: 此时此刻的天子李阔，他打心眼里边啊，就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自己的爷爷，怪不得此前当皇帝的都把这个禁军的兵权交给宦官呢。关键时刻，什么文臣呢，什么武将啊，还是宦官最贴心呢。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的肺腑。不久之后呢，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又会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相同的历史又跟走马灯似的，哎，又转回来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吧。德宗一行人跑的事儿，让普王李仪作为前驱，让太子李诵殿后。途经晋苑的时候，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这打猎呢。郭曙远远的瞧着，这谁胆子这么大呀，怎么跑到皇家晋苑这溜达来了？再仔细一瞧，我的个天哪，这不是皇上吗？他瞧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带着家丁啊前来护驾。与此同时呢，正在军营当中教练射箭的右龙将军令狐剑，他也听到消息了，带着400多名的士兵前来追随。于是德宗李阔在这些人的簇拥之下就逃出了长安。这也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这是德宗皇帝李阔即位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帝王生涯当中难以忘却的一场耻辱。耻辱归耻辱，他毕竟他跑了呀。德宗等人仓皇逃离以后，京师的大部分的官员呢，皇室啊，还有一些亲王公主是没来得及逃走的。那时候啊，只有宰相卢杞和官波，还有京兆尹王弘、神策军使白志珍、户部侍郎赵赞等人，他们也是随后跟着跑了，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随后长安城可就陷入到暴乱当中了。您想吧，哗变的士兵已经闯进皇宫了，这把大家伙给高兴的呀，天子跑了，自求富贵吧。于是这些兵丁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有一部分乱民一瞧，这是个机会呀，我得得着呀，也趁机冲进皇宫，大肆地劫掠财物。
2: 随我杀进宫去！
0: 那些没有冲进去的，就在大街上公开的抢劫，整个长安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那些居民们只好是成立自卫队用以自保。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里边的金银财宝几乎上是被洗劫一空了。

0: 抢完以后，这些乱兵们一个一个的钵满盆满，心满意足了。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抢完了，舒坦了是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呢？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那真是脑瓜仁都疼啊。本来他是没想造反的，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在乱兵的裹挟之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这拎起来要多冤有多冤。可是他也知道事已至此，木已成舟，你这儿作为节度使是难辞其咎的，就算你长着16个脑袋，那都不够皇帝砍的。所以目前唯一保命的方法只能是将错就错了，既然无路可退，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怎么叫一条道走到黑呢？很简单，我另找一个人当皇帝，我另立新朝啊。反正你李阔已经跑了是吧？
1: 我想无过于废旧帝立新君之举了。
2: 废旧立新，好。
0: 姚令言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正在软禁在家里边的太尉朱慈。朱慈啊，是幽州节度使朱涛的哥哥，曾经也当过幽州、陇右和泾原节度使，他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司了。本来呢，朱慈在朝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可是自从朱涛和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朱慈就被夺了权了，并且潜归私底，形同软禁。朱慈本来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自己最悲催、最郁闷、最失意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这儿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呢又找上门来要拥立他当皇帝。什么叫否极泰来？什么叫喜从天降？什么叫做梦也想不到啊？哎呦，这一刻朱慈啊，那心脏梆梆梆，每分钟3600下。这辈子能当一回皇帝，死也值了。那么当天深夜，朱慈就在乱兵的拥护之下入主大明宫，登上含元殿，自称全知六军。他没敢说称皇帝啊，这军队都归我管了。而这个事儿呢，其实早就有人曾经看出来过。就在这天的白天的时候，德宗想要跑的时候，翰林学士江公府就跪在了德宗李阔面前，极力的劝谏，说陛下，咱可以走，但是那个朱慈啊，曾经担任过泾原节度使，后来呢，因为朱涛叛乱，他废弃在家，心中早就有了反意了。臣以前呢也劝过陛下，如果您信得过他，就让他继续当官；信不过他呀，您得早早的把他除掉，以绝后患。现在陛下您要离京了，乱兵一旦拥立他，势头势必是难以遏制，望陛下您当机立断。那意思，您来一个2指宽的小纸条，先把这个朱慈给他弄死啊！
1: 看他想拥兵自立呀、啊，必须把他除了，免得后患无穷。
0: 可那时候的德宗呢，心乱如麻，一门心思的就想逃跑，压根就听不进江公府的谏言。10月初4的时候，德宗一行人从咸阳跑到奉天了。这个奉天不是东北那个奉天啊，是陕西的乾县。10月初5。有一部分文武高官也陆续到达了，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主心骨，就是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因为人家浑坚是带着兵来的，带着部队来的，而且此人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呢，德宗以及流亡的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呢，这心总算是放下了，人心逐渐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呢，长安城里边上演着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元修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慈劝进，怂恿他您赶紧称帝吧，完了给我们封官啊。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之啊、段成建呢率兵前来投靠。朱慈一瞧，哎呀，看来我是众望所归呀、啊、于是对百官发号施令，设置了六军宿卫，一切仿照的是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了。10月初7的时候，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就跟德宗说了这个事儿了，而且劝德宗呢加强奉天的守备，以防止朱慈篡唐以后呢他派兵来攻。那么宰相卢杞一听勃然。

0: 大怒，说你们说什么呢？诸此的忠君爱国，他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呀、啊！我愿意用我全家性命为他担保，谁都会谋反，但是诸此绝对不会，你们爱信不信。德宗一听，嗯，说得对。哎，这皇帝深以为然。
1: 哎呀，你们这些当大臣的心胸要开阔，不要看恩宠有加，你们就耿耿于怀嘛、啊、
0: 可是就在卢杞这儿信誓旦旦的为诸此担保的第二天，就在德宗李阔深以为然的第二天，诸此啊就用他的实际行动啪啪狠狠地给他们打了脸了。你们说我不会窜堂是吧？你愿意用全家100多口人的性命为我担保是吧？嘿嘿，老子当皇帝了。建中四年的10月初8，诸此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大封百官。此外啊，诸此又封了自己的弟弟朱涛为皇太帝，并且派人送信给朱涛，说三秦地区不日就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来剿灭残敌了，朕当择期在洛阳和你会面。朱涛这接到这封信，哎呦高兴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呢，把这个信在军中传阅，我哥哥当皇帝了，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可就要降临了。诸此啊，在长安这儿大肆的杀戮，把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一共77个全给斩了。那么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李阔又当如何的重振河山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跟您说道，长安沦陷了。与此同时呢，被围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哥舒曜是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到洛阳，李希烈随即就占领了襄城。稍后啊，在河北和叛乱诸镇对峙的像李怀光啊、马遂啊，他们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秦王诏书。这些节度使得到消息说长安陷落，天子流亡奉天了，那都是仰天痛哭。没过几天，他们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和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遂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求率部退守河阳，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也是率领本部退防临明。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只能是从主动进攻转入到战略防守。这一年的10月13，朱此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就准备一举消灭德宗还有他的流亡朝廷。德宗李阔这儿万万没想到啊，自己的志向那么远大，想要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可是这即位才刚刚几年呢，怎么天下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呢？叛乱的烽火不仅是燃遍帝国的四面八方，直接烧到自个儿眼皮子底下了，让德宗这儿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朱此的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坚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崇杰等人先后战死。此时的奉天城已经是危在旦夕了。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真就没有遭遇过这么严重的危机。那这场危机，这场劫难该如何度过呢？
3: 长安陷落，朱此紧逼奉天城，唐德宗李阔如何应对？前往救驾的援军制定了直达奉天的行军计划，为何卢杞却提出要绕道而行？奉天之难，李怀光等部将要求处置卢杞，唐德宗为何不予理会？
2: 咱们且说这座奉天城吧，这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它的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是非常有限的。被朱此这么强攻半个多月以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秦王之师迟迟不到的话，奉天这儿随时可能被朱此攻破。建中四年11月初，第一支援军终于到来了。这支援兵有10000多人，由05留后杜希全、延州刺史戴修言，还有夏州刺史石长春、渭北节度使李建辉四路秦王之师集结而成。您别看这支援兵兵力不多，但毕竟这是一支生力军呐。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这就是救命稻草了。就算这10000多人不能够解决奉天之围，但至少能够帮助奉天多守一段时间，后续的援军也会陆续赶到的。所以说这支部队来得太及时了，他的到来也太重要了。
4: 皇上，臣奉旨救驾来迟。皇上，您受惊吓？
5: 不晚，你来的正是时候。
2: 可是这时候啊，奉天城外它的外围全是朱此的军队，援军入城呢有这么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距离奉天北边12里的莫谷，第二条呢是奉天西北4里的乾陵。这乾陵就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寝呢，武则天也葬在那儿了。那么援军应该走哪条路入城呢？德宗这个临时的朝廷就这个路线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大将浑坚还有那个副宰相关波呢，他们都认为反正不能走莫谷，因为莫谷这个地方地势险要，道特别窄，一旦遭遇到叛军的伏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边的鸡子堆那儿扎营，和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的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你看，把这个利弊一分析，援军走哪条道，这不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可是啊，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走莫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是遭到伏击，奉天这边马上能够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啊，因为这会惊动先帝的陵寝。
6: 然而臣以为乃陛下本命所在，破坏了风水命脉，对陛下不利。
2: 这个理由多愚蠢呐、啊！但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军事上来说呢，这个理由就不值得一提，更不值得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又是万分正确的。你皇帝以孝治天下，你却让部队惊扰到你祖上的陵寝，所以这让德宗李阔很难反驳呀。德宗这儿眉头紧锁，沉默不语。那个副宰相关波瞧了一眼天子，他想说两句吧，看了卢杞一眼，赶紧把嘴闭上了，得罪不起。只有那个浑奸呢，人家是懂得打仗的，气的是脸红脖子粗，说自从朱此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从乾陵那儿砍树，要说惊动，那他惊动成什么样了？眼下奉天城万分紧急呀，各路的救兵都在路上，眼门前的这次援兵关系重大，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到奉天，据守要地，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待后续的援军，从而呢击破朱此，怎么能够让他们冒险去走那个莫谷呢？卢杞的脸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说贼军在乾陵那儿砍伐树木，已经惊动了陵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吗？你是把陛下的用兵和逆贼相提并论吗？那个贼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儿，倘若我们让援军走乾陵啊，那就是咱们惊动了陵寝，那是罪无可赦的。看着卢杞一脸忠贞的样子，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于是他亲自下了诏令，让杜希全等人经由莫谷入园奉天。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恨不得把那收音机都摔了，把那手机砸了，什么玩意儿啊，你德宗李阔怎么能听这个大奸臣卢杞的话呢？你缺心眼儿啊，这个卢杞也太可恨了，这个奸贼。但是您生气以后，您琢磨琢磨，这个卢杞他为什么这么坏呢？他自己也在奉天城内，他是说不想活了吗？想和这个奉天城同归于尽吗？还是说他跟那个贼人勾搭连环呢？他都不是。我们一提到奸臣呢，甭管是像什么严嵩啊、和珅呢、秦桧啊，好像就认为这帮人呢是又蠢又坏，天天琢磨着就怎么样坑人，怎么样害人。
7: 皇上，金人今非昔比，实属强弩之末。微臣力主何意，不是担心千里之外的金人，而是担心昼夜之间的岳飞。若不杀岳飞，岳飞必反。
2: 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在揣度他们的主子的圣意。他不管这个事儿做得对不对，而是体现出我对主上的一种忠心，我时刻考虑的事情不是我的安危，而是皇帝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事做得对。皇帝想让我做白手套啊，我就不怕脏了自己。当然了，这个过程中谁敢挡着我的话呢，我就弄死谁。这样一来的话，这德宗就不是蠢了，而是卢杞所说的话呀，他为什么能够偏信呢？就是人性当中啊，都是有这种弱点的，都愿意听好话，都愿意听那些完全忠于自己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历史读多了呀，您就发现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读史让人明得失，能够晓事理，就是因为以史为鉴的过程中，您把这个事情还原以后，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单纯的说这人是个好人啊，这人是个坏人，这是不全面的。你得看利益点究竟在哪儿。如果把你放到他那个位置上，你会不会这么琢磨？你会不会这么想？会不会这么做？比方说，就拿我来做比方，我也不是什么皇帝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 如果身边有一同事呢，整天跟我说，哎呦，老郭呀，你节目做得太好了，听众特别喜欢，经常有朋友跟我夸呀。但是我得给你提意见啊，你太辛苦了，嗓子疼也得上节目，你对自己太苛责了。而另外一个同事呢，他说的这个话呀，就说，老郭，既然说你办节目的宗旨是缩小受众的知识盲区或者说认知盲区，那你得扩大你现有的知识面，你现在做的还完全不够呢，差太远呢。列位，请问站在我这个角度，你说我会听谁的呢？我会觉得谁是我的知心人呢？一旦遇到什么事儿了，我愿意听谁的观点呢？我也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这个忠言呢，它未见得人就听得进去。好，咱们再拉回来说，咱们现在把我们的位置放到德宗那个身份上，面对这件事儿，你觉得应该听谁的呢？如果让增援部队走漠谷的话，敌军呢有可能会袭击，我这有可能会损兵折将，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那实在不行了，我让这个奉天的守军出去接应一下也就是了。可如果说让援兵走另外一条道，这事儿以后天下人怎么说我呀？哦，我在紧急时刻都慌了神儿了，让大部队呀马踏先皇的陵寝。这不行。所以德宗呢，他抱着侥幸心理还是听了卢杞的。而卢杞之所以这么建议，他也是揣度过了德宗的内心。哎，长叹一声，咱们接着往下说吧。11月初3，杜希全等人奉命穿越漠谷，果不其然在这儿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朱此军占据两侧山头，发挥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从上面往下射了个强弩，而且拼命地投掷巨石，漠谷顷刻之间就成了死亡之谷了。此行的援军伤亡惨重，奉天这边赶紧是出军接应吧，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此分兵击退。最后啊，四路集结好的这10000多人的援军实在是没辙了，死了这么多人，那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退守滨州去了。这次救援行动彻底失败了。虽然说刚才给您说了很多啊，这个德宗怎么想的，卢杞是怎么揣度的，但是说到这儿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活该呀。人朱此这儿大为得意，把缴获的辎重以及各种的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唐朝的文武官员傻了吧唧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一个面面相觑，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恐惧。随后的日子里边，朱此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把中军大帐就设置在乾陵之上。你们不是怕老祖宗的坟头被人侵扰吗？老子把中军大帐就设到这儿，哎，我居高临下的俯视奉天全城，得不得？他这么做的目的，一来呢，可以居高临下侦察敌情，更主要的目的就是羞辱你德宗，进而削弱德宗君臣和奉天军民的守城意志。这帮人的意志啊，不用削弱了，为什么呢？粮食不够吃了。
8: 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削减。
2: 奉天被围了1个多月以后，城中物资和存粮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专门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2担的糙米，还说什么酒啊菜呀，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是大半夜的趁着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的出城到野地里边挖野菜来充当天子的御膳。有朋友说，这德宗也太可怜了。不但是可怜呢，当时他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这么一回啊，奉天的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但是您想吧，这时候按照农历来说已经是进入到11月份了，外边天寒地冻，这个人呢衣服单薄，那么临行之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赶紧下命给他找一套。没想到找了半天呢，就连这么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找不着，德宗只好是伤心的把他打发走了。没有，实在是没有啊，你就这么去吧。你说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奉天还能守多久呢？德宗的内心也沮丧到极点了。 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的公卿将帅都召集过来，说呀，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你们就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群臣闻言慌忙是跪地叩首，一个一个的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这儿也是潸然泪下，
9: 是朕的错，朕误了国了，你们也赶紧逃命去吧。
10: 不不，皇上，
9: 朕不想让你们做忠臣，保护好自己的性命，保护好你们的家小，为国为家再做点事吧。
2: 您肯定知道啊，这是德宗李阔打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你能给大家伙什么呀？连个棉裤都找不着，那你当皇帝的如何凝聚人心，如何提升士气呢？只好打出这份悲情牌吧。当然这个牌的背后也是真情流露，太难了，身为天子主动的引咎自责，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所以这张牌打出去以后呢，臣子们纷纷表示，我们谈不上谅解啊，我们很感动，我们跟您一块生一块死。可是我们说，德宗皇帝李阔最后一张牌了，这回打出去还管点用，下回呢，这事儿到底能撑几天呢？建中四年的11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是迎来了转机了，援军到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50,000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本部4,000人从蒲金关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10,000多人进抵东魏桥。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以后，迅速回师，从武关进驻到棋盘山。援助华州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领10,000多人进抵昭应。河东节度使马遂派儿子马会、部将王权率领5,000人从太原市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卫桥。各路的秦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说来不及驰援奉天，但是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回发愁的可就不是德宗了，而是朱慈。朱慈这儿恐惧了，绝望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就剩下这么一座长安的孤城，如果短时间之内拿不下奉天，颠覆不了李唐的设计，逮不着德宗，杀不了他，那么自己刚建立的所谓的什么朱秦王朝转眼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呀。最后一战，朱慈使出了杀手锏，他赶制出了一种硕大而且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边裹着犀牛皮，下边装着大车轮，可以同时承载500名士兵。
11: 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打造了10幅云梯，明天就可以拉到大帐外面。
12: 做得好。
2: 从城上往下一瞧，嚯，这么一个大的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啊目瞪口呆。德宗赶紧问计于群臣呢，怎么办呢？浑坚这儿建议，咱们挖掘地道，把那个车轮给它陷进去，它跑不动了，咱们从上边往下扔火把它烧了就行了。从11月14开始，朱慈用这种大型的云梯对奉天城就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到15号凌晨，叛军陆续就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了，眼看着守城的官兵死伤无数，奉天城破在即了。德宗这儿又吧嗒吧嗒掉眼泪，群臣也只能是仰天的祈祷。这时候呢，浑坚向皇帝跪别，就说我此一去没打算活着回来，我去守那个缺口。
13: 陛下，臣披肝沥胆报效朝廷。
2: 于是他率领着敢死队冲上城防的缺口，和叛军展开了贴身肉搏。这个战斗就异常惨烈了，冲在最前面的浑坚身中流箭，但是依然是挥着刀奋力的砍杀。可是这个敌人呢，就像潮水一般从这个缺口使劲的往上涌，浑坚身边的将士一个一个的倒了下去。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老天爷呀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了。就到了这天的傍晚黄昏时分吧，风向忽然逆转，城上唐军一瞧，哎，这风反着刮了，赶紧吧把成捆成捆的芦草扔向敌军， 这个芦苇草啊，上面浇有松脂啊、清油啊，把工程的云梯都给布满了。就在这时候呢，工程云梯那个大轮子咔嚓卡到地道里边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埋伏在地道里边唐军从下边就给点上火了，熊熊烈焰从地道口是冲天而起，叛军的云梯还有云梯上的士兵都被烈焰给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叛军受此重挫，只能是向东边退下去了。唐军把握住时机，大举的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把这个叛军彻底击溃。当天夜里边，不甘失败的朱慈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有这么一支冷箭，肉啪就射到德宗前边大概也就三步远的地方，把这个德宗吓了一身冷汗呢。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14: 别管，心狠手辣，放箭。
2: 而这时候呢，朱慈也没有再进攻的气力了。11月20日，李怀光挥师驰援奉天，在东南方不远击溃了朱慈在这儿的阻击部队。朱慈大为震恐，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回防的话，长安呢就会被唐军拿下，那自己呢也会被各路唐军包了饺子。于是呢，他这只能是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了。看着叛军远去的背影和漫天的黄尘，德宗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哎呦，李怀光晚来一步，一切都玩完了。好，仗暂时打完了，该清算了。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祸的发生？或者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他到底是谁呢？那每个人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是卢杞呀。当然，除了卢杞以外呢，还有那个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贞。前来秦王的李怀光，个人态度非常明确。这一路走来呢，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靖难秦王，另外一个奏请德宗诛杀此三人，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贞。确实啊，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至于政策失当，赵赞呢赋税特别重，以至于民怨沸腾，掌管禁军的白志贞受贿渎职，以至于关键时刻没有禁军可用。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陛下看着办吧。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我见到皇帝以后啊，马上上奏让皇帝把这仨人给宰了。因为李怀光认为呢，奉天解围了，我自己新建大功，天子呢会用特殊的礼遇来回报自己，我的谏言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15: 实不相瞒，当日我兄弟二人为的是诛杀卢杞那个老贼。
2: 可是他想错了，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当中眼巴巴地等了很多天，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诏令中让他呀马上率部进驻西魏桥，和李胜等部会师，择日去克复长安去。李怀光这大怒，每一个毛孔当中都是充满着愤怒的。真会过河拆桥啊，你们都快死在这儿了，我大老远的前来秦王，最终就是这么一结果。且不说你杀不杀那三人，我的赏赐呢？我的奖励呢？哦，连个面都不见，一句话都不让我说，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那德宗李氏为什么这么做呢？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他曾经啊就跟当时的翰林学士陆贽谈论起这场祸乱的起因。当时陆贽呢很委婉地告诉德宗说，咱们今天这种情况皆群臣之罪也。其实人家这个言外之意啊和李怀光是一样的，把原因归结到卢杞等人的身上，只不过人家这个说的话呢比较讲究方式方法，比较委婉，比较艺术，没有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对此却是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啊，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降临的灾难，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即便天下人都认为这个卢杞其罪当诛， 德宗这儿他不这么想，这就让咱们非常费解了。自从这个卢杞当上首席宰相，所犯的错误可谓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德宗不是个瞎子，不是个傻子，你肯定能发现。可怎么你就视而不见，还一心袒护他呢？刚即位的时候，德宗李阔那么的英武果决，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昏庸了呢？背后的原因，其实石方才呀也给您分析过了。那么再往下深一层呢，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可是这几年啊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了，自信心被打击的是一塌糊涂，小神经也变得敏感了，甚至说还有些自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去忠言逆耳，你再去直言不讳的话，那无异于啊往他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呢，像卢杞这种的整天的揣度圣意，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他能够抚慰德宗受伤的心。既然如此，德宗怎么会杀他呢？而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是洞若观火的，他心里边门清啊。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边，卢杞啊一点也没害怕。他知道皇帝离不开我，皇帝照着我的话，谁说话也不好使。你李怀光只不过是一个只懂军事不懂政治的大老粗，你跟我过招嫩点儿吧。所以奉天之为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现在应该让李怀光马上乘胜去攻取长安，千万不能拖延时日啊！尤其是你也别召见他了，他入城觐见的话，一进城就得赐宴，还得奖赏，一拖呀就是好几天。战场上的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让叛军利用这个间隙重整旗鼓，再想消灭他们就难了。德宗一听说的很有道理嘛，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了，还颁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于是人家李怀光啊就走了，他带着己方的队伍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之前呢，人家撂下一句话，说吾今以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显而易见，此时此刻的李怀光对整个这个国家呀，对朝廷啊，对个人前途啊，已经是非常绝望了。一旦一个人对国家对个人前途感觉到绝望的时候，他就属于危险分子了。更何况此人手中掌管着一支凌厉的军队，那这种危险程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您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您猜的跟史实一样吗？一样不一样？明天节目当中我给您印证一下，也希望您呢准时准点再来串门，我在这儿继续候着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郝占林先生演唱的《搜狐救孤》选段。
1: 本首照相洪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欲舍了你我精神之资，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是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2: 快让子言查明。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袁小海先生的作品《华容道》选段。
1: 曹操，将你的人马暂停。
2: 我是，嘿，站齐了，站齐了。
1: 一翁一师，十五。我父王在此，你要与我辞去了。
2: 哦，是，
1: 你要与我打点了。
2: 喂，
1: 嘿，其父王连曹操在内，还剩下18名。参兵败将，齐国了啊！军师啊，军师，满说是18名参兵败将。就是18只猛虎，关某虎。

难道忘了愚公之死，追此着如此之故耳。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萧润德先生的作品，京剧《连升殿》选段。
1: 来此一是连升殿，倒也吉祥，就是在此处吧。殿之东，殿之东，喂，殿之东，杨木。千里客来投，是哪一位？殿之东，你往下站，我这儿不打发闲钱。什么叫做闲钱呢？像你这个样的，我这儿有包月的，按着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是一概不打。我是头

0: 的住店的，
1: 真是
0: 有你的住处啊？
1: 在哪里？
0: 你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呢，那个地方才是你的住处呢。
1: 那是庙啊。
0: 哟，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旅店不成？
1: 那都是些要饭的花子们织的。
0: 你不是要饭的花子，难道还是乞丐不成？
2: 吐吐，
0: 又一个吐。
2: 你是哪儿这么善吐呀？
0: 你把我当作圣诞洋人看待？
2: 哎，无非是个要饭的吧嘞。
0: 茶艺
2: 何茶？
0: 我是个可靠的句子
2: 啊。吐吐吐，我照样还你三托。
0: 什么东西？
2: 什么
0: 可烤的橘子？谁像你似的一身的零碎绸子？我瞧你不像个橘子。
1: 像什么？
0: 这仿佛是个烂柿子。
1: 我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信念，只有一席之地便可安身。
2: 不成，没地方，
1: 请过方便吧。
2: 你不会别处去吗？
1: 方便方便吧。
0: 穷魔，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
2: 怎么办？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指定还要碰造化
2: 啊？不定有地方没有。
1: 哎呀，是是是，哎呀，碰造化。
2: 哎妈呀，
3: 干什么？
2: 还有闲屋子没有了？
3: 有半斤草房了。
2: 嘿，有的人来着了。大腿，有了你的住处了。
1: 哎呀，庙啊！
2: 从有了住处了，怎么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吧。
1: 我师弟乃是绝庙之庙。
2: 哦，绝庙之庙，
1: 真是
2: 到我这儿先不要说庙，
1: 要是什么？
2: 要说
1: 好啊。怎么要是好？
2: 卓比，有了你的住处了。
1: 好哦、
2: 啊、这不结了。
1: 带路
2: 带路，留神的先好吧，跟着我进来
0: 啊。定是
2: 都这
0: 这么样了。
2: 你往下站。你这个人呐，与卫生有碍，你的口臭
0: 啊。
1: 我人穷罢了，怎么我的口都是臭的吗？
2: 啊，口臭啊，
1: 我的口都是臭的吗？
2: 不臭你就别出去。
0: 啊，
2: 臭臭，非但臭，其臭味不可闻也。哎，
1: 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
2: 碎嘴子。
4: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新派名家刘秀荣演唱的评剧《花为媒》爆花名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 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

0: 1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3: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2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2: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8: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8: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 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8: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3: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首篇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
3: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2: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3: 伊朗宣布获

0: 化新图景。
1: 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和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公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1: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以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培育出旱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收集了480多份这个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1: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4: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万吨左右。
1: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5: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6: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7: 周六周一要是应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1: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幕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8: 咱们留着了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育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021年到现在年收入增加了将近60万元。
1: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

0: 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1: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邢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张淑兰：
2: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3: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4: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正浦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捷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正浦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晋源社区，王正浦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正浦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领导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5: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 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4: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 他额外添加人参食物。

0: 胡、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环抱京津，地貌多元，从坝上草原到滨海湿地，孕育的自然保护地既是华北生态屏障，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家园。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推出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全景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效。这第一集，记者和专家带您一起走进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地质圣地一年记忆。
4: 在中国乃至全球研究地质学，一个重要点位便是我现在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柳江盆地。这里清晰保留着地球25亿年的地质遗迹，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地球的成长故事。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地质专家谢奋泉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边讲解，共同探索这里的地质密码。
5: 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皇岛市以北的燕山山脉东段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区域。柳江盆地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整体呈南北走向，北东西三面被崇山环抱，仅南面开口与渤海相望。
4: 谢老师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咱们柳江盆地的面积并不算大，但是却能说它融合了地球25亿年来的这种演化。
6: 柳江盆地最大的特点呢，我用三个字概括呢，应该叫做小而精。我们荟萃了很多的地质遗迹，地质要素非常的齐全。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它时代比较齐全，有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我们把它叫做弹丸之地五代同堂，时间跨度非常大。第二个呢，其实是剖面比较典型，包括我们说亮甲山组和黑山窑组也是得名于秦皇岛柳江盆地，成为了华北地台的一个标准剖面。第三个呢，这个区域的地质遗迹比较丰富，包括我们说褶皱、断层、岩溶地貌等等，这些遗迹呢在秦皇岛都有发育。
5: 柳江盆地保存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这些遗迹中保留了中国华北地台在25亿年间海陆变迁的历史。在这里，岩石种类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柳江盆地长期以来被地质工作者们誉为地质百科全书。
6: 看，这个就是亮甲山的二龙闹海剖面。
4: 确实是啊，很像两条龙在遨游嬉戏呢。那咱们这种奇观它是怎么形成
6: 的？前边的这片灰岩呢，它一般形成的环境就是海洋环境，见到灰岩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远古的大海。那这个海洋呢是形成于4.8亿年以前，所以这就是刚才解释了我们说了二龙闹海中的海。那两条黑色的这个条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当时地壳运动，岩浆上涌，形成了两条黑色的灰绿岩脉，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二龙闹海。其实在柳江盆地呢，这种地质遗迹非常非常的多。你看看这块呢，这个形态呢像两只大象一样。这块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岩溶地貌，又叫做喀斯特地貌。这块呢称之为象鼻山，其实根据它的那个 形态命名的，是吧？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深入水中进行饮水。
4: 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们提到过，咱们保护区之内不少这个石头上都有这个古代化石，咱俩这也走了一道了，我这是一个化石也没见着。
6: 发现化石你得仔细蹲下来慢慢的看，这个区域呢其实很多的化石，那简单的您看这个岩层面上就有很多的化石。这块呢就是一个海洋生物叫蛇卷螺，它这个遗迹呢被埋藏起来，最后呢由于地壳抬升现在就出露出来了。这些呢还是古代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化石，这块化石种类呢还是比较齐全
4: 丰富的。
5: 专家介绍，柳江盆地拥有150余年科考地史，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地质院校首选的野外实习基地，更是我国近代地质学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天然实验室。群山不语，磐石无声，却默默诉说着漫长的演化故事。为守护柳江盆地珍贵地质资源，1999年河北省批复设立秦皇岛柳江盆地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这里正式获批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人工巡护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周边铺设了一些视频监控摄像头，我们还有无人机，现在就是天空地一体化巡护体系了。
8: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针性降雨，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9: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10: 我们根据水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泄，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11: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呢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风控等一些措施。
9: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12: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9: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13: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9: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14: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9: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5: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9: 唐山海事局将一流碳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16: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9: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17: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9: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18: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8: 昨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金宝高铁等线路衔接。
3: 近日，衡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此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8: 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石家庄市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全省其他地市也在同步征集中。各地公告中均提到，校服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3个学段，每个学段的款式分别包含春秋装、夏装、冬装。在校服上衣左上角相应部位预留校徽位置，用于印制或粘贴校徽。按照我省相关政策要求，将推行以市为单位统一校服款式的管理模式，这意味着延续多年的一校一款甚至一校多款的校服格局即将在河北成为历史。
3: 新集市聚焦大宗货物运输绿色升级，系统构建起规模化运力整合、一体化补能布局、数字化智慧管控、暖心化服务保障4大闭环零碳运营体系，走出一条降本降碳降尘增效。
19: 研判市场需求，新开厦门道。
20: 为加速完成新能源运力迭代升级，新集市交通运输局指导星耀物流集约整合市场零散运力，组建规模化新能源运输车队。目前自有新能源重卡700余台，整合社会优质运力2000余台，总运力超2700台，核心运输线路实现新能源车辆100%全覆盖。同时以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组织为抓手，新集市深化政企陆港联动，推动企业开通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串联晋陕锰能源基地、本地工矿企业与黄骅港、天津港等枢纽，构建陆港车网储电多为一体的零碳物流走廊。目前星耀物流已开通长治至新集至黄骅港、天津港、新集至胶东半岛等5大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年货物运输量达2200万吨，车辆运行率从60%跃升至95%以上，整体运输效率提升40%，年减碳量达到46.8万吨。
21: 通过这个国省道向高速的这种转型，达到一个是我们后续从原先的这个40公里的有效行驶里程， 转为高速以后，我们大概行驶里程会突破70到80公里，有效的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补能成本。

0: 本，实现国家的这个降碳目标。
1: 在光伏物流停车场内，一排排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80台重卡充电桩整齐排列，新能源重卡正有序快速补能。据了解，该停车场占地5.2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可达10万度，充电电价压低至每度0.5元，短途线路能耗成本从每公里1.69元降至每公里0.75元。行业换新，提质降碳，新级零碳大宗物流这套闭环模式，让企业、政府、高速等多方共赢，为全省大宗货运领域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落地、行业规范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
2: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跨城养老逐渐走热。在香河县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已经有700多位老人在此安家，其中京津长者占比高达95%。距离北京不足1小时车程，完善的医疗保障、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这里成为众多京津老人安享晚年的新家园。
3: 这里是大爱书院养老中心的大厅，丰富的文体活动是书院式养老的特色，在这里老人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尽情地享受晚年生活。
4: 在大爱书院养老中心13000平方米的康养会所里，书法、舞蹈、手工等各类教室一应俱全，40多项常态化课程，每年举办知识讲座、文艺汇演、书画展、摄影展等各类文化活动2000多课时。一张张课程表让原本松散的晚年时光有了新节奏。在古筝教室，90岁高龄的丁金凤端坐案前，指尖轻拨琴弦，婉转旋律缓缓响起。曾经完全不懂乐理的他，入住养老中心后潜心学习，如今不仅熟练识谱，还能独立完整地弹奏曲目。
5: 可以自己弹了
6: 啊！
5: 老师来了非常高兴，觉得我们这么大年纪还在坚持。我说我们坚持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这个音乐，关键在于我们手要动，我们脑子要动。
4: 正在弹奏钢琴的老人徐增勇告诉记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直接在这里扎了根。
7: 首先呢是住房，这个住房我很满意，是吧？我这里有两居室，我把我自己的细软设施到这儿来都能放下，是吧？这儿我还可以放个钢琴，就是娱乐玩，对吧？你自己退休了以后总得找点事儿做做。
4: 照顾高龄老人，健康保障尤为重要，应急医疗保障成了这里最关键的底气。高龄老人突发疾病，时间就是生命。去年深夜，80岁的蒲存仪突发心脏不适，第一时间按下床头紧急呼叫铃。
5: 很快，大夫、护士推着心电图的车，马上做心电图。当时看我的心电图情况，另外就当时就服药。用我儿子的话说，说妈妈、爸爸，你们在大爱书院比我们俩在家他更放心。
4: 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坐落于香河县大爱城生态片区内，是国家5星级养老机构，拥有约13000平方米的养老中心会所，数百间精装养老公寓，房间内配置了适老化家具、社区无线定位、紧急呼叫系统等30项设计，还设置了藏书室、手工活动室、健身房等一站式养老文化活动空间，为长者提供生活照护、营养配餐、活动健身、文化娱乐、旅居游学等全方位养老服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享受各种文娱活动服务，还可享受专属的家庭医生、健康管理等生活服务，兼顾身体健康养护与精神文化需求。
8: 作为这个养老行业，你一定有这颗大爱之心。

0: 我们一支专业的、有爱心、有温暖、有服务的这支团队啊，把老人更加的服务好，让老人能够更加安心的在这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啊，这些也是我们作为我们的心愿和我们的服务宗旨。
1: 一小时通勤圈，全天。

0: 厚的医疗守护、书院式的文化康养，香河大爱书院为京津冀跨区域养老提供了鲜活样本，让更多老年人可以实现就近、舒心、高品质养老。
1: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已经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2: 昨天2026年天之任者杯京津冀青少年短道速滑邀请赛暨河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精英赛在雄安新区荣东松河运动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为期五天，设置 U6 至 U18 七个年龄组别，共计53个竞赛小项，汇聚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吉林、四川、浙江七省市27支代表队589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参赛人数、办赛规模均刷新河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赛事的历史。
1: 截至8月12号，我省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率先迈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仍处夏季。
2: 今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省最高气温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自今年2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纺廊、传统插花、古法唐画、芦苇画、缠花、拓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2: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1: 这是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凭借沉浸式戏剧群落与厚重的经典文化体验迎来暑期客流高峰。以《红楼梦》为魂的戏剧幻城正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文化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暑期以来，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80%，省外游客占比突破80%，单日人均停留时长从6小时延长到10小时以上。
2: 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所有来唐山游客及本市居民皆可参与，领完即止。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求学梦想。
0: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份试运行等红灯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
1: 美国海军推出首艘无人机航母，新闻分析这作战能力究竟如何。
2: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3: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2: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进入到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0: 那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江苏省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了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赛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6: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经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以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
7: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呢，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8: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0: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搭载的无人空战中心目前已经达到完全作战和部署状态。 MQ-25A 无人加油机将成为美国第一款投入使用的大型固定翼舰载无人机，登上罗斯福航母。然而相关消息公布之后，美国舆论并不买账，因为美国航母搭载舰载无人机的时间表已经大幅落后于原计划。按照现有进度，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
1: 那据报道，罗斯福号航母现已成为美国海军首艘配备无人航空作战中心的主力舰艇，从而可以支持 MQ-25A 无人加油机在航母上的运作。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9: 现在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 F-18 系列的战斗机搭载空中加油吊舱和大型的浮油箱，对其他战机进行所谓的伙伴式空中加油。那么相较于 F-18，MQ-25 有自己的优势啊，它不需要考虑超声速飞行，气动设计呢可以向亚声速飞行优化。另外呢，由于不需要进行大过载飞行，所以它自身的结构重量相对是比较轻的，可以把更多的空间重量用于搭载燃油。此外呢， MQ-25 采用了隐身设计，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那么它装备部队之后，可以进一步解放现有的 F-18EF 机队，后者之前有接近 30% 的飞行架次用来进行伙伴加油。另一方面呢， MQ-25A 在远距离内为战斗机提供油料保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大约是在450海里左右，由 MQ-25 为它提供空中加油之后呢，它的作战半径呢可以延长到700多海里。
0: 其实美国海军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规划在航母上部署固定翼无人机，并于2010年正式启动研制能深入内陆扩展航母打击群作战范围的新一代舰载隐形无人机。不过该项目在2016年被调整为舰载空中加油系统。在张学峰看来，美国海军如此调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为下一代舰载战斗机项目让路。
9: 无人攻击机的作用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呢从当时美国的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呢，它相较于之前的战机没有带的跨越。那么把这个项目调整为空中加油机项目之后呢，可以为现有的第四代战斗机、第五代战斗机，比如说 F-35 以及未来的第六代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延长它的作战半径，解决它的舰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航程作战半径不够的问题。此外呢，在它的基础上也能够安装一些传感器和数据链，作为侦察平台和数据中继平台。未来呢，甚至可以为它安装一些武器弹药，执行打击任务。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当时美国海军内部呢存在一种争论，传统派呢致力于保护有人驾驶战机，另外一派呢希望有更多的任务转移给无人系统，发展 MQ-25A 可以视为是对这两派的一种平衡。
1: 尽管美国海军早早就提出了在航母上搭载无人机的设想，但实际进度却明显滞后。而且按照现有进度，有分析认为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就在美国海军的无人机上舰计划大幅推迟之际，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加速追赶。据公开报道显示，土耳其2023年服役的阿纳多罗号是全球首艘以无人机为主要舰载机的航母，并在2024年完成土耳其国产无人机在该航母的首次起降。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数年前就完成莫哈维无人机的起降测试。张学峰认为，
9: 项目延迟，我想呢，波音公司是难辞其咎的。波音公司近十年来的项目几乎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是延迟超支，有的呢是出现重大的缺陷。那比如说军用航空机中 KC-46A 加油机、 T-7A 教练机都出现了延迟啊等等问题。波音公司这航天器也频繁出现问题，比如说它的星际航线飞船也因为设计问题，它的发射计划呢一拖再拖。从波音公司内部来看呢，这是它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传统的工程师文化被代替。但实际上呢，这是美国整个军工行业的一个缩影。那么长期的去工业化导致它传统的军工巨头创新能力被削弱，它的研制能力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生态环境部

0: 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九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0: 截至昨天，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1: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国家管网集团昨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3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因为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上存在

0: 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庆，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2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